相依。

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

0: 什么呀？
1: 你请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2: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

0: 你催一催，催得他可愁烦，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咦。

他又和我说，他一不能提杯干，他也二不能夸。

0: 情人难那长长的他的心，小小活来压压气，哪有这岳父大人难一心。
1: 会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如约而至，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豫剧名家、唐派再传弟子郭志成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十五贯》的录音剪辑。为了继承发展唐派艺术，郭志成老师呢也是多方寻找唐派《十五贯》的演出资料，用了2年多的时间呢，在2009年的时候把这出戏重新的搬上了舞台。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贾廷钧老师在看完由郭志成老师领衔主演的《十五贯》之后呢，也给出了这样的评价：表演大气，做工精细，唱腔浑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继续欣赏到豫剧《十五贯》的录音剪辑。

0: 此事，如今陶府主已往府监经商去了。据可怜主人眼睛，这邢玉兰却是陶府主的伙计，陶府主临走之时却是整给他十五贯铜钱前往常州办户，这是悦来客栈的新欢簿，请太爷查看。
1: 陶府主邢玉兰，邢玉兰，你是几时来到苏州的？
2: 四月初八。
1: 何时动身赴常州的？
2: 四月十五日。
1: 如此看来，这邢玉兰是冤枉的了。
3: 太爷，既然查出这位客官根底，就请替他昭雪了吧。
1: 苏喜娟，你与邢玉兰是否通奸谋杀？本府自可再行追查，只是你父被杀，你却为何偏偏出门呢？
3: 太爷，那晚继父回家，带回十五贯铜钱，明明说是卖我的身家，只因我不愿为婢，故二婶爷自掏偷亲。若说是我偷了钱财，杀了继父，又有什么证凭实据呢？
1: 说他不曾杀人，就要捉到真正的凶手。如说是他却曾杀人，也要找到真凭实据，怎可捕风捉影，轻率地判成死？

枪在秋阳。

0: 寄冤情，力大相救，为民强了命，哎，何必忧虑？刽子手，将这两名囚犯暂且逮之而放，号令相示。
1: 太尉，五更便去，吃力不得，杀无赦身，下得半尺的罪莫欺。
0: 不必多讲，本府自有道理，带了下去。来，
2: 三，
0: 取我素衣银信，张其名等，随我辕门面见东堂。
2: 是。
0: 人命关天，刻不容缓，待我击鼓便了。
3: 高言有礼，问是何来？路旁相逼，乱击唱无，若有状之，先打四十，等候传问。若无状之，加倍重打。
0: 苏州知府况中。
4: 哦，原来是太爷。
0: 本府我有状纸，如何是好？
4: 乃小官禀于都爷，
0: 有劳了。狐假虎威，可恶的很呐！
4: 明太爷可听相见？
0: 相反引导，
4: 随我来。
0: 记在心间，坐立不安，倒下了人。事过本有心呐。

0: 参见老大人，
1: 请坐，
0: 谢坐。
1: 奉旨接求一条贵妇，理应法场见斩，深夜急功，却是为何？
0: 只因这两名囚犯罪证不实，因此因夜急功，欲求老大人准予暂缓行刑，查明真相。
1: 三审六问，不知经过多少文官审理此案，难道有假的不成？况这朝审一

0: 国，若有冤枉，早已昭雪，贵府不必多事了。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亲朋欢聚，美食共享，健康隐患切莫忽视。
3: 无论是家庭宴席还是外出聚餐，坚持公筷公勺，践行分餐理念，
2: 多一份讲究，少一分风险，
3: 多一份文明，多一重保障。
2: 公筷分餐，卫生健康新风尚。
4: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5: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6: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5: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4: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7: 妈妈，怎么那个加仪的大瓶子是啥呀？
5: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7: 哦，知道了。
4: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5: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4: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8: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侯岩，继续陪伴大家聆听经典。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播出的是由豫剧唐派再传弟子郭志成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十五贯的录音剪辑。
0: 本愿巡抚江南，属管辖州县甚短，国家大事况无暇料理，这小小的案卷难道要本院亲自审问不成？况本院审理此案有常州府案卷可查，岂是捕风捉影的吗？
9: 不过人命关天，非同儿戏，以毕福看来，此案还需慎重处理。
0: 贵风，本院有一事不明，请贵府指教。
9: 不知老大人有何事下问？
0: 我来问你，这检掌官的职责是
9: 严明正身，准时斩犯汇报。
0: 我再去为你
9: 不谋其政。
0: 赵奔，本院已命你法场检斩，理应谨守之职，为何擅离职守，野猪待刀？
9: 老大人，那旅店上也栽着一宽，凡死囚临刑较远者，可在康文陈奏，如今请老大人做主，那被冤者就可得胜也。
0: 如今不问一下，本院哪里还做得了主？

0: 为官之人，上报国家，下安黎民，这样草菅人命，必负是难从命。
1: 鬼婆

0: 你即可便宜行事，为何向本院要我是
1: 老大人息怒，鄙夫无非是为民请命也。
0: 铁男聪明，
1: 老大人执意不渝也罢。鄙夫愿将金银积压在老大人这里，请老大人宽限数月，待鄙夫亲自去往五溪长沟查明汇报。武将准来矣。
0: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好一个怜悯的子母，却也难得。金银暂且收回，本院准你前去。
1: 多谢老大人，还求令箭一支。
0: 要令箭何用？
1: 五溪长洲非鄙夫所属，有了老大人的令箭，方好行事。
0: 哦，取令箭过来。
1: 多谢老大人。
0: 慢，贵府此去，则先半月为期。这半月之内，如查不得水落石出，本院当众命圣上，嘿嘿，你要小心了。
2: 太爷，令箭在此。哎，
3: 我只说熊幽兰、苏细娟已做了刀下冤鬼，不料矿中又来查看，莫非我老阿叔的案情发了？
4: 月包坏的，包坏的，我做这件事情，有人看见，而无人知道；有人证，而无赃证。我怕他何来？待我混在街坊之中，假充好人，以便看风使舵，见机行事。
5: 月，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3: 那矿中那有名的包公在世，足智多谋，断案如神。若被他查出破绽，露了马脚，到时候想逃也来不及了呀！哎呀，这，三十六计，都为上策。待我去到乡下，多个十天半月，且等风平浪静再回来不迟。说得有理，

0: 识货看到可以之处，
1: 贵县你呢
0: 处处可以啊。
1: 哦，哪里可以？因何可以呢？
0: 若无可以，大人又何必前来查看呢？
1: 哦，如此说来，是我多管闲事了。哎，
0: 大人乃为民请命，
1: 贵县你呢，
0: 必知参数学前审理此案，虽然贫赃贫赠，据理而断。即使大人说有差错，想必另无高见。
1: 是怕狂来一场徒劳枉法。
2: 哎，狂。

0: 什么道理在呢？
1: 在吗？
2: 太爷，窗户边发现铜钱半贯之多。
1: 哦，这半贯多的铜钱好不令人奇怪呀。
0: 有葫芦酒醉糊涂，定是青爷之前遗忘在哪里的
1: 地方。
3: 在
1: 传中尉街坊上来。
0: 是众街坊都是此案见证，对本县审理此案人人心悦诚服，问也如此，不问也如此。
1: 众位街坊
3: 老爷，
1: 有葫芦平时家境如何？
3: 停业多日，全靠结党过活，
4: 家务作业

卖肉为业，误将铜钱抛落在地上，也是有的不足为奇。

0: 以大人之见，这半官铜钱是从何来的？
1: 哦，以小人所见，那半官铜钱定是十五官里面掉出来的。
2: 那怎会掉下半官呢？
3: 也许是凶手杀人之后手忙脚乱，将钱散落在地的呀。
4: 可是那凶手身上的十五贯铜钱并没有缺少分文呐。
3: 这
5: 是啊，也许捉到的凶手不是真凶。
1: 哦，那凶有难，只怕是
0: 那凶有难不知窗后有钱，若是知道也就顺手带去了，
1: 将钱拾起一从啊。
6: 在后面发现一个小木盒，
1: 拿来。原来是一对赌博的骰子，分量为何如此的这样重呢？
7: 可能是灌了钱的。
0: 本县民风骄薄，不逢吉盛，这十字木家藏户有，不足为奇。
1: 贵县。

0: 继续吃酒，定爱不薄，这舌子一定是他的了。众位街坊，
1: 哦，老爷，
0: 油葫芦平时可是好赌的吗？
1: 油葫芦只喜吃酒，不曾赌博呀。
0: 一定是他的亲友遗忘在这里的。
1: 他还有好赌的亲友常来常往，他的亲友我们都认识。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的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4: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儿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3: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4: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3: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减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4: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3: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 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

0: 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儿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1: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呐、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用料会不会降级呀？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0: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999-681，4007-999-681。
0: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1: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

0: 要等一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将继续欣赏到由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所领衔主演的《十五贯》的录音剪辑。在这出戏当中，郭志成老师的功底可以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作为唐派的再传弟子，他不仅用唱腔塑造人物，更是用细腻的表演、沉稳的气场打动了观众。在行腔处理上，郭志成老师呢也是继承了唐派次正腔腔圆刚柔并济的特点，吐字清晰利落，高低音的转换非常的自如，节奏的把控特别的精准，情绪也是层层递进。继续来听到《十五贯》的录音剪辑。
3: 地方
4: 在
3: 这几位街坊之中，可有好赌之人？
4: 这几位街坊并无好赌之人，
3: 除这几位之外，
4: 他也说过没有好赌之人。
3: 哎，
4: 有，倒是有一个，
3: 他叫什么名字？
4: 叫娄阿叔。
3: 娄阿叔。他可以有葫芦时常往来，
4: 自然时常往来，若不时常往来，怎会把身子丢在这里？
3: 只因他曾实现有葫芦猪肉不给铜钱，二人素往来。
4: 大人

0: 后代无杀，为八姓，真凶不起。反太阳城，
1: 走，乔装改扮，火狼羊，跟随太爷把书房。今我东打听，西打听，打听有十多天，才打听到陆阿叔就住在那间茅草屋里面。太爷吩咐，陆阿叔虽然嫌疑重大，尚未断定就是凶手，待我跟随太爷仔细盘查便了。魔术弟子发帖子喽！魔术弟子发帖子喽！
2: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自从这个短命的矿中来到无锡，害得我是心惊肉跳，坐卧不安，十多天多

0: 在乡下实在奇门。东岳庙的老道与我相识，他是常进城购买香烛，待我向他打听城内的动静，顺便在求之前问问吉凶祸福。乡下躲藏奇门难当，狂攻入相，我在春江。老道，道人，像是他进城购买香烛，还不曾回来，待我先求之前等他一等。
1: 哎呀，东岳大帝呀，若是无事啊，恁就赏我个上上签吧。哎，东岳大帝啊，
2: 老兄。
1: 你吓我一跳去，
2: 可要气死我吗？哎呦，
1: 我在这里求钱，气死我！不要，
2: 求钱不如气死我的好啊！
1: 求钱不如气死我的好。
2: 你心中若有什么疑难之事，问六年吉凶祸福，只要七个数，便能知道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若想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找人能方，谋事能成，赌钱爱能赢啊！只要七个数，便知分晓，万分的灵验呐。
1: 七说的好，
2: 七说的好。
1: 请问这是什么数啊？
2: 请看官媒草字，声名传四方。
1: 哎呀，你才子就是册子嘛，那咱又叫官媒呀。
2: 哎，老兄说有什么心事，只要随手写上一个字，便可判断吉凶。
1: 猜不成。
2: 为何猜不成？
1: 我一字不识的，一字不会写，猜不成。哎呀，你
2: 老兄，随口说一个字也好啊。
1: 随口说一个字也好。我的名字叫老阿叔，这个老鼠的鼠字。哎，
3: 先生，
1: 这个老鼠的鼠字你可能猜得出啊？
2: 猜得出。
1: 哎呀，先生，我给你搬只凳子，你坐啊。稍等。

0: 先生，来，先生，请坐。
1: 请问你抄这个字想问什么事啊？
0: 官司。轻声点儿。
1: 哦，好。树乃一时之花
0: 啊，
1: 树木成双乃树阴爻，这树又属于阴类，这阴中之阴，若斩官司谋，机器不得明白呀。
0: 这个是不能明白呀。
1: 请问你抄这个字是你自己抄的呀，还是带别人抄的？
0: 代册。代册。
1: 以字上看只怕不是代册。
2: 哎呀，倒是为国之首啊。
1: 树乃是儿生肖之首，岂不是造化之端吗？以自理而断，一定是
2: 偷了人家的东西才造成这桩祸事来的。老兄，
1: 可是么？
0: 行，先生，你码头上泡泡，我赌城里混混，自家人这一泡江湖绝用不住啊，江湖绝不要用，不要用，人家偷东西你咋能猜得出来？
1: 来，坐。有个道理在内呀。
0: 什么道理呀？
1: 树善于偷窃，所以才有这样的断法。还有一说。
0: 什么说呀？
1: 那被偷的人家
2: 也哎呀，
0: 我跟你说，这江湖诀不要用，你再又用江湖诀了。人家姓什么你咋能猜得出来？
1: 来，坐。还有个道理在内呀。
0: 你咋那么多道理了呢？
1: 那老鼠不是最先偷油吗？
0: 对，老鼠偷油，偷油老鼠，老鼠偷油，偷油老鼠，老鼠偷油，偷油老鼠。哎呀，先生啊，不管他用也罢，言也罢，你看看之后有什么是非连累得着啊？
1: 怎说连累不着
0: 啊？
1: 目下就要败露了。
0: 怎么讲？
1: 你问的这个数字，目下正教子曰，乃当令之事，只怕这官司啊，就要明白了。
0: 哎呀，明白是不得明白呀。
1: 老兄，你要对我实讲，这个字究竟是你自己抄的呀，还是带别人抄的？你若说得清，我才指引得明啊。
0: 你等等，他哪里下，我这里哈。先生，我是代册。
1: 哎，我说这位老兄，有道是四海之内皆朋友，你若有什么为难之事，说出来我或许可以替你分忧啊。不料你这样的不相信我，那好。
0: 先生别走，不瞒你说，我是自裁。
1: 是自裁？
0: 自裁。
1: 是自裁嘛，本身就不落空了。
0: 怎么讲啊？
1: 先生，空字头驾驭数字，岂不是个穿字？
0: 什么穿的？
1: 乃是套穿的穿。
0: 先生，你看我可能穿得出啊？
1: 要穿是一定能穿得出的。只是这老鼠生性多疑，若是东猜西想，疑神疑鬼，只怕弄得上下无路，进退两难，倒是想穿穿不出了。
0: 先生啊，你的神算真是灵验，我平时就爱疑神疑鬼的。先生，你算算，你看我什么时间动身最后啊？
1: 若是走，今日

0: 就动身，若到明日就走不掉了。
1: 为什么？
0: 梳子头是个九字啊，乃是一日之一，若到明日就算两日，就走不掉了。
1: 哎呀，我马上就走。哎呀，先生啊，你看这天色已昏，你叫我如何的走着呀？
0: 哎，树乃州府夜行之物，连夜逃走那是最妙的了。哎呀，
1: 对，老鼠最爱夜里出动。哎，先生，你再算算，你看我往哪个方向为好啊？
0: 待我算算看。
1: 先生，你算，
0: 叔叔寻寻在东。东南方去的好，
1: 东南方去的好。
0: 嗯，
1: 先生，你再算算，你看我是水路无事啊，还是陆路太平啊？
0: 待我再算算看。
1: 先生，你再费心算算。
0: 叔叔字属水，水路去的好，
1: 水路去的好。
0: 嗯，
1: 东南方水路去，无锡、望京、官上、苏州。不，那苏州矿山也正在做大出手，你这不是让我自投罗网了吗？
0: 哎，老兄，有道是走远不走近呐。
1: 对，走远不走近。你再要是有一便船往东南方去，我就这么扑通一跳，让他即刻就开，那该有多好啊！
0: 老兄真的想走？
1: 我真的想走啊。
0: 老汉到有只便船，
1: 嗯，
0: 正好今晚开船往苏杭一带，赶趁今年的生意。
1: 嘿，
0: 是什么？
1: 先生说能带我一同前去，我一定多付船钱。
0: 哎
1: 啊，
0: 老兄说哪里话来，金钱四分土，人一掷千金，只是船行太慢，老兄若不嫌弃，与老汉同舟便是。
1: 你真的能带我一同前去？
0: 嗯，
1: 真的。哈哈，我是才子先生。
2: 怎么？
1: 你是我老二叔里，救命活菩萨呀。
0: 起来。
1: 哎呀，先生啊，我这条性命可全交给你了呀。
0: 老兄放心，保你一路平安。
1: 好啊。

0: 来来来，你的船在哪儿呢？
1: 就在前面河下。
0: 我就住在河对面那间茅草屋里，我回去端取些衣服银钱，我即刻就来。
1: 好，速去速回，我在船上等你。哈哈，哎，嘿
2: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在国庆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
3: 奉命去查抄，顺风归来早，带来专赃证，后堂把里交。昨日去往娄阿叔家中查抄，在他床下发现地窖一个，内藏各种开锁的钥匙，各种行骗的刀具，内中并有钱袋一个。据秦古新言讲，这钱袋乃是有葫芦之物。娄阿叔家中既曾有葫芦的钱袋，凶手不是他，还是哪个？太爷即刻就要升堂三班的伺候了。
1: 带娄阿叔。
4: 老阿叔，
5: 大老爷，
4: 你干的好事啊！
5: 大老爷，小人不曾干什么坏事。
4: 你杀了油葫芦，盗了15贯铜钱，还想抵赖不成？
5: 小人可是好人，你可不能冤枉良民了呢。
4: 来，拿与他看。
5: 这是哪来的？我不认识。
4: 老阿叔，你抬起头来，可认得东岳庙里的曹子先生？
5: 啊，是他！
4: 还不快走！
5: 想赖也赖不掉了。好，那日夜静更深，说的我身无分文，有家肉铺为官门。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儿媳妇收拾衣服，找出很多家里孩子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没坏，跟新的一样，可是呢穿不了了，就准备扔了。我一看觉得很可惜啊，小衣服个个干干净净，我说别扔了，要不然送人吧。我儿媳妇说，爸，这年头都买新的，谁要旧的呀？儿媳妇说的也有道理，现在的小孩个个穿得干净漂亮，没有人喜欢穿旧衣服了。现在这孩子多幸福，我们小时候哪穿过新衣服啊，都是大人的衣服改一改就给孩子穿了，或者捡哥哥姐姐的衣服穿，大的大，小的小，都是对付穿的。每件衣服我都拿起来看了看，干净的跟新的一样，想来想去我都觉得扔了可惜，感觉太浪费了。我就和儿媳妇说，别扔了，给我吧。她说，您要这干嘛呀，爸？我说，你别管了，我有用。儿媳妇把家里那些小孩的衣服都拿我那儿去了。我家有一台缝纫机，这缝纫机有年头了，敦煌牌的，搬了多少次家我都没舍得扔。我准备啊，抽空把这些衣服裁剪好，然后用缝纫机缝在一起。我会用缝纫机缝缝补补，炒菜做饭。我老内没有我在行，我老内是男人性格，大大咧咧，而我呢可能是沾了这个职业的光，精细活我很擅长。另外您发现了没有，好厨子都是男的，好裁缝也都是男的，男人比女人更擅长做这些活计，就是过去的封建思想给咱们耽误了。所以会使用缝纫机的男人并不丢人，我就会，我打算把这些纯棉的小衣服做成几个小垫子，还可以做两个小毯子，都是干干净净的小棉布，做出来一定很好。外边用新的被罩一罩，就跟新的一样。我是真舍不得扔，扔了我心疼。过去胡家大院刚解散的时候，占地给的房子还没下来，我们家搬到筒子楼住过一段时间，在筒子楼里住，大清早的时候人最多，很多人挤在走廊里洗洗涮涮，各家孩子的衣服也都是互相给来给去的。 小孩子捡大孩子的衣服，一件衣服好几个孩子都穿过，筒子楼很多人都住过吧。一条大走廊，长长的，走廊旁边都是一间间的屋子，这一间间屋子里住的就是一家人。屋子很小，十多平米，不像现在七八十平米、一百平米，那时候就是十多平米，全家人就挤在这个小房间里。厕所和厨房呢，屋子里没有，在屋子外头，走廊里再有一个房间是厕所，公用的，大家都去这一个，也单有一个厨房，整个一层的人都用着一个厨房，厨房也不大，各家各户都摆着自己煤炉子，一条长廊穿小屋，取暖做饭靠煤炉，这就是我们那时候真实的写照。那时候我的邻居崔大姐心脏不好，她是老师，估计是劳心费神的比较多，心脏一直不好，经常在学校上着课，人就栽倒了，常年的吃药打针也不见效。那时候大家也不怎么化妆，但是别的女同志看着即便不白，那也是正经。

放在脚底下，就不会那么冷了。崔大姐人很好，别看她身体不好，可是对左邻右舍的孩子很照顾。很多初中高中的孩子有问题都去找崔大姐，崔大姐也总是很细心的帮忙，心很善良。可是命不好，得了这个病，那时候邻居们都觉得很可惜，这么好的人怎么就这么折腾他呢？崔大姐的女儿叫小玲，这孩子挺孝顺，总帮家里的大人忙前忙后的，一大早就起来帮他妈做饭。后来我听说他考了师范，那时候流行子承父业，父母当老师就希望儿女也当老师，有个铁饭碗，稳定踏实，挺好的。我曾经送给崔大姐一罐熬糕，我自己熬的。我看她身体弱，走道都得扶着墙走，我呢就送给她一罐老糕。过去都是用瓷罐子装的，不是现在的玻璃瓶。我说这是我家传的，对心脏挺好，您可以吃吃试试。后来他吃没吃我就不知道了。我那个时候年轻，一年到头就待在医院，还经常出去巡诊，所以回家的次数就很少了。再后来我就搬到我家的新房子住了。回想起过去一起在筒子楼里度过的那段日子，总是觉得印象很深刻。那时候虽然穷，可是邻里之间特别有温暖有爱，都在一个厨房做饭，谁家做了肉了，香味能飘得很远，有的小孩馋就会跑到厨房去闻味儿。做肉的那家人就会从锅里捞出两块肉给孩子吃，家里的大人都轮不上，因为那时候谁家都不富裕，买点肉打牙祭是很难得的事儿。这个分一块，那个分一块，就分没了，互相都是理解和照顾的。那时候邻里之间的情分很重，后来大家逐渐地搬离了筒子楼，很多老邻居也见不到了。我老内时不时的就会念叨，很想大家。住在现代的楼房里，再也感受不到那股浓浓的人情味了。我和小玲也没再见过，那时候没有电话，也没有微信，想找一个人真是不容易。大家发现没有，有些人你想找，你怎么找也找不到，有些人不经意间就能遇到，这就是咱们所说的缘分。我和小玲40多年没见，一转眼她都已经快60岁了。没想到我们居然机缘巧合的又见面了。聊上几句，我才知道小玲的母亲崔大姐10年前就去世了，在筒子楼时心脏就不好，后来搬走了一样还是不好。头些年医学发达了，做了手术，放了支架，还做了射频消融术，可是人还是不行，睡梦中就心梗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难受，为崔大姐难受。

也挺自责，近几年我把我的工作重点都放在宣传祷告研究本源疗法上，已经确定老高在治疗各种心脏疾病上都有显著疗效。可是我从来没想过崔大姐的病是不是好了，从来没想过找她问问她。我送给她的老高，她用完了之后效果咋样，有效的话就应该接着吃，这事儿我疏忽了，我挺自责的。崔大姐去世的事我知道了，但是没有告诉我老内。她身体虽然很好，可是毕竟年纪大了，老内和崔大姐之间有感情，我要是告诉她，老内难免伤感，索性不告诉她了。年纪大的人经受不住刺激的。小玲对老高没有印象，他没听他母亲说过，也没见他母亲用过。我估计呀，我送给崔大姐以后，他就一直把老高放在家里，始终没用。毕竟那个时候我岁数小，我比他还年轻。崔大姐嘴上说谢谢我，但是心里信不信着我还两说，这是人之常情，我不怨她，我怨我自己嘴懒了。当时我就寻思工作了，没关心一下我的邻居。小玲说自己毕业参加了工作以后，就让母亲办了病退。他想让母亲好好养一养心脏，可是还是没留住母亲。我说尽人事听天命，好多事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只要尽力了就好。小玲叹口气，然后跟我说，现在也只能这么想了，再遗憾也没办法尽孝了。况且他现在身体也不好，30多岁的时候就出现了心脏病，遗传性的，工作家庭两头忙，一直到50岁出头就显现出来了冠心病，心律失常，房室传导阻滞，右室心肌病，右心室已经扩大了不少，经常性的心动过速，10多年没有间断治疗，常年吃药，可是现在还是有心衰的表现了，做了一次射频消融术，好了将近2个月就又开始犯病了，后来又做手术，在心脏里植入了埋藏型心率转负除颤器，本以为高科技能救自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结果和母亲一样，依然是越治越坏，越治疗身体越弱。医生说，如果再严重下去，也许只有做心脏移植才行了。心脏移植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太难，做手术的钱一般家庭承受不了，即便能够承受也是有风险在的，一辈子都要吃抗排异的药，愈后不知道会怎么样。更重要的是，心脏去哪儿找？每年等待心脏的人那么多，又有几个可以等到呢？我很愧对崔大姐，自己手里握着治心脏病的老高，却没有帮得了她，这事儿怪我。应该在送她老高时，提醒她

一定要用，并随访观察他的病情好转情况。后来跟他断了联系之后，也应该尽力去找他，要是找的话一定能找到的。人有时候是有惰性的，不积极的。崔大姐已经走了，我不能让小玲再出事儿。我对她说，趁现在还没有那么严重，还不需要换心脏，赶紧用老高，早一点用，就早一点摆脱危险，早一天受益。用老高能好到什么程度，我没法说，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结果也会有区别。虽然我不敢打包票说小玲用了一定能好，尽管我心里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凡事都不可能是百分百的，不可能是绝对的。我只能说对症能治，但是治到什么程度要看他对老高的吸收程度。不过我能肯定的是，一定比以前要好很多，很好，绝对不需要等到手术那一天。我们是老邻居，用老话说，知根知底。尽管多少年没见，可是这份信任还是有的。我对小玲说，虽然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很多，可是归根结底还没有完全失去功能，能修还是要修的，不能说换就换。换心脏那是最后一步，在这之前还是应该试一试。心脏病患者确实有一部分神经是坏死的，出现心梗心绞痛时都会有神经受损或者失去功能，但是大部分神经功能还在，只是发挥能力强弱不一样了，有的能力弱，有的受损了，有的甚至休眠了。用老高是对症的，能逐渐的帮助心脏恢复受损，比如血管神经啊，组织啊，都能够进行修复。只要是在修复，那总有修完的一天。等老高把你心脏血管神经组织修复，病自然就好了，更谈不到换心脏了。我说的简单易懂，小玲是文化人，一说他就明白了。他说，胡叔叔，我用，我一定好好用。到现在为止，老高小玲用了5个多月了。昨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去医院做检查，医生看着他的片子和检查报告，不敢相信了，反复的看，反复的瞧，怎么看都不相信这个小玲的检查报告。心脏供血恢复了，原来梗塞的位置现在血流也正常了，心率完全在正常范围。小玲的病这些年都是他在看，每一年都有变化，不是变好而是变坏。按照他的经验，再恶化下去就需要置换心脏了。尽管还没有那么严重，但也是非常危险的。怎么突然就这么好了？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呐，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医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眼前的检查报告。小玲告诉大夫，这就是他的检查结果，他的心脏现在经过本源疗法的治疗，通过服用老高

0: 各项功能都得到了恢复，腿肿早就消除了，心动过速的问题也已经好了一大半了，早搏、房颤这些症状都完全没有了，连除颤器都摘掉了。这几个月来，小玲每天都在感受着心脏的变化，每天都记录心率，一张发黄的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心率从高到低，从波动到平稳的过程。大问题都改变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慢慢调养了。小玲和我说，说你说我多幸运，用上老高能有今天这样的成果。我现在觉得妈妈太可怜了，没能好好的活下来，要是她也能用上老高，现在该多好啊。说着说着她就哭了，她一哭我也难受，但是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改不了了，人得向前看才行。我们俩聊起筒子楼时期的事儿，那时候家家都是木头门，孩子们一出来淘气呀，就会使劲的关门，门咣的一下撞在门框上，整个走廊都能听到。小玲的爸爸会木匠手艺，谁家的门荷叶松了，荷叶掉了，或者门板裂了，都是他来修。后来时间长了，各家各户只要不是冬天有孩子的人家都是不关门的，因为这些孩子东家串西家，西家串东家，总是来来回回的走，索性就不关门了，门坏的也少了。那时候不管什么坏了，想法就是修一修，门窗坏了要修，床柜子坏了也要修，还有居盆居碗的手艺人修开裂的盆和碗，没有人随便的换，随便的买新的。现在不一样了，东西坏了就扔掉换新的，衣服裤子没等穿坏呢就扔了，居盆居碗的人早就失业了，修门修窗甚至修鞋的都很少见了。社会不一样了，想法不一样了，动不动就换新的。有可能我还是老思想，我觉得只要修修就能恢复如初，没必要花钱去换新的。家里的物件是这样，身体也是这样，人的身体是一个多么精妙的仪器呀！牵一发动全身，人上了65岁以后尽量不手术，50以上尽量少手术。做一个手术，你看到的问题好像都解决了，那你看不见的地方呢？不会有后遗症吗？不会有危险吗？我的治疗原则是先保命再治病，要是生命都面临危险了，治病还有什么意义呢？老高的治疗原则就是回归，回归血管弹性，回归神经传导，回归组织功能，回归本源，回归的八九不离十，就脱离危险了，就够用了。把心放肚子里，稳稳当当的，快快乐乐的生活就行了。老高正在发挥的就是这个作用。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郭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是吧？
5: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
0: 哦。
5: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你讲的那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老膏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服用这个老膏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去讲吧。
5: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老膏的那个讲座。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就决定用上这个老膏。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40年了，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0: 没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5: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0: 啊，
5: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所以才这样啊。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经常不成形，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

0: 我们家呀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它早上啊热一热就吃，啊，它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啊，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哎呀，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五六次，啊，很不
1: 你
0: 正
1: 看看
0: 常。
1: 啊，反应多大呀！啊，所以任何
0: 对。
1: 东西剩着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
0: 对，
1: 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0: 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米7的那个身高，体重才95斤，啊，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枣糕，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效果那个确实好，
1: 是吧？
0: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这个寻思着给老伴儿试一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那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1: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是吧？
0: 对。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呀，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像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呀，拿出来呀，他碰都不敢碰，他这
1: 说
0: 个
1: 明咱们现
0: 肠胃
1: 在
0: 啊，
1: 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0: 对，
1: 太好了，是吧？
0: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2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辅导高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1: 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老高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啊？
0: 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老高，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
1: 没
0: 果
1: 错。
0: 明显得很。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你想想，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得很，人家那个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那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老高啊，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这个枣糕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
1: 没错，
0: 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枣糕。
1: 说不定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老高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
0: 对，父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1: 对，
0: 本来嘛，
1: 大夫这样说确实是。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
0: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1: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它的发展的，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
0: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枣糕。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啊做的那个老年体检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

0: 正常的范围之内。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对，哎呀，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放心的很了。
1: 嗯，就是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呢、啊、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哎，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什么的、
1: 嗯、
0: 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父老、
1: 别客气，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啊，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啊，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好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你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太好了啊！
0: 对，
1: 我恭喜你、老朋友。
0: 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家那个祖传的和好膏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
1: 嗯，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0: 嗯，
1: 咱们坚持吧。
0: 这都要感谢你啊！
1: 啊，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嗯，
0: 哎，好好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好好，
1: 再会，老朋友。
0: 哎、好好好，好，谢谢你啊，冯老师。
1: 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啊。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哎。
3: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后，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1: 啊，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火膏，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啊
3: 啊，就是，我今年68了，
1: 嗯，
3: 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
1: 嗯，
3: 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有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来了。
1: 哦，
3: 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就分不出男女。
1: 哦，
3: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 可是我的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

0: 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1: 哦，相当高了眼压。嗯，
0: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
1: 嗯嗯嗯，
0: 就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护家老膏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广告的，这个电视上的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
1: 嗯，
0: 后来我就说跟老板商量，我说咱们试试护家老膏，反正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4个月的吧。
1: 哦，
0: 买了4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胀了。
1: 嗯，开始变
0: 好了。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1: 嗯，太好了。
0: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啊几乎就没有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啊，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啊来回变形了。他的那个字儿呀，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1: 就是
0: 啊。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
1: 啊！
0: 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视力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了，离近点，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
1: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啊，护膏，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一个病，3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1个月的，有2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捕捉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这个青光眼，是不是用花膏都能恢复？
1: 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都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肯定的。因为火膏不是3天2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啊，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
0: 哎呀，这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
1: 那可不
0: 是，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探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要有复发的后发症。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青光眼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1: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老膏啊，您说呢？啊，
0: 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是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1: 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 大概再用这么一两个月以后，您的眼压完全恢复到正常了，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老高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他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
0: 好，
1: 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啊。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0: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1: 别客气，
0: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好，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去，给你分享我们的。
1: 哎，我非常欢迎您，好吧？好，再见。
0: 好，胡老，谢谢胡老，谢谢。
1: 好，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好
1: 吧？哎，好的。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胡老，这跟您能通话呀，简直是太激动了。
1: 是吧？
3: 哎呀，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嗯嗯。
3: 胡老啊，我是那个河北秦皇岛的患者。
1: 哦，秦皇岛。
3: 哎，嗯，我呀今年呢不是1岁了。
1: 哦，
3: 胡老啊，你看我呀年纪不大，哪哪都不好啊。
1: 啊，
3: 嗯，您说我现在跟您说话挺有劲儿啊。
1: 嗯，
3: 哎呀，以前呢说话都喘不上气儿来。
1: 嗯，
3: 刚开始啊就是就50多岁了，眼睛不是有老花眼嘛。
1: 啊，
3: 哎呀，看东西也看不清，上医院一检查呀，又有身份证，手机呀、电视都不敢看。
1: 哦。
3: 啊，然后还最主要就是啥呢？反正我有低血压60，血压低压60，高压才90啊。
1: 嗯。
3: 浑身都没有劲儿。然后啊，对，心脏啊，还有那个中度的心梗。
1: 哦。
3: 然后胸闷，上不来气儿。
1: 嗯，
3: 然后嗯，睡觉也不好，一晚上啊就能睡2-3个小时，哎呀，太难受了。
1: 嗯嗯。
3: 嗯，然后啊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就反酸，还胃胀。
1: 嗯。
3: 然后呢，去医院一检查，也没就是药没少吃，也不管事儿。
1: 啊啊。
3: 后来呀，就听咱们那个邻居就说你看你这么大点岁数，咋这么难啥呢？这难受那难事儿的，我给你介绍一个吧。我听听咱胡老的讲座，后来我就寻思听听吧，哎，我就开始听咱胡老的讲座，
1: 哦，
3: 越听觉得越对劲儿，越听感觉越好，
1: 嗯，
3: 后来我就听咱广播不有联系方式吗？我就开始买单老高，
1: 嗯，
3: 我就开始吃了，后来呢，吃了3个多月以后啊，哎呀，这睡眠呢明显的就见好了，
1: 嗯，
3: 这一个就晚上能睡4-5个小时了，
1: 看看多快呀，是吧？
3: 对呀。然后呀，我这一看这睡觉好了，就有点精神了，
1: 嗯，
3: 接着吃啊，然后我就又买了，
1: 哦，
3: 然后啊我现在一直在吃，
1: 哦，
3: 吃，现在吃了有1年多了，胡老啊，
1: 是吧？
3: 哎，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哎，我血压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能90-120了，
1: 哦，
3: 然后啊也有劲儿了，
1: 嗯，
3: 对，也能上来气儿了，上下楼梯啊，嗯，也不喘了。
1: 哎，你看看多好啊！啊，
3: 对呀，我这一看，我说这药太好了，我得一直吃啊。
1: 嗯。
3: 然后啊，今天还有机会跟咱胡老分享，哎呀，我这是太激动了，我就，
1: 啊，
3: 我就必须把这好消息跟胡老说一下了。
1: 嗯嗯嗯。
3: 然后啊，这个没有劲儿，以前人家这老伙伴们也不愿意跟咱一起玩啊，哎，现在好了，出去旅游也都一起去，
1: 多好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哎，是啊，胡老啊，您呐，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药啊，哎呀，太给大家带来福音了。
1: 嗯嗯嗯。
3: 然后啊，我现在见的人，我就跟周边的有不舒服的老姐们，我就说呀，我说你可得听胡老这个讲座，是咱的老高啊，我现在你看看。多有劲儿啊，说话都有劲儿了，以前呢、就是躺在床上都不愿意起来，
1: 你看看跟以前明显的啊、有很大的区别了，是不是啊？
3: 哎，对，就像一个换了一个人一样，干啥都有心气儿、精神头也有，所以说呀，特别的感谢咱们胡老啊，
1: 啊，这是您的福分，您感谢的应当感谢传承的这个药品啊，老高他有这么好的真功实效，所以使得咱们很多老朋友从病痛之中来解放出来啊，这是老高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啊，胡老啊，哎呀，太对了。哎呀，现在吃饭呢也香，睡觉也好，也有劲儿，感觉太好了，胡老。
1: 我为你高兴啊、啊。
3: 是啊，全家现在都开心呐，都说哎呀，这胡老啊、太好了，多亏胡老这个老高了。
1: 哈哈哈，哎，
3: 我呀就跟大伙都说、哎，这老高啊，我得一直吃。现在岁数不大了、这以后啊还不能啥样呢，我就得一直跟他胡老走下去啊，一直吃咱们的老高。
1: 对，老高会对您的身体有很大的保证啊。哎、
3: 对对对。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啊有这么好的作用。那为什么老高有这么大的作用呢？他把这个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都激发起来，啊，您一定要坚持用啊。
3: 好了，胡老，
1: 再见，老朋友。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4: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4: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五脏焦躁心难安，
6: 你是否心烦意乱、精神恍惚、睡眠不安？
5: 你是否悲伤欲哭、情绪低落、心慌胸闷？
6: 你是否经常觉得两肋胀闷、 今天这里疼，明天那里痛，却又查不出根本原因。
5: 别着急，

0: 症可医，对症施治的千年名方，让您一味小药换来健康好心情。
1: 甘麦大枣汤，传承古方，科学配比，真正解决中医脏燥问题。
0: 甘麦大枣汤，三味主要辅小麦、甘草、大枣，均为药食同源，安全性高，所有人都能用。
1: 甘麦大枣汤，脏燥第一基础方，孙主任帮大家对症调药，为大家量身定制，确保人人有效。
0: 饮一杯甘麦大枣汤，养心凝神助睡眠。
1: 饮一杯甘麦大枣汤，解郁镇静除烦躁。
0: 饮一杯甘麦大枣汤，和中缓急稳指标。
1: 坚持饮用，喝出好睡眠，喝出好心情，喝出好体质。
2: 甘麦大枣汤，香港经典惠民药，吃了有效的中药，长期喝也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今天早上我看你来了就一直在打电话，听说是甘麦大枣汤已经到达各个地区了。
4: 没错，
3: 嗯，
4: 今天呢各个地区负责人就跟我汇报，现在全国甘麦大枣汤已经入库。
3: 哎呀，太好了。
4: 哎，所以说我们从今天开始，甘麦大枣汤供应活动就正式开始了。
3: 嗯，
4: 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
3: 对，非常难得。
4: 对，那这一次甘麦大枣汤呢是39.8一盒。
3: 嗯，
4: 一盒里边呢是30副药，平均下来一副药呢就是1.33元。
3: 对，
4: 就这个价格水平啊，对于咱们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完全呢是没有任何经济负担的。
3: 是的，1.33元一副，咱算笔账，你说现在出门买瓶最普通的矿泉水，包括说大家伙坐个公交啊、地铁啊什么的，都不止这些钱啊。
4: 对，
3: 甚至说给自己家小孙子小孙女儿买个棒棒糖也不止这1.多元。
4: 嗯，
3: 大家平常去药店开其他的中药，随便抓两副方子稍微带点品质的这个药材，那可能都是成百甚至说更贵上千了。
4: 哎，但是咱们要说清楚哈，这1.33元呐，它可不是零食，不是饮料，
3: 嗯，
4: 这是正经八百的中药，
3: 对，
4: 而且是中医治脏燥的，
3: 没错。所以我估计很多听友现在的反应跟我一样，第一是惊喜，第二是有点不敢相信，因为大家没吃过说这么便宜、品质还这么好的中药。
4: 这个顾虑啊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3: 嗯，
4: 就是大家长期以来呀被市场上昂贵的药价给吓怕了。
3: 嗯，
4: 现在中药药材呀确实是一副药成百上千的都有。
3: 对。
4: 导致啊咱们平时用药的时候吃两天挺贵，
3: 嗯，
4: 心里啊会有压力。
3: 心疼。
4: 哎，所以说很多朋友呢就是效果一出来就啊赶紧把这药停了，
3: 就觉得差不多了。
4: 哎，这样的话时间久了肯定会导致啊病情的反复。
3: 嗯，
4: 结果最后一算账，这钱反倒是白花了。
3: 就是这个意思。嗯，我也非常理解啊，你说这一辈老人啊节约了大几十年了，退休金呢也要盘算着花哈，还要给孙子孙女儿再留点，对吧？
4: 嗯，
3: 一副药呢如果说要是几十块上百块，那真的压力很大，也不敢长期吃啊。
4: 所以说考虑到让大家长期调养，我们这次甘麦大枣汤啊给大家定的呀是10盒一组。
3: 嗯，
4: 哎，喝上第一组10盒，先把最难受最折磨人的症状解决掉。
3: 哎，先让你舒服。
4: 哎，一组喝完呢会明显感觉到晚上入睡快了，梦少了，睡得踏实了。
3: 嗯，
4: 白天有精神了，不那么累了，
3: 先睡个好觉，
4: 心里那股烦躁焦虑无名火慢慢下去了。
3: 嗯，
4: 情绪平稳了，不胡思乱想了。
3: 对，这就是首先第一步，先治标，先让你舒坦起来，不遭罪。

0: 哎，但是如果脏躁情况比较严重的，或者本身还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这些老慢病的朋友，我建议也最好坚持喝到3组。哎，喝够啊，2到3组是深层修复，坚持下去你会发现，失眠焦虑基本消失，不容易反复，情绪稳了，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儿就再生气上火。血压、血糖这些指标更平稳，大起大落少了，老慢病更稳定，突发风险也会减少。
1: 这就叫治标又治本。就短期喝，可以让人呢睡好觉，不烦躁，人舒服。长期喝，情绪稳定，指标稳定，慢病也稳定，晚年更健康了。
0: 对，而且如果你能把它当成日常调理，就像喝茶、喝水一样坚持，那你收获的就是一个安稳、健康、高质量的晚年。
1: 没错。
0: 你会发现呢，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你心态也比年轻人还平和，你的气色也比同龄人都红润。
1: 好看了。
0: 哎，你那些慢性病啊、指标都控制也特别稳定，这就是长期调养带来的大健康。
1: 是的。孙主任这段话哈，真是说到咱们大家伙这个心坎里了。那我也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甘麦大枣汤39.8块一盒，一盒呢是30副，平均算下来一副呢才1.33块，10盒1组，咱坚持喝，让老年人啊睡得香，情绪稳，心不烦，气不短，老慢病更平稳，晚年生活更有质量，价格便宜。效果实在，谁都吃得起。那么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啊，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其实这次给大家带来的甘麦大枣汤，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啊，甘麦大枣汤这样39.8块。能让你吃出外面那398甚至3980都达不到的效果
1: 啊！
0: 因为甘麦大枣汤它抓住了脏躁这个核心，
1: 对，
0: 它对于现在各类顽固性症状，特别是那种长时间不好浑身难受的老年人束手无策的病，见效速度啊是非常惊人的。
1: 您说到这样的情形哈，我也是深有体会。就很多听友打进电话来说，说自己感觉也没什么大毛病，但就是吧，浑身不舒服，不得劲儿。去医院查还没有什么情况，但就是人难受啊。
0: 对，这个就是典型脏躁的表现。哎，咱们就拿呀最典型的、常见的五心烦热来说。什么叫五心烦热？主持人知道吗？
1: 手脚心呗。是不是、
0: 手脚心这是4个心呐，
1: 还差一个
0: 还差一个呀，心口窝
1: 啊，
0: 哎，这加起就是5心。就是没有什么原因，就是感觉热不舒服，
1: 燥难受啊。
0: 晚上睡觉的时候的手啊得放背外面，脚啊也得伸出去，这心口窝啊这热呀、就更麻烦
1: 啊。
0: 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上了岁数人呐，最怕自己得心脏病。
1: 对，害怕。
0: 哎，所以说的话，这心口窝难受啊，本身是五心烦热引起的。哎，那它表现的心的热就是心慌。哎，胸闷，针扎一样疼。它这症状啊，就是多种多样，反正就是心口窝不舒服。哎，那自然我们大家如果不了解脏躁的话，就会把它当成什么了？
1: 心脏病呗。
0: 哎，当心脏病来治了。这个病啊，本身就跟呢、你的焦虑有直接关系，
1: 是、
0: 心事有直接关系。你说呢？你在担心自己得了心脏病，哎，你是因为心神的问题出现的心口窝难受，结果的话呢，你当心脏病治，这个能治好吗？
1: 肯定不行啊，你这个方向偏了呀。
0: 那问题，你怀疑自己得心脏病，要心梗了，结果你治了之后没效果，你会怎么样？
1: 会认为自己这病情好像是很严重，
0: 你就更焦虑，更害怕了。
1: 对，
0: 哎，你就认为是自己心脏病加重了。
1: 是的，
0: 哎，所以说你就再吃更多的心脏病的药，
1: 发现还不管用，
0: 发现更不管用了。最后啊，你想痛苦不痛苦？
1: 那肯定的。
0: 天天呢，就白天感觉自己要心梗了，晚上感觉这一觉过不去了，
1: 压力特别大，
0: 就一闭再也睁不开了。哎，那结果觉也睡不好了，饭也吃不下去了。哎，我告诉大家，这种时间长了，那高血压、心脏病
1: 真来了。
0: 对呀、你天天这样，大家想想，谁能承受得了啊？

0: 生更多的喜欢什么？从面上来看，
1: 嗯，
0: 面上来看呢，这个症状中，哎，最后一个字是什么？
1: 嗯，
0: 它是一种热象。
1: 对，
0: 对付热，那就寒凉的东西吧，
1: 往下压呗，
0: 对不对？
1: 嗯，
0: 哎，一个寒凉，一个滋阴，
1: 是，
0: 这就是对付热的方法。所以说，用直播地黄丸，哎，用杞菊地黄丸，
1: 嗯，
0: 六味地黄丸的滋阴，用麦冬生地。哎，或者是、啊、直接上寒凉的安宫牛黄丸、牛黄清心丸、嗯、大量的身体里堆。
1: 是，其实孙主任您这一系列讲下来，我们也会发现目前市面上治疗五心烦热的药还挺多的啊，但有这个困扰的人数并没有减少，五心烦热还是很难解决。
0: 对啊，我们刚才说了一个滋阴，一个寒凉、
1: 嗯、
0: 哎，反正就是想办法让它凉下来，但是大家想一想，凉下来你就要把这个火灭掉，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火是心，心是生命之火，能随便灭吗？就举个最简单的，我们很多朋友呢这两年比较习惯的呀，用安宫牛黄丸来治五心烦热。
1: 嗯，
0: 安宫牛黄丸呢是大寒之药，用寒凉药把火盖住，表面不热，它底下还在烧啊。
1: 对，
0: 哎，就是说一停药它立刻就反弹。
1: 对，
0: 那我为什么不多吃两罐安宫牛黄丸，我直接把底下火灭了吗？
1: 嗯，
0: 我说了，那是你的生命之火，
1: 心火啊、哦、
0: 灭了它你人也就没了。
1: 是的。
0: 哎，这就像啊，像烧红的石头上泼点冷水，表面凉了，石头心里还是烫的。
1: 嗯，
0: 没法从根上啊把心肝的阴虚润透。咱们说五心烦热的根儿啊，是心肝阴血亏虚导致内燥。
1: 嗯，
0: 这种表面的滋润只能暂时啊压制虚火，没办法补足亏虚的阴血。
1: 嗯嗯，
0: 所以说呢，它是治标不治本，停药就会反弹。
1: 哇，这确实是个大问题。其实有很多朋友就是这么把自己身体吃垮的啊，并没治好，反倒发现身体更虚了。
0: 对，
1: 嗯，
0: 但是甘麦大枣汤啊不一样，为什么说它见效这么快？
1: 哎，
0: 喝上几副药就能把症状改善，因为它讲究的就是一润一缓。
1: 嗯，
0: 而且这个润是润。
1: 嗯，我也想问问孙主任，为什么他就能做到？
0: 核心就是啊，咱方子里用的伏小麦。
1: 嗯，
0: 这个可不是普通市场上的伏小麦，是动植区的一粒小麦，也就是小麦的原始品种。
1: 哎，
0: 麦皮完整的胚芽，香港大坊特意选这个品种，就是因为它养心阴的效果是普通小麦比不了的。
1: 嗯嗯，
0: 而且这种小麦都是自然种植，不打农药不施肥，采收后还要经过多道人工筛选。
1: 哎，
0: 只保留标准的伏小麦入药，这个伏小麦呀、啊，入心经效力才足，
1: 才有劲儿，
0: 才能像春雨一样渗透到骨缝里，渗透到每一个干瘪的细胞当中。
1: 嗯，这听着就有点像渗透到人身体内部进去了啊，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
0: 对，就像咱们种地，地干的裂口子，你泼一盆水，太阳一晒就干了。
1: 对，
0: 这叫做常规治疗。但是甘麦大枣汤像是下一场连绵的透雨，
1: 嗯，
0: 把土地完全浇透了，深层土壤都滋润了。
1: 是，
0: 这个时候你身体那股虚火是被润灭了，而不是被压灭了。
1: 没错，
0: 所以喝完之后患者的感觉不是凉而是透，是一种由内向外舒展的清爽。
1: 嗯，这种感觉太重要了啊，不是说靠药物强行去压制，而是让你身体呀、自己滋润起来，恢复到最自然最健康的一种状态。
0: 我有一个患者，他就是典型的五心烦热。
1: 嗯，
0: 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冬天呢还得开窗户睡觉。
1: 哎呦，
0: 手脚热的都蜕皮，吃遍了各种清热药滋阴药，吃了好几年，每次都是刚吃那个礼拜挺好。
1: 嗯，
0: 一停药或者稍微生点气，马上回到原点。
1: 嗯，又来了。
0: 甚至啊比以前更重。找到我的时候啊，整个人的状态就是焦躁。
1: 啊，
0: 坐在那儿啊都坐不住，说话像吵架一样。
1: 火气特别大啊。
0: 哎，我当时就跟他说，你这个问题啊吃那些清热的药没有用。
1: 嗯，
0: 解决不了问题。哎，我就给他用了甘麦大枣汤。他回去喝到一周给我打电话、
1: 啊、
0: 语气就完全变了
1: 啊，
0: 哎，就说孙主任我

0: 我这两天感觉手脚那种啊撩得慌的感觉没有了。
1: 嗯，
0: 最关键的是心里不燥了，
1: 稳当下来了。
0: 以前看谁都不顺眼，现在觉得心里那股无名火没有了。
1: 嗯，这就是他五心烦热的那股邪火给压灭了啊。
0: 没错。
1: 嗯，
0: 等他喝完三盒，变化就更明显了。手脚蜕皮的地方慢慢长了新皮，肝痛的感觉完全消失了。
1: 嗯，
0: 心口窝也没有那种烧得慌的燥热感，晚上睡觉我能一睡到天亮，
1: 哎，
0: 不会也再因为燥热翻来覆去。而且因为停了那些寒凉的清热药，再加上甘麦大枣汤温和调理，他的脾胃呀、比之前舒服多了，
1: 不一样了，
0: 不像之前吃点东西就胀，偶尔吃点凉的也不会拉肚子了。
1: 嗯嗯，
0: 喝到十盒的时候，他这五心烦热的毛病啊基本就没有再反复了。
1: 嗯，
0: 现在他就把甘麦大枣汤当日常调理的小药喝。
1: 嗯嗯，
0: 他说他现在呀不光五心烦热的症状好了，之前因为长期燥热焦躁引发的心慌、浑身乏力这些小毛病也都跟着消了，
1: 都没了，
0: 气色也比之前好了很多，脸上啊有了光泽，整个人看的年轻了不少。
1: 嗯，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1: 啊，一个几块钱的小方子解决了说以前那么多年没解决的困扰的这个老问题。所以说咱看方法对了，事半功倍啊。如果说方法不对，你就算花再多钱也是冤枉钱。孙主任，我注意到一点啊，这个五心烦热的问题解决之后，他情绪都好了，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0: 对，
1: 嗯，
0: 这是我这次啊一定要再把甘麦大枣汤给他带的原因。
1: 嗯，
0: 因为五心烦热啊它会导致人急躁易怒的，所谓久病成躁，身体难受、人的脾气啊不可能好，
1: 一定很躁啊。
0: 哎，那这种焦躁给身体带来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1: 对，这种脾气急躁的老人家大家周围肯定也有啊。哎，说平常看着这人挺好，指不定哪句话没说对付，这火腾一下就上来了。
0: 对，其实有个挺有意思的事，就是这种人呢、其实急躁不是性格原因
1: 哦。
0: 我遇到的好几个患者都是年轻性格挺好，是个慢性子，但岁数大了突然变成了急性子，
1: 变了，
0: 沾火就着，一着急心脏啊咣咣跳，血压蹭蹭的涨，气得手都哆嗦。
1: 哎呦，太危险了啊。
0: 那这种状态非常危险。
1: 对，
0: 很多突发的心梗脑梗就是这样的一气之下诱发的。
1: 是，以前听说说气死人，这还真不是开玩笑啊。这种情绪控制不住确实是要命的事儿。
0: 医院对这种情况通常啊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1: 嗯，
0: 为了防止你激动出事，往往会开一些镇静类的药物，或者抗焦虑甚至精神类药物。这类药物其实就是调理你的神经，让你安静下来。大家也不太喜欢，因为什么，总感觉它治标不治本。
1: 对，
0: 停药了立刻就反弹。所以说我们不愿意接受西医抗焦虑的治疗。
1: 嗯，而且还有一点，人是觉得老实了，但是整个人精神状态有点发蔫儿。
0: 没错。
1: 嗯，
0: 之前呢接诊过一个呀农村呢来的个朋友，
1: 嗯，
0: 村里啊也是说话呀说一不二的人，
1: 嗯，
0: 哎，干事啊习惯雷厉风行，哎，年岁大了脾气也更大了，
1: 嗯，
0: 在家里啊骂儿女训老伴儿，
1: 哎呀，
0: 一激动啊心脏就疼，经常啊去医院急救的，
1: 嗯，
0: 120的常客了，
1: 我的天哪。
0: 后来医生啊没办法，就给他开了奥氮平。这个药啊可不便宜，
1: 嗯，
0: 他打的是针剂，一吃啊就600多块钱。
1: 哦，
0: 家里人为保他命就给他注射，结果打完针之后啊天天呢坐在阳台上，
1: 嗯，
0: 发呆，眼皮啊抬不起来，
1: 嗯，
0: 睁开眼睛啊那眼睛直勾勾的，说话也感觉不利索，
1: 嗯，
0: 脑袋也沉沉的，什么也不想做。
1: 完全没有精气神了啊。其实这种状态让人看着也挺心疼的。咱说病情是一时控住了，但是生活质量完全没了。
0: 后来家属实在也看不下去了，哎，找到我问问有没有别的办法。
1: 嗯，
0: 哎，这个时候看一下他的情况啊，不需要啊那么重的药。
1: 嗯，
0: 他就是心肝血虚导致脏燥，年轻的时候啊耗费的心血太多，老了脏腑空虚压不住火了。
1: 哦，
0: 当时就跟家属说就喝甘麦大枣汤

0: 块三毛三一副，把它加上，就能很快的解决问题了。
1: 嗯，我猜啊，他们家家属肯定是觉得不太相信，你看之前那么贵的药都没治好，现在这一块多钱的能行？
0: 确实不敢信。
1: 嗯，
0: 但是我跟他们讲道理，甘麦大枣汤啊，这个方子核心厉害，独一无二的就是嘛，
1: 嗯，
0: 就是一润一缓。
1: 是的，
0: 刚才我跟大家讲的是润，解决的是五心烦热，现在讲这个缓。
1: 嗯，
0: 什么是缓？缓不是压制，不是麻痹，不是啊强行让你不说话不动怒。
1: 嗯，
0: 它是舒缓缓和缓急，就从根上啊把你绷紧的身体心脏神经一点点松开。
1: 这个缓字儿哈，听着就挺舒服的，只有让身体缓下来了，你精神才能不那么紧张，自然人也就镇静了。
0: 对，
1: 嗯，
0: 而甘麦大枣汤为什么有这么优秀的和缓作用，就得归功于方子里另两味药，
1: 嗯，
0: 大枣和甘草。咱们用的不是普通的大枣，是赞黄大枣。
1: 对，
0: 这是啊国内独有的一个品种，三位体的大枣。
1: 嗯嗯，
0: 个头大，肉厚，药用价值是普通红枣的五倍，
1: 厉害了。
0: 这大枣经过清洗炮制，搭配上甘草。甘草在中医中大家知道是做什么吗？
1: 甘草它是中药里相当于一个和事佬啊、
0: 嗯、
1: 专门调和诸药的。
0: 没错。
1: 嗯，
0: 而且甘草本身呢就有甘能缓急的作用。缓的是什么急？缓的是心慌气短之急，
1: 嗯，
0: 缓的是情绪焦躁之急，缓的是神经绷紧之急。
1: 嗯嗯，
0: 赞黄大枣的甘甜加上甘草的甘平，这两者搭配在一起，会产生无害长久的甘缓之力。
1: 嗯，这股和缓之力就能让全身啊各个部位都舒缓起来，放松下来了。
0: 对，它缓的是什么？缓的是心跳，让你不再心慌、
1: 嗯、
0: 心悸；缓的是情绪，让你不再一点火就着。
1: 哎，
0: 缓的是神经，让你晚上能安然入睡。
1: 对，
0: 缓的是血压，不会呀、啊，一会儿血压就飙升。这种缓是从内向外的放松，
1: 嗯，
0: 不是药物强行压制。
1: 是的，
0: 所以说喝甘麦大枣汤，人不会呀、啊、痴呆，不会伤胃。
1: 嗯，
0: 相反，你越喝越舒服。越喝越平和，
1: 嗯，
0: 越喝越健康。
1: 没错，这就是甘麦大枣汤这个方子的灵魂所在啊！它不是说强行把那个暴躁给压下去，而是说像一双温柔的大手啊，把你紧绷的身体和神经慢慢的抚平，让你放松下来。
0: 对，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说，你看患者喝了一周啊，就是刚才这个朋友，
1: 嗯，
0: 就不那么急躁了，
1: 嗯，缓下来了。
0: 喝了一个月，就能跟那家里人有说有笑。而且也能出去下棋了。
1: 嗯嗯，
0: 家属反馈说老爷子脾气变好了，以前一句话不对就摔杯子，
1: 嗯，
0: 现在能乐呵呵的听着把话说完。
1: 嗯，
0: 最关键的是心脏病再没犯过，血压也稳稳当当的，这就是缓出来的健康。
1: 是的，所以说不管是五心烦热的，还是烦躁易怒控制不住脾气的朋友们，咱都得吃甘麦大枣汤。甘麦大枣汤的核心作用啊，就是一润一缓，润掉身体里的燥气，滋养亏虚的心肝阴血，再缓下急迫的肝气，把焦躁的心神啊稳稳的安住。它是考的安心剂、稳心剂、缓急剂，是用最温和的方式解决大家最棘手的身心问题。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啊，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节目最后啊，我还要特别提醒，
1: 嗯，
0: 就是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不管你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是冠心病、风湿骨病，我都建议你呀、啊，把甘麦大枣汤配上。
1: 哎，
0: 不仅是要喝，而且是每天坚持喝。
1: 嗯，所以也在想问问孙主任，为什么老慢病的朋友必须得喝呢？
0: 因为呀、啊，我们说了，有病的人、大病的人会怎么样？
1: 嗯，
0: 心焦
1: 啊。
0: 所有久病的人呐、啊，咱有一个算一个，肯定会有焦虑。
1: 嗯，脾气都变了。
0: 对，那焦虑的人饮食能正常吗？
1: 不行啊，受影响啊，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我就说了，焦虑的人如果饮食正常，那老百姓得说这人是没心没肺嘛对不对？
1: 对，
0: 而人在焦虑的时候血压肯定是要升高的。
1: 对。

0: 人在焦虑的时候啊，我们的心跳肯定会加快的。
1: 是。
0: 哎，睡眠
1: 也受影响。
0: 受影响的。人呢也不愿意动，也容易心烦。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你不管是什么病，你饮食不正常，营养跟不上，血压不正常，心功能不正常，
1: 嗯，
0: 缺血的问题你怎么去解决？
1: 哦，
0: 对不对？
1: 都是连带的。
0: 哎，你睡眠不正常，你怎么身体恢复？所以说的话，你这些问题在你身体上存在着，你不把焦虑问题解决了，你其他的药吃得再好，
1: 嗯，
0: 你的手术做得再漂亮，但是哎，你的病能好吗？
1: 嗯，核心问题没解决，
0: 对不对？这病好了才算怪呢。嗯，
1: 确实是这样。
0: 哎，所以说也跟大家讲，这里边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常识。
1: 嗯，
0: 就是在很多欧美地区啊，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德国。
1: 嗯，
0: 哎，它有个明确的规定，重病疾病的病人，比如说心肌梗死，
1: 哎，
0: 比如说脑出血中风，比如说恶性病变的手术治疗之后，所有的病人是用法律来规定你必须抗焦虑治疗。
1: 哦，
0: 哎，为什么？因为我用保险给你报了你的手术钱，
1: 嗯，
0: 报了你的支架钱，
1: 嗯，
0: 报了你这些看病的费用，嗯，你随去焦虑不治，我这个保险的钱就白扔了。
1: 是的。
0: 哎，所以说他就规定你如果想找我这来报销钱，
1: 嗯，
0: 哎，让我替你付医药费，你先把抗焦虑药吃上。
1: 嗯嗯，
0: 我才能保证我的钱
1: 不白花。
0: 嗯，哎，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1: 嗯，
0: 哎，所以说长期焦虑是老慢病人呐，重病加重过程中的最重要的一个推手。
1: 确实是这样哈，啊，特别有一些心思重的朋友，一想到说，嗯，哎呀，自己还得吃一辈子药，
0: 嗯，
1: 然后一想到说随时还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其他问题，那心里边老是犯嘀咕哈，啊。
0: 对，
1: 这股火一直在心里憋着。
0: 哎，但是你把甘麦大老汤喝上，一润一缓。跟你现在用的所有药啊都不冲突。
1: 对。
0: 这几样东西大家想一想，哎，浮小麦、大枣、甘草，它不会跟任何东西冲突的。
1: 嗯嗯。
0: 长期用下去，把焦虑情绪稳定下来。睡好觉了，心情好了，不那么激动了，食欲就恢复了，
1: 对，
0: 营养就可以了，心率、血压也稳定了。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你不管血脂、血糖，还是血压，还是你做的各种 CT 彩超，它都会出现哪平稳的表现。
1: 嗯，
0: 所以说的话，你老慢病，你怕啊病越来越多，怕病情突然间加重，怕呀我现在的情绪、生活、营养、饮食影响我的治疗效果，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1: 嗯，
0: 就是让你的五脏六腑得先稳定下来。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说什么叫脏燥，脏就是指着五脏六腑，五脏六腑躁动不安，身体肯定不好。不管用什么药，想治任何疾病，你得先让五脏安定下来。
1: 嗯，
0: 这就是甘麦大枣汤对慢性病的意义。
1: 嗯，甘麦大枣汤虽然是个惠民小药，但是在香港朋友心里，它相当于是长寿水了啊。
0: 嗯，
1: 而且一块三毛三一副，就咱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啊。
0: 对，
1: 嗯，
0: 在香港有一句话，家里可以一天没肉吃，但不能一天呢没有甘麦大枣汤。
1: 是的，
0: 这是香港百姓普遍的认知，他们把甘麦大枣汤当成日常调理的必备品，哎，家家户户都备着。
1: 嗯，
0: 就是因为呀，清楚健康是靠一点点养出来的，
1: 对，
0: 不是等出问题再去补救。
1: 嗯，
0: 这种啊调基础的健康意识，真的是值得呀我们去学习。
1: 嗯，
0: 日常喝剩一点，把身体里的燥气清理掉。把心神稳住，小毛病不会慢慢的攒成大问题。
1: 嗯，
0: 这就是最简单最实在的养生。
1: 确实是这样啊。其实很多朋友也想说用靠谱的这种小药来日常调理身体，要么是买不到正宗的香港同款，要么就是价格方面跟不上，没有办法长期坚持。那现在不一样了，咱们把这个机会送到了大家家门口，这一款甘麦大枣汤和香港同质量同价格，39.8一盒，平均算下来一副才1.33元，价格亲民，普通人日常喝也完全没压力。
0: 对，
1: 嗯，
0: 而且今天呢，正好是甘麦大枣汤全国统一入库的日子。
1: 嗯，
0: 现在是货源最充足的时候，我建议现在所有人呢都别错过， 因为坚持长期吃干拌料汤，不管哪是五心烦热、烦躁易怒，
1: 嗯，
0: 还是失眠、心慌这些问题，都能帮助我们得到明显的改善。
1: 是的，
0: 不管是给家里脾气容易暴躁的老人辈长，还是自己日常调理身心，
1: 嗯，
0: 这些干麦大枣汤啊都特别合适。
1: 没错，现在香港干麦大枣汤呢刚刚全国入库啊，货源还是很充足的，39.8元一盒，1.33元一副，十盒为一组。如果您也被心烦失眠、五心烦热、急躁易怒这些脏躁问题困扰，或者常年被老慢病纠缠，想找一款说温和的小药啊来辅助调理，找回平和健康的身体状态，那么大家都可以试一试这款干麦大枣汤，用最温和的方式把身体基础打牢。现在哈、就立刻拨打咱们报名热线，把干麦大枣汤带回家。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3: 五脏焦躁心难安，
4: 你是否心烦意乱、精神恍惚、睡眠不安？
3: 你是否悲伤欲哭、情绪低落、心慌胸闷？
4: 你是否经常觉得两肋胀闷，今天这里疼明天那里痛，却又查不出根本原因？
3: 别着急，对症可医，对症施治的千年名方，让您一味小药换来健康好心情。
4: 干麦大枣汤，传承古方，科学配比，真正解决中医脏燥问题。
3: 干麦大枣汤，三味主要辅小麦、甘草、大枣均为药食同源，安全性高，所有人都能用。
4: 干麦大枣汤，脏燥第一基础方，孙主任帮大家对症调药，为大家量身定制，人人有效。
3: 饮一杯干麦大枣汤，养心凝神助睡眠。
4: 饮一杯干麦大枣汤，解郁镇静除烦躁。
3: 饮一杯干麦大枣汤，和中缓急稳指标。
4: 坚持饮用，喝出好睡眠，喝出好心情，喝出好体质。
2: 干麦大枣汤，香港经典惠民药，吃有效的中药，长期喝也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老年人啊，咱都要注意调理身体，调什么都不如调基础。干麦大枣汤主要成分呢，包括像辅小麦、大枣、甘草等等，严格遵照古方进行调配，坚持服用可以起到养心、安神、和中缓急等功效，真正解决中医脏燥问题。1.33元一副，一盒30副，十盒一组。孙主任把香港品质高的干麦大枣汤啊带给大家。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哎呀，孙主任你好啊，我总算是打通您的电话了呀。
0: 嗯，
5: 我想麻烦您先帮我登记4组这个干麦大枣汤。
0: 啊，
5: 这个干麦大枣啊太好使了。
0: 好的，我先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哎，你之前用过这个干麦大枣吗？具体身体情况是什么？介绍一下。
5: 我当时啊就是觉得心里烦，特别烦呢，还特别怕热，就稍微动一动啊这就一身汗，
0: 嗯，
5: 就止不住的流汗。
0: 嗯，
5: 不光是这样吧，我这心里还老粗土，手还打颤，你端个水杯、加个菜都稳不住，脾气也变得特别急躁。哎呀，一有一点小事呢就忍不住的发火，家里的人说实在的都不敢跟我多说话。
0: 嗯，
5: 后来我儿子从香港给我带来了2盒这个干麦大枣。
0: 嗯，
5: 我没想到我喝了5副我就有明显变化了。
0: 嗯，
5: 反正感觉心里就没有那么烦躁，也不突突了。
0: 嗯，
5: 这脾气呢也平坦多了，不那么急了。就这5副啊就让我整个人都轻松多了呀。
0: 嗯，
5: 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喝，1天1副，早晚各冲一次，喝到这会儿啊，之前那些毛病基本上都改善了，每天啊也不烦躁了，乐呵呵的。
0: 嗯，
5: 现在我都养成习惯了。这个干麦大枣汤啊早成了我生活里的必需品了。
0: 其实你这情况啊就是典型的脏燥，脏燥的核心呢就是心肝阴血亏虚，肝气啊还特别急迫，才会出现这些毛病。人呢一旦脏燥就没有了安稳的地方，心定不下来，身体的各项机能啊就跟着紊乱，五心烦热，心悸手颤， 哎，急躁易怒这些症状啊就全冒出来了。

0: 咱们这个甘麦大枣汤就是专门针对脏燥的，哎，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核心呢就是做到一润一缓，润掉身体里的燥气，缓下急迫的肝气，安了心定了，身体啊自然就舒服了。
1: 您说的太对了，主任，我现在呀也琢磨过来了，就是身子里头这有燥气才闹的这些毛病，关键是这个甘麦大枣汤啊，它才1.33元一副，就这点钱呢，把我身上那么难受的毛病都解决了，你说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东西去啊？真的太值了。
0: 哎，你可别光看价格它这么便宜，它每一味药材呀的品质都是挑的顶的，就是说里边的小麦是啊的一粒小麦，大枣啊是藏黄的活枣，都是按照严苛标准选的，再加上古法工艺处理，药性啊才能这么足，这也是为什么能见效这么快、效果稳的原因。
1: 我这回真的是吃对了药了。说起来哈，我之前呢为我治这个五心烦热呀，也是吃了不少别的药，那些药吧吃的时候吧能管点用，见效看着吧也挺快，可一停立马就打回原形了，一点辙都没有啊，白花钱还白受罪呀。
0: 你看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你之前吃的那些药啊，说到底只是单纯的给身体润燥，没有做到缓气。最重要的是啊，那些药的吸收率太低了。咱们中老年人呢，脾胃功能本来就偏弱，那些药吃进去啊，能吸收的也就40%，没办法呀，从根儿上润透身体，只能暂时压着症状。所以说一停药，燥气马上就又上来，自然会反复。但是咱这甘麦大枣汤不一样，它是香港大方的惠民小药，不管是药材的配伍还是制作工艺，都是经过反复打磨的，能做到吸收，喝进去啊，药性能完全渗透到身体里，把心肝的阴血润透，把燥气也彻底清掉，不光能润还能缓，从根上解决脏燥的问题，吸收好了效果自然能持久，哎，那也就不会出现停药就反复的情况了。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主任，太谢谢你了，把这么好的惠民小药带在咱们身边啊，就让我们啊能花小钱调身体，解决大问题呀。
0: 啊，不用客气，只要大家喝着有效果，身体也能调理好，这个比啥都强。以后啊，长期喝，把身体啊咱能调得越来越稳当。
1: 太好了，谢谢你，我这回找对方法了，我一定会坚持的。
0: 那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甘麦大枣汤呢是香港惠民药，惠民药的特点啊就是便宜好用，1.33元一副，1盒30副，10盒1组，大家呢可以把它当水喝哈、啊，口感好，既多喝水了，又调理了脏燥的问题。长期吃，五脏不躁动了，像失眠啊、五心烦热、干燥、焦虑等很多小问题都解决了。孙主任把香港品质高的甘麦大枣汤啊带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和香港朋友享受同样的标准。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总算打通你的电话了。你先帮忙呗，帮我登记上3组的甘麦大枣汤，我必须常年备着，一天我都断不了啊。
0: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哈。你之前喝过这个甘麦大枣吗？具体身体情况是什么？介绍一下。
3: 主任吧，你不知道我之前的状态，别提多难受了。
0: 嗯。
3: 总感觉就是心里头、身上都热，还老想喝水，你就喝多少水都不解渴。完了尿尿也多，尿还频，
0: 嗯，
3: 这一会儿吧就想厕所跑，看东西也不行了，就模模糊糊的，从哪儿啊都是模糊的，电视那人脸我都看不清。
0: 嗯嗯，
3: 最难受的吧是那个腰和膝盖，哎呀，整天都酸软无力，一点劲儿都没有，站时间长了疼，又弯腰干点活啥干的家伙都费劲呢。那时候吧身体也不好，这心里吧吧就烂糟糟的。
0: 嗯。
3: 哎，晚上也睡不好觉，干啥事都提不起精神，就对啥都没意思。
0: 嗯，
3: 就觉得浑身哪儿都不舒服。你就上医院看吧，也不知道挂哪个科。去看中医吧，中医也说出个理所当然的。
0: 你这个症状啊，实际上是很典型的。西医解释啊，就是焦虑、植物神经功能乱。

0: 中医解释就是燥热，脏燥，五脏六腑都处在一种躁动。心脏的话，如果躁动不安的时候，人呢就会出现这种现象，不安的一个状态。
1: 后来吧，我上这个香港旅游，在那个香港大房买了这个甘麦大枣汤，说是能缓解燥热啥的，安心神的。
0: 嗯。
1: 然后这个完，我就赶紧买了试试。
0: 嗯，
1: 我一喝了两个多月，现在身上热感嘛一点都没了，也不觉得口干了，
0: 嗯，
1: 也不用总抱着大水壶呼呼呼喝了，
0: 嗯，
1: 然后尿频的毛病也减轻了，现在看东西也清楚了，腰吧和这个膝盖也有劲儿了，干点家务活啥的出门溜都没啥问题了，
0: 嗯，
1: 最关键是啥呢，我现在心情不躁了，哎呀看啥也顺眼了，整个人也安稳多了。
0: 嗯，
1: 现在晚上吧就沾枕头就能着，睡得还特别沉，你知道放以前我想都不敢想啊。
0: 这就对了，你之前的那些也不舒服，实际根源呢就是心肝阴血亏虚导致的脏燥，人一旦脏燥啊就浮出不安了，飘着起来了，心里定不下来，时间长了身体各种问题它都会冒出来。咱们这甘麦大枣汤啊就是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用的是最原始的一粒小麦，能滋润呢心肝之阴，把身体啊的燥气解掉，再配上啊特殊烤制的藏黄大枣和甘草，舒缓肝气，一润一舒，把燥气也清理了，安定了心定了，身体各项机能啊自然就慢慢恢复了。人的身体就怕心浮气躁，神魂不安，哎，你只要把燥解决了，身心调和了，那些不舒服的症状啊自然就慢慢消失了。
1: 主任您说太对了，我现在算彻底明白了，之前吧就是心里太燥了，神魂不安，才觉得浑身难受，
0: 嗯，
1: 现在我喝了这个甘麦大枣汤，燥气没了，然后心定了，身体就跟着好了，
0: 嗯，
1: 这汤啊真是好东西，香港的惠民小药果然就是名不虚传呢，喝着放心，效果太好。
0: 咱们这个甘麦大枣汤选的都是好原料，小麦也是种植区的一粒小麦，大枣啊是藏黄活枣，都是按古法处理的，药性啊特别到位，而且价格还实惠，就是让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能把身体的燥气啊解了，安安稳稳的。
1: 可不是嘛，你说这么好的东西还就一块多一副，
0: 嗯，
1: 我肯定要多备着点啊，我本身吧就特别认可这中药，我总觉得吧吃中药能抽根上调理，就连我小孙子有点啥毛病了，我都愿意给他用这个中药调理，就觉得中药吧没那么多副作用。之前吃的那些中药吧，最便宜都得100多一副，长期吃那根本吃不起呀。你说这都小老百姓家庭，俺们这经济压力也太大了。
0: 你说的这是关键，这些惠民小药啊，为什么让大家能长期吃？首先呢，就是因为它价格非常亲民便宜，你看1.33块一副。别说一天喝一副，咱一天喝三副，它也不会有任何经济压力的。而且中药调理啊，讲究长期坚持，能喝得起，能坚持住，效果才会慢慢的显示出来。我已经帮你登记完了啊，放心。
1: 嗯，
0: 那好，再见。
1: 那行，哎，好，谢谢你了，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大家有焦虑、失眠、五心烦热等脏燥症状的啊，不用着急去医院，也不要自己乱用药，可以先按孙主任讲的。甘麦大枣汤呢，它是源自《伤寒杂病论》，这是脏燥甘麦大枣汤一润一缓的双重作用，专门针对五心烦热、脏燥、失眠、心烦意乱有。而且甘麦大枣啊，1.33块一副，一盒30副，10盒一组，我们每个人啊都给自己调理调理。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郑主任你好。
0: 哎，
3: 我的电话都打了好几天了，总算是打通了。
0: 嗯，
3: 我可是专门来订甘麦大枣汤的啊，我得直接订5组，这个东西真的是火了。
0: 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哎，你呀、
3: 啊、
0: 对甘麦大枣汤这么认可，那肯定是喝过啊。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3: 是这样的，我这头晕目眩啊，头胀头痛的毛病都快1年了。
0: 嗯，
3: 整天就是脑袋是那种昏昏沉沉的，要晕起来天旋地转的，站都站不稳。
0: 嗯，
3: 头胀的就跟那个要炸开了一样那种感觉， 有的时候吧，它是偏头疼，这别看它偏头疼，要犯了以后疼得我哈，要直捂着头，什么活都干不了。我就总怀疑我自己呀，我说是不是得了什么大病了，得了脑瘤了，脑梗了什么的，隔三差五我就得往医院跑，到医院抽血排片做 CT、
0: 嗯、
3: 什么检查都做了，结果是什么问题也查不出来、
0: 嗯、
3: 说什么说我是神经功能紊乱，开的药我也吃了，药我就是不是没给我查明白呀、啊、那开的药肯定是都不对症啊。后来呢，我就瞎买药吃，什么人家谁一说什么止疼的活血的，反正谁说什么好补脑的，
0: 嗯，
3: 只要一听说能治我的头疼头晕的，我就都买，买来我就想试一试嘛、
0: 嗯、
3: 花了不少钱，可毛病一点也没好转不说，反而有的时候吃药吧，这个头哈、啊、更晕了。哎呀，那段时间整个人我跟您说我都真是快抑郁了，总觉得自己的身体我说肯定是出大问题了，可但是就是查不出来是什么问题呀、
0: 嗯、这个头晕头疼这么久还没有什么其他不症状，
3: 整天是什么呀，我就是心里头乱糟糟的，那心里头那时候坐也不是，坐立不安啊，脾气就特别大、
0: 嗯、
3: 一点小事就开始烦躁，晚上也睡不好觉，翻来覆去睡不着，
0: 嗯，
3: 脑子里啊净想的乱七八糟的那个那些事儿，越想那些事儿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难受，这头就开始疼，白天你说没精神吧、
0: 嗯、
3: 这就像说恶性循环一样，
0: 嗯，
3: 那时候的日子过得真的太煎熬了，太难过了。
0: 你这就是典型的脏燥，心肝阴血亏虚，燥气也扰了心神，清阳不生才会啊头晕目眩，头胀头痛，查不出气滞性问题、
3: 嗯、
0: 因为根源呢是在心身失调上，你这时候不先解燥安神，反倒乱吃药，乱吃补药，尤其是不对症的药吃下去，不仅没有效果，还会加重身体负担，就是越治越乱。
3: 对对对，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就是这种情况呀、啊、后来这不也是我女儿啊，她去香港去出差了，去了以后跟那店员就说我这种情况，人家就说什么让我用上这个甘麦大枣，就说这个好的特别快，没想到啊才喝了五天头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头晕那个感觉也就轻多了，
0: 嗯，
3: 也不怎么头疼了，尤其是晚上睡觉睡得能踏实点了，
0: 嗯，
3: 不会像以前翻来覆去的就是那种胡思乱想。我说这才喝了几天就这么好的效果，我觉得真是想说有点太意外了。都
0: 治病啊不是花的钱越多越好、
3: 哦、
0: 找对方法用对方子才是关键，
3: 嗯，
0: 不对症的话呀花再多钱也是白花还遭罪。
3: 是
0: 你这毛病啊根源就是脏燥，甘麦大枣汤就专门针对这个的，一润一缓，解燥安神，理顺气机，对症的方子效果呀自然就好。
3: 是这样的，我以前啊我总觉得什么，我觉得要是治这些毛病就得花大钱，
0: 嗯，
3: 你说我光是这个头疼的毛病就花了得有好几万了，可是一点效果也没有。哎，但是这个甘麦大枣汤啊才1.33块一副，我喝了小半年也一共下来才花了几百块钱，还把问题给解决了。而且吧它是香港的品牌，你看我女儿就说了，说香港那边吧对于这类产品生产啊要求是出了名的严苛，这样的品质啊标准特别高，它本来啊就是面向香港所有普通那个家庭的惠民的好物，
0: 嗯，
3: 从孩子呀、啊、到老人都能放心的喝，那安全性肯定是第一位的呀，所以这一点我就特别的放心的时候。
0: 嗯，那肯定香港的药啊，尤其是这种每家每户都用的便民小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必须安全必须有效、
3: 嗯、
0: 他们用的小麦啊不是普通小麦，是被称为小麦祖先的一粒小麦，正种植区的品种，还带着胚芽和麦皮、
3: 嗯、
0: 最原始的药性都保留着，专门的安神解燥。大枣啊是藏黄三倍体大枣，还得用啊枣木炭古法烤制成活枣，药性啊才能发挥，搭配甘草三味药啊精确配伍，全是道地药材，才能啊药碱效红。
3: 是啊，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甘麦大枣汤真的是适合咱们老百姓的惠民小药， 既便宜又管用。

0: 我就想着多订点，哎，给我那些老姐妹们，跟她们也带上点儿。
1: 你这个想法特别好，这个药啊不光治头晕头痛，平时喝呀安神降燥调理身心。香港那边家家户户都常备，因为它便宜管用安全，一块多钱一副，谁都能喝得起。这么好的惠民药啊，可别错过，坚持喝。
2: 把身体的燥气啊清干净，心神安了，那些不舒服的毛病啊自然就吵了。是，谢谢，特别感谢你啊，不客气。哎，那行，今天先聊到这儿啊。嗯，哎，那好，再见。孙主任再见。好，再见，这位朋友，老牌惠民药甘麦大枣汤，百年来啊一直是香港地区家中常备的每天必服的日常调理名方。 上至百岁老人，下至孩童啊，都可以长期服用，让大家喝出好指标，喝出好心情，喝出好体质。而且价格实惠，一副药盒算下来是1块3毛3，一盒30副，10盒为一组，让所有人哈都能坚持用，让所有人用上都没有负担，让我们所有的听友用药不再心疼钱。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哎。
3: 孙主任呢？我这几天是天天守着节目听啊，终于等到甘麦大枣汤那个活动了啊！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我得多订点儿。
4: 好的，你之前呢用过这个甘麦大枣汤吗？
3: 用过了。 我现在是每天都喝它啊，四打有了它，我这个更年期失眠的毛病呢，它就好多了。真的是给我解决了大难题啊！
4: 更年期失眠呢，看着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很折磨人。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3: 我这个失眠嘛，就是更年期给闹的啊。晚上我躺在这床上，眼睛闭着，我那个脑袋里面嘛，就跟放电影似的，什么过去的事儿、家里的事儿全冒出来了。
4: 是越想啊越精神，一晚上就睁眼到天亮，就算是好不容易眯着了吧，半夜呢也会因为那个浑身发热，出汗惊醒哈。就晚上折腾下来，连3个小时那个觉都睡不到，晚上睡不好吧，我那个心情就特别差。白天吧就看啥都不顺眼，动不动就发火，家里爱人呐、孩子都不敢跟我多说话。后来吧。 我就跟我们老姐妹一起去看中医嘛。这个大夫就说我是肝郁，那个大夫又说我是什么肾虚，还有的说我是心脾两虚。哎呀，反正我是吃了一大堆的药，家里吧是天天飘着那个熬药的味儿，结果呢什么效果都没有，失眠该咋的还是咋的。
1: 这个调更年期失眠呢，最关键的就是辨证。哎，我们现在很多人呢都调失眠。 大夫说什么呀，咱们就吃什么，稀里糊涂的吃药，说肝郁就光输肝，说肾虚就光补肾，结果吃啊都药没用，为什么？因为更年期失眠的根儿啊，大多是阴血亏虚引起来的脏燥，心肝湿痒了，燥气扰心，神魂不安，才会睡不着，盗汗心烦，这些症状就来了。不从根上啊，解燥安神，滋养阴血。
3: 光盯着一个脏腑条肯定不管用，不对症解怎么调啊都白搭。是是，后来吧我就喝上甘麦大枣汤了啊。哎呀，没想到效果是真的好啊，喝了才几天吧，哎我就感觉晚上那个脑子里面就不那么乱了，入睡呢也没那么难了啊。现在我都喝了快有2月了嘛，基本上能睡个整觉了。
1: 半夜呢也很少因为发热呀、出汗呢惊醒了啊。还有啊，就是我原来老是心慌嘛，就是心里发空，一阵一阵的燥热。哎呀，
3: 难受的不行。现在这些症状吧也是减轻了好多了啊。整个人呢都觉得舒坦了。白天呢也不随便发火了，现在家里的气氛都好了不少。
1: 真是喝对了，咱们这甘麦大枣汤啊，就是专门针对更年期阴血亏虚。 脏燥扰心的失眠，不像别的方子瞎调，他就抓着病根来，一润一缓，把问题解决了。
3: 主任，我呢还有个事儿，就是想问问您哈。就是我以前失眠严重嘛。

0: 那个安眠药得吃到一片半啊，不吃吧，那就是压根睡不着。但喝这甘麦大枣汤啊，半个月吧，我就把那个药量减到半片了啊。现在是喝了两月，就靠半片安眠药吧，就是一晚上也能睡好几个小时。我就想问问您哈，我这半片安眠药就是能不能直接给停了呀？就不光是，怎么说，就不光是想省点钱嘛。
1: 哎，总觉得吧，吃这玩意儿，哎呀，对身体不好嘛。停啊，是可以停的，但咱们要正确停啊。哎，您能安稳睡觉，半夜不醒，白天精神都足，这就是停安眠药的指征。如果睡眠药使用了没有超过两个月的时候，直接停啊，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要超过三个月，停的时候啊，这个原则很简单，就是每次减量啊四分之一。
0: 哎，一直减的我原始剂量的四分之一的时候，就可以停药了。停安眠药一定不能着急。哦，好的，好的。哎呀，太谢谢您了哈，主任啊。我就寻思着吧，把这个甘麦大枣汤就长期喝下去啊。你看它不光是把我的睡眠给调好了，我之前还总就是嘴巴干呢，嗓子呢也干，天天吧是喝多少水它都不解渴。
1: 现在就是都好了哈，所以呢，这次我一定要多订点儿。上一次订的时候就是没经验嘛，订少了，没几天就给喝完了。我就还想着让我老伴儿也跟着喝，因为他平时也总跟我说心里烦呐、睡不踏实啊，喝这个正好给调调哈。没问题，
0: 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完了，这名儿算报上了，你们两个都坚持喝，脏灶调好了，心身安了，咱不光睡眠好。
1: 各种更年期引起的不舒服都会啊，慢慢的好了，这日子过得就舒坦多了。
2: 是是是，哎呀，真的是太谢谢你了哈，曾主任。不客气啊，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啊，已经登记好了，放心。哎，好的好的，谢谢曾主任。哎，再见。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啊，咱都要注意调理身体，调什么都不如调基础。甘麦大枣汤主要成分呢，包括像腐小麦、大枣、甘草等等。 严格遵照古方进行调配，坚持服用可以起到养心、安神、和中缓急等功效，真正解决中医脏燥问题，帮大家解决脏燥带来的心烦意乱、行为异常、精神恍惚、睡眠异常等问题。一块3毛3一副，一盒30副，10盒一组。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
4: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五脏焦躁心难安，你是否心烦意乱、精神恍惚、睡眠不安？你是否悲伤欲哭、情绪低落、心慌胸闷？你是否经常觉得两肋胀闷？今天这里疼，明天那里痛。
5: 却又查不出根本原因。
6: 别着急，对症可医，对症施治的千年名方，让您一味小药换来健康好心情。
7: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8: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常常没有明显症状，却悄悄损伤心、脑血管。
9: 日常要管住盐油摄入，坚持适度运动。
10: 戒烟限酒，规律作息，
11: 中老年人群定期测量血压，遵从医嘱，规范服药，
12: 早预防，早管控，远离高血压危害，
13: 守护心脑健康。
14: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6: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排看河南。
17: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18: 河南戏曲广播
17: 传统文化最先锋。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收听河南戏曲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驰骋。首先祝愿大家国庆节快乐，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在国庆长假期间，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安排的是由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柳兰芳、姚林生、卢兰香领衔主演的经典豫剧现代戏《小二黑结婚》，闲话少叙，好戏开场。
1: 你跑啊！我这要涨，要涨，
2: 捉奸要爽，要爽。
1: 你们一个小伙子，一个大姑娘，哈哈，一个大姑娘。乌漆没黑的，
3: 累的是苦命的，
1: 叽叽咕咕，搞什么鬼面堂？搞什么鬼面堂？
3: 谈我们自己的事，
4: 用不着你来管。
3: 我要管，听我。
4: 哥，
3: 拿住他们！
4: 哎，拿。
3: 没有犯法，
1: 我看你犯法不犯法。老实告诉你吧，我为你们操劳好几天心了。行吗？
4: 哥，
3: 快进来。
4: 哎，

我是虎，我就是虎；你骂我是狼，我就是狼。这样的小子骨头硬，

0: 哎呀，哎呀，哎，你跑啊，你跑啊，你跑啊，你跑啊，你跑啊，你跑啊，你！
1: 你说到哪儿，咱就到哪儿。就是到边区政府，也不能骂我怎么样。有理，咱到省委去说。
0: 娘子，
2: 当了几天小磨坊，在区上认识了几个人，就这也无法无天呐！像你这男女混杂，谁也不会依你。
3: 俺不怕你。
2: 行吧，

0: 这可造反了！
1: 郎中书啊，我找曲良去，别叫景王跟狗日的坑害人家。
0: 好，小娘子，你是成啥能啊？
1: 咋了？二黑没放过火，小七没杀过人，有啥大不了的事啊？
2: 你跟
0: 我跟你一块去。
1: 老董，你给这年轻人们瞅啥热闹啊？逮罪了景王，你不想在刘家叫住了？
0: 我怕啥？我怕啥？我一人一口当一天长工，吃一天饭，炕上一领破席，给人家卷死害死人家都不要。天塌了有地顶着，他就是石棍，我是鸡蛋，我也得捧他一身黄汤。娘儿
1: 哟，
0: 咱们朝小道走
1: 走。

0: 熊大哥起来了没有？
1: 闹了一夜也没睡呀。
2: 兄弟，你来了。
0: 熊大哥，刚才渠上来了个人，一进村就打听你在哪儿住啊，怕是咱二黑的事儿犯了吧？
2: 是真的。
0: 可不，
2: 兄弟，你看，我说我今年时运不好啊，我算着这几天就要出什么事儿了，因此我哪儿也不敢去呀、啊。谁知道躲也躲不过去，我的老天爷呀！兄弟，我今年犯的是落后。

0: 去吧。该在京里是喝了烟不是，反正那生死簿也没有拿到金王手里。
1: 这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
2: 那你说这可该咋办呢？
1: 兄弟，我再给他算上一卦。

0: 你家小二黑白鬼，你管到哪去了？你还我鬼！
1: 你来的正好，生动就找你了。俺孩子好生生的家，你母女两个给俺勾引坏了。
2: 他娘在什么地方住啊？
0: 啊！你还想敢告我呢？你当我没看见呢？刚才我就知道你玩的啥心。杀人不过头点地，告就告吧，我就是于小青他娘，怎么样？
3: 你看你这个人真不知道好歹呀！这碍我啥事了？有本事你找人家区长说去嘛！
0: 有。哎，你叫这区长啊？
2: 哎，我不是区长。
0: 哎呦，区长啊，这闺女大了，当娘了，管不了了，就请区长啊替咱管教管教吧啊！
2: 我不是区长，区长马上就要来了，他叫你到祠堂去说句话。好，你们收拾一下就去吧。
0: 好好好，捂不了捂不了。
4: 哎，老乡，等等，我你句话。
0: 见区长就见区长，反正你也白相，又便宜占。呸呸，站住！你给我站住！

0: 进去吃。哎，黑太娘，谁记这承诺，能忍这阻拦，何必这草木之人一般见识？
1: 你看，
0: 我说男人颧骨高，必定成鹰口；女人颧骨高，怀揣一把刀。二黑和小琴的事儿，刚沾了个边就闹出这么大的乱子。我说他们名相不对吧？看看可赢了吧？
2: 我的老天爷呀！那你说这可该咋办呢？这
0: 二黑他娘，不必悲痛，你难过，我心里也不好受。古人云：“五十多事，有时闯事。”你却把我那一毛拐杖给拿来。回来，再给我装上点路途盘费，我到祠堂走走。
2: 祠堂离这儿是几步远，你带那些东西干啥？
0: 自古道，言不叫来，父之过。子女孝顺，父心宽。今往那个东西，就是二黑该掉头，他还不拉我个垫背，说不了，我还得陪二黑入狱。

瞧一瞧。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呢，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1: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儿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0: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1: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0: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减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1: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0: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 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1: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品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

0: 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啊、用料会不会降级呀、啊、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元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0: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999-681，4007-999-681。
0: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1: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元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2: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1: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2: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3: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4: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河南戏剧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我们来共同欣赏的是由柳兰芳、姚铃声、卢兰香领衔主演的经典豫剧现代戏《小二黑结婚》。

0: 我们继续来欣赏吧。
1: 真来了，真来了，真来了。

0: 铁铮，你来了。
1: 景王。
2: 景王，
1: 你这是干什么？
0: 铁铮，我是教育他们两个。
1: 谁给你捆人绑人的权利呀？
0: 啊，铁铮，你走累了吧？先到村公所休息休息，喝点茶。哎，先生，先看，先看，先看。
3: 景王，你他妈的一瘸一到我就知道你要干啥事，闪开，没那么容易。
1: 解开。
0: 是。解开。
1: 我叫你给他们解开。
0: 是。
1: 为什么把他们捆起来呀？
0: 铁铮，他们两个犯了村规了。
1: 犯了什么村规？
0: 二黑有了女人，小倩有了婆家，哈哈，两个人深更半夜跑到那蛮荒野地里，是口对口，手拉手。
3: 这，你不要血口喷人。
1: 哎，你看，二黑，你不要说，叫他说。
0: 铁铮，这叫我咋说了？这。名人不用细讲，是仙姑不用重论呀。一个小伙子，一个大姑娘，三更半夜在那蛮荒野地里。
3: 景王，你当着区长的面，你还敢胡说八道啊？哎，你他妈的！
0: 小振哥，这上有青天，下有白地。我要说一句瞎话，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我要说一句瞎话，太阳落我也落。我是凭良心办事。
4: 良心？你那良心早叫狼给扒成了。
3: 哎，老总。

0: 区长，他们两个明显不对呀、啊！二黑，你别糊涂了，行不行？小陈，别跟二黑坐到一块。
1: 老先生，你别糊涂了，我不过是问问你。其实只要他们两个愿意，你愿意不愿意又不碍你的事儿。童养媳没出送啊，就当成你的闺女好了啊！
0: 区长大人，
1: 哎，老先生，老先生，有话就说嘛，啥大人小人的呀？
0: 那小畜生啊，那能行了吗？区长，白马怕青牛，小主子怕猿猴。金鸡不与春相见，龙虎相咬不到头。他们两个命相不对，这是一辈子的大事啊！千万请区长大人高抬贵手，恩典恩典。
1: 老先生，你的卦真的灵不灵啊？
0: 哎，灵啊灵！阴阳八卦，天干地支，咋能不灵？区长，你是问命呢，还是问运呢？
1: 我一不问命，二不问运。你不是算着二黑有大灾大难吗？
0: 是啊。
1: 好，我就来成全你这一卦，判二黑15年徒刑。
0: 不灵，不灵。
1: 老先生，你的卦要是不灵的话，那二黑和小青可就要结婚了。老先生，别迷信了。你看，一个钱不花，找了这么好个媳妇，还有啥不愿意的嘞？啊，你先回去吧。哎，
0: 真是儿大不由爹，随他便去吧。
2: 区长，
3: 哟，你就是区长啊！咦，你看看，咱这娘们就都当了区长了。咦，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区长，区长，快坐，快坐，区长。区长啊，闺女大了，当娘的管不了了，就请区长啊替咱管教管教吧啊！你就是于小琴他娘啊！
4: 哎，是啊是啊，我就是于小琴他娘。于小琴呢、啊、就是我的闺女。
3: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呀，今年才47岁。
3: 你才47岁的人啊，你还这样的打扮呢？
4: 区长啊，咱这山沟里的人也不说好，是也不说歹，那咱是有啥穿啥呀。
5: 你看有啥穿啥，你看你穿啥。
4: 行行行行行，
3: 你会下山看病，
6: 那样是他的那手好戏。
3: 你给你闺女找下婆家了？
4: 找下了。
3: 哦，施了人家多少彩礼呀、啊？
4: 哟，
7: 没有，咱可不敢施你的彩礼
8: 呀、啊。你就实话实说了吧。那一天媒婆送人家一大包袱医疗首饰，还有350块钱大洋，你不是都收下了？
7: 哎，那你说的是那样？哎，区长。那咱是庄稼人家闺女，那要点医疗首饰来，那也不算犯法呀。你说你，
3: 我跟你说，彩礼全部给你退回去，媒婆要开会批评他，以后再不许他干这犯法的事情了。你给你闺女找了婆家，跟他商量过没有啊？
4: 商量过了。
3: 哦，那他愿意不愿意嘞？你去问问他。你不问，我替你问。于小琴，那娘给你找了婆家，你愿意不愿意啊？
8: 不愿意。
3: 你都听见了吧？好好想想啊！
9: 啊，你看看，你还像个当娘的不像啊？那闺女一辈子的死活你都不管了？

0: 亲事嘛，他不愿意就不行，他愿意和肖二黑结婚，谁也不能干谁呀。男女婚姻自主，谁也不能买卖包办，这是咱们边区政府的法令。你以后再要包办小琴的婚事，可就要受到处罚了。
1: 哎，你以后要是再包办小琴的婚事，就叫你住几天这不掏钱的房子。
0: 你先回去吧。
2: 哎呦，区长啊，那他俩要是结了婚，那可不能把我给忘了。
0: 哎，那咋会忘了你嘞？你还是他娘，他还是你闺女，以后你生活上有啥困难，他们还是会照顾你嘞。
2: 哎。
3: 哎，小童啊，小雨啊，
4: 齐正，他俩相好了好几年了，你看能不能批准结婚呢？
0: 能不能
2: 啊？
0: 当然能了。哎，二黑，那天我问你是不是有了个好对象，你说是给别人来帮忙，给谁帮忙了呀？
4: 给谁帮忙了呀？
0: 哎，小琴，二黑，恁俩是真愿意还是假愿意呀？
1: 真愿意，
4: 他俩走都愿意了。
3: 去吧，走到俺家坐坐。
0: 小闺女儿，你有对象没有啊？
5: 早就有了。
3: 在这儿啊。
5: 哎，请局长大人啊，叫二黑的小心拜堂成亲吧。

在红玉

起步。

祖母的儿子杨延。

耍银子。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浓。

0: 提起我爱人身上那不心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疼。

起来，亮亮的那些花鞋头上戴，那些凤冠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的。

看枪。

个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卖一卖，他。

0: 我们不见不散。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

0: 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儿媳妇收拾衣服，找出很多家里孩子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没坏，跟新的一样，可是呢穿不了了，就准备扔了。我一看觉得很可惜啊，小衣服个个干干净净，我说别扔了，要不然送人吧。我儿媳妇说，爸，这年头都买新的，谁要旧的呀？儿媳妇说的也有道理，现在的小孩个个穿得干净漂亮，没有人喜欢穿旧衣服了。现在这孩子多幸福，我们小时候哪穿过新衣服啊，都是大人的衣服改一改就给孩子穿了，或者捡哥哥姐姐的衣服穿，大的大，小的小，都是对付穿的。每件衣服我都拿起来看了看，干净的跟新的一样，想来想去我都觉得扔了可惜，感觉太浪费了。我就和儿媳妇说，别扔了，给我吧。她说，您要这干嘛呀，爸？我说，你别管了，我有用。儿媳妇把家里那些小孩的衣服都拿我那儿去了。我家有一台缝纫机，这缝纫机有年头了，敦煌牌的，搬了多少次家我都没舍得扔。我准备啊，抽空把这些衣服裁剪好，然后用缝纫机缝在一起。我会用缝纫机缝缝补补，炒菜做饭。我老内没有我在行，我老内是男人性格，大大咧咧，而我呢可能是沾了这个职业的光，精细活我很擅长。另外您发现了没有，好厨子都是男的，好裁缝也都是男的，男人比女人更擅长做这些活计，就是过去的封建思想给咱们耽误了。所以会使用缝纫机的男人并不丢人，我就会，我打算把这些纯棉的小衣服做成几个小垫子，还可以做两个小毯子，都是干干净净的小棉布，做出来一定很好。外边用新的被罩一罩，就跟新的一样，

我是真舍不得扔，扔了我心疼。过去胡家大院刚解散的时候，占地给的房子还没下来，我们家搬到筒子楼住过一段时间，在筒子楼里住，大清早的时候人最多，很多人挤在走廊里洗洗涮涮，各家孩子的衣服也都是互相给来给去的，小孩子捡大孩子的衣服，一件衣服好几个孩子都穿过。筒子楼很多人都住过吧，一条大走廊，长长的，走廊旁边都是一间间的屋子，这一间间屋子里住的就是一家人，屋子很小，十多平米，不像现在七八十平米，一百平米，那时候就是十多平米，全家人就挤在这个小房间里，厕所和厨房呢，屋子里没有，在屋子外头，走廊里但有一个房间是厕所，公用的，大家都去这一个，也单有一个厨房，整个一层的人都用着一个厨房，厨房也不大，各家各户都摆着自己煤炉子，一条长廊穿小屋，取暖做饭靠煤炉，这就是我们那时候真实的写照。那时候我的邻居崔大姐心脏不好，她是老师，估计是劳心费神的比较多，心脏一直不好，经常在学校上着课人就栽倒了，常年的吃药打针也不见效。那时候大家也不怎么化妆，但是别的女同志看着即便不白，那也是正经的黄皮肤，可是她呢脸色总是发黑，一脸的斑。我记忆力最深刻的，每次崔大姐打完针，邻居们就会去她家门口取瓶子，装药的玻璃瓶子，干嘛呢？拿回家当热水袋用，灌上热水，睡觉的时候放在脚底下，就不会那么冷了。崔大姐人很好，别看她身体不好，可是对左邻右舍的孩子很照顾，很多初中高中的孩子有问题都去找崔大姐，崔大姐也总是很细心的帮忙，心很善良。可是命不好，得了这个病，那时候邻居们都觉得很可惜，这么好的人怎么就这么折腾他呢？崔大姐的女儿叫小玲，这孩子挺孝顺，总帮家里的大人忙前忙后的，一大早就起来帮他妈做饭。后来我听说他考了师范，那时候流行子承父业，父母当老师就希望儿女也当老师，有个铁饭碗，稳定踏实，挺好的。我曾经送给崔大姐一罐老糕，我自己熬的，我看她身体弱，走道都得扶着墙走，我呢就送给她一罐老糕，过去都是用瓷罐子装的，不是现在的玻璃瓶，我说这是我家传的，对心脏挺好，您可以吃吃试试。后来他吃没吃我就不知道了，我那个时候年轻，一年到头就待在医院，还经常出去巡诊，所以回家的次数就很

家人就会从锅里捞出两块肉给孩子吃，家里的大人都轮不上，因为那时候谁家都不富裕，买点肉打牙祭是很难得的事儿。这个分一块，那个分一块，就分没了，互相都是理解和照顾的。那时候邻里之间的情分很重，后来大家逐渐地搬离了筒子楼，很多老邻居也见不到了。我老内时不时的就会念叨，很想大家。住在现代的楼房里，再也感受不到那股浓浓的人情味了。我和小玲也没再见过，那时候没有电话，也没有微信，想找一个人真是不容易。大家发现没有，有些人你想找，你怎么找也找不到，有些人不经意间就能遇到，这就是咱们所说的缘分。我和小玲40多年没见，一转眼她都已经快60岁了。没想到我们居然机缘巧合的又见面了。聊上几句，我才知道小玲的母亲崔大姐10年前就去世了，在筒子楼时心脏就不好，后来搬走了一样还是不好。头些年医学发达了，做了手术，放了支架，还做了射频消融术，可是人还是不行，睡梦中就心梗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难受，为崔大姐难受，也挺自责。近几年我把我的工作重点都放在宣传老高研究本源疗法上，已经确定老高在治疗各种心脏疾病上都有显著疗效，可是我从来没想过崔大姐的病是不是好了，从来没想过找她问问她。我送给她的老高，他用完了之后效果咋样，有效的话就应该接着吃，这事儿我疏忽了，我挺自责的。崔大姐去世的事我知道了，但是没有告诉我老内。她身体虽然很好，可是毕竟年纪大了，老内和崔大姐之间有感情，我要是告诉她，老内难免伤感，索性不告诉他了。年纪大的人经受不住刺激的。小玲对老高没有印象，他没听他母亲说过，也没见他母亲用过。我估计呀，我送给崔大姐以后，他就一直把老高放在家里，始终没用。毕竟那个时候我岁数小，我比他还年轻，崔大姐嘴上说谢谢我，但是心里信不信着我还两说，这是人之常情，我不怨他，我怨我自己嘴懒了。当时我就寻思工作了，没关心一下我的邻居。小玲说自己毕业参加了工作以后，就让母亲办了病退，她想让母亲好好养一养心脏，可是还是没留住母亲。我说尽人事听天命，好多事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只要尽力了就好。小玲叹口气，然后跟我说，现在也只能这么想了，再遗憾也没办法进行。

效了。况且他现在身体也不好，30多岁的时候就出现了心脏病，遗传性的，工作家庭两头忙，一直到50岁出头就显现出来了冠心病，心律失常，房室传导阻滞，右室心肌病，右心室已经扩大了不少，经常性的心动过速，10多年没有间断治疗，常年吃药，可是现在还是有心衰的表现了，做了一次射频消融术，好了将近2个月就又开始犯病了，后来又做手术，在心脏里植入了埋藏型心率转负除颤器，本以为高科技能救自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结果和母亲一样，依然是越治越坏，越治疗身体越弱。医生说，如果再严重下去，也许只有做心脏移植才行了。心脏移植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太难，做手术的钱一般家庭承受不了，即便能够承受也是有风险在的，一辈子都要吃抗排异的药，愈后不知道会怎么样。更重要的是，心脏去哪儿找？每年等待心脏的人那么多，又有几个可以等到呢？我很愧对崔大姐，自己手里握着治心脏病的好膏，却没有帮得了她，这事儿怪我。应该在送她老膏时提醒她一定要用，并随访观察她的病情好转情况。后来跟她断了联系之后，也应该尽力去找她，要是找的话一定能找到的。人有时候是有惰性的，不积极的。崔大姐已经走了，我不能让小玲再出事儿。我对她说，趁现在还没有那么严重，还不需要换心脏，赶紧用好膏，早一点用就早一点摆脱危险，早一天受益。用老膏能好到什么程度我没法说，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结果也会有区别。虽然我不敢打包票说小玲用了一定能好，尽管我心里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凡事都不可能是100%的，不可能是绝对的，我只能说对症能治，但是治到什么程度要看他对老膏的吸收程度。不过我能肯定的是，一定比以前要好很多，很好，绝对不需要等到手术那一天。我们是老邻居，用老话说，知根知底，尽管多少年没见，可是这份信任还是有的。我对小玲说，虽然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很多，可是归根结底还没有完全失去功能，能修还是要修的，不能说换就换，换心脏那是最后一步，在这之前还是应该试一试。心脏病患者确实有一部分神经是坏死的，出现心梗心绞痛时都会有神经受损或者失去功能，但是大部分神经功能还在，只是发挥能力强弱不一样了，有的能力弱，有的受损了，有的甚至

0: 休眠了，用老高是对症的，能逐渐的帮助心脏恢复受损，比如血管、神经啊、组织啊，都能够进行修复。只要是在修复，那总有修完的一天。等老高把你心脏、血管、神经、组织修复，病自然就好了，更谈不到换心脏了。我说的简单易懂，小玲是文化人，一说他就明白了。他说：“胡叔叔，我用，我一定好好用。”到现在为止，老高小玲用了5个多月了。昨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去医院做检查，医生看着他的片子和检查报告，不敢相信了，反复的看，反复的瞧，怎么看都不相信这个小玲的检查报告，心脏供血恢复了，原来梗塞的位置现在血流也正常了，心率完全在正常范围。小玲的病这些年都是他在看，每一年都有变化，不是变好，而是变坏。按照他的经验，再恶化下去就需要置换心脏了。尽管还没有那么严重，但也是非常危险的。怎么突然就这么好了？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呐，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医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眼前的检查报告。小玲告诉大夫，这就是他的检查结果，他的心脏现在经过本源疗法的治疗，通过服用老高，各项功能都得到了恢复，腿肿早就消除了，心动过速的问题也已经好了一大半了，早搏、房颤这些症状都完全没有了，连除颤器都摘掉了。这几个月来，小玲每天都在感受着心脏的变化，每天都记录心率，一张发黄的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心率从高到低，从波动到平稳的过程。大问题都改变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慢慢调养了。小玲和我说，说你说我多幸运，用上老高能有今天这样的成果。我现在觉得妈妈太可怜了，没能好好的活下来，要是她也能用上老高，现在该多好啊。说着说着她就哭了，她一哭我也难受，但是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改不了了，人得向前看才行。我们俩聊起筒子楼时期的事儿，那时候家家都是木头门，孩子们一出来淘气呀，就会使劲的关门，门咣的一下撞在门框上，整个走廊都能听到。小玲的爸爸会木匠手艺，谁家的门荷叶松了、荷叶掉了，或者门板裂了，都是他来修。后来时间长了，各家各户只要不是冬天有孩子的人家，都是不关门的，因为这些孩子东家串西家，西家串东家，总是来来回回的走，索性就不关门了，门坏的也少了。那时候不管什么坏了，想法就是修一修，门窗坏了要修，床柜子坏了也要修，还有 居盆居碗的手艺人，修开裂的盆和碗，没有人随便的换，随便的买新的。现在不一样了，东西坏了就扔掉换新的，衣服裤子没等穿坏呢就扔了。居盆居碗的人早就失业了，修门修窗甚至修鞋的都很少见了。社会不一样了，想法不一样了，动不动就换新的。有可能我还是老思想，我觉得只要修修就能恢复如初，没必要花钱去换新的。家里的物件是这样，身体也是这样，人的身体是一个多么精妙的仪器呀！牵一发动全身，人上了65岁以后，尽量不手术，50以上尽量少手术。做一个手术，你看到的问题好像都解决了，那你看不见的地方呢？不会有后遗症吗？不会有危险吗？我的治疗原则是先保命再治病，要是生命都面临危险了，治病还有什么意义呢？老高的治疗原则就是回归血管弹性，回归神经传导，回归组织功能，回归本源，回归的八九不离十就脱离危险了，就够用了。把心放肚子里，稳稳当当的快快乐乐的生活就行了。老高正在发挥的就是这个作用。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老高健康专线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郭老，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是吧？
5: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
0: 哦。
5: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
0: 是吧？
5: 你讲的那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啊，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老高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啊。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服用这个老高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去讲吧。
5: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啊，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啊。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老高的那个讲座啊，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啊，就决定用上这个老高
0: 啊。
5: 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40年了，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0: 没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5: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0: 啊，
5: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所以才这样。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
0: 啊，
5: 经常不成形啊，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啊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啊，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5-6次，很不正常。
0: 反应多大呀？所以任何东西剩着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5: 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体重才95斤，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老高，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效果那个确实好。
0: 是吧？
5: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寻思着给老伴试一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那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0: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是吧？
5: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啊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像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啊拿出来啊他碰都不敢碰。他这个
0: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5: 对，
0: 太好了，是吧？
5: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2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辅导高的那个治疗啊、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0: 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 这也是咱们服用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

0: 你说对吧，老朋友？
1: 对，嗯，对，啊，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老高，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的很。
0: 嗯、啊，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1: 以前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啊，脸上啊个红光满面，啊，人也精神得很。啊，人家就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哎，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哎，我们总是那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老高啊。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啊，这个老高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老高。
0: 说不定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老高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哎，
1: 对，哎，傅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那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
0: 嗯，
1: 啊，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哎，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啊，
0: 嗯，
1: 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
0: 嗯，
1: 心梗这样的病。
0: 对，啊，大夫这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啊。
1: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0: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它的发展的、啊，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嗯，
1: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老高啊、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啊做的那个老年体检
0: 啊，
1: 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0: 你看多好啊！啊，
1: 对。哎呀，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啊，放心的很了。
0: 嗯，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呢、啊、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儿什么的。
0: 嗯。
1: 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傅老，
0: 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哎，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老高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你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太好了啊，
1: 对，
0: 我恭喜你、老朋友。
1: 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家那个祖传的那个老高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
0: 嗯，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1: 嗯，
0: 咱们坚持吧。
1: 这都要感谢你啊。
0: 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嗯，
1: 好好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好好，
0: 再会，老朋友，
1: 好好好，好，谢谢你啊，冯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3: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哎。
4: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后，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0: 啊，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火膏，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啊
4: 啊，就是，我今年60有8了，
0: 嗯，
4: 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有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来了。
0: 哦，
4: 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就分不出男女。
0: 哦，
4: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这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0: 哦，相当高了眼压。
4: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这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护家老膏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广告的，这个电视上的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
0: 啊，
4: 后来我就说跟老板商量，我说咱们试试护家老膏，反正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4个月的吧。
0: 哦，
4: 买了4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大了。
0: 开始憋大了。
4: 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0: 太好了。
4: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啊几乎就没有了。
0: 你看多好啊。
4: 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啊来回变形了。反正那个字儿啊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0: 就是
4: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视力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了，离近点 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哎，
0: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红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4: 啊，红膏，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一个病三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一个月的，有两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不做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者是青光眼，是不是用花膏都能恢复？
0: 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都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肯定的。因为花膏不是三天两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啊，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啊，
4: 哎呀，这也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
0: 那
4: 可不是吧？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探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要有复发的后发症。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青光眼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0: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好膏啊，您说呢？啊，
4: 就是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是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0: 哎，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1-2个月以后，您的眼压完全恢复到正常了。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老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他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啊。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4: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0: 别客气，
4: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好了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去。
0: 哎，好，哎，我非常欢迎您，好吧？好，谢谢啊，
4: 胡老，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4: 好
0: 吧？哎，好的。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3: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您好，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哎，你好，胡老，这跟您能通话呀，简直是太激动了。
0: 是吧？
5: 哎呀，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胡老啊，我是那个河北秦皇岛的患者。
0: 哦，秦皇岛。
5: 哎，嗯，我呀，今年呢不是1岁了。
0: 哦。
5: 胡老啊，你看我呀，年纪不大，哪儿哪儿都不好啊。
0: 啊。
5: 嗯，您听我现在跟您说话挺有劲儿啊。
0: 嗯。
5: 哎呀，以前呢说话都喘不上气儿来。
0: 哎。
5: 刚开始啊。

0: 就是50多岁了，眼睛不是有老花眼嘛，哎呀，看东西也看不清，上医院一检查呀，又有身份证，手机呀、电视都不敢看。然后还最主要就是啥呢？反正我有低血压60，血压低压60，高压才90啊。
1: 嗯。
0: 浑身都没有劲儿。然后啊，对，心脏啊，还有那个中度的心梗。然后胸闷，上不来气儿。然后睡觉也不好，一晚上啊就能睡2-3个小时，哎呀太难受了。然后啊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就反酸，还胃胀。然后呢去医院一检查，没就是药没少吃，也不管事儿。后来呀就听咱们那个邻居就说你看你这么大点岁数，咋这么难啥呢？这难受那难事儿的，我给你介绍一个吧，你听听咱胡老的讲座。后来我就寻思听听吧，我就开始听咱胡老的讲座。越听觉得越对劲儿，越听感觉越好。后来我就听咱广播不有联系方式吗？我就开始买张枣糕。我就开始吃了。后来呢，吃了3个多月以后啊，哎呀，这睡眠呢明显的就见好了。这一个就晚上能睡4-5个小时了，
1: 看看多快呀，是吧？
0: 对呀，然后呀，我这一看这睡觉好了，就有点精神了。得接着吃啊，然后我就又买了。然后啊，我现在一直在吃。吃现在吃了有1年多了，胡老啊。
1: 是吧？
0: 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我血压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能90-120了。然后啊也有劲儿了。对，也能上来气儿了，上下楼梯啊也不喘了。
1: 哎，你看看多好啊。
0: 对呀，我这一看我说这药太好了，我得一直吃啊。然后啊今天还有机会跟咱胡老分享，哎呀我这是太激动了，我就必须把这好消息跟胡老说一下了。然后啊这个没有劲儿，以前人家这老伙伴们也不愿意跟咱一起玩啊，哎现在好了。出去旅游也都一起去，
1: 多好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是啊，胡老啊，您呐，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药啊，哎呀，太给大家带来福音了。然后啊，我现在见的人，我就跟周边的有不舒服的老姐妹，我就说呀，我说你可得听胡老的讲座，吃咱的枣糕啊。我现在你看看多有劲儿啊，说话都有劲儿了。以前呢，就是躺在床上都不愿意起来。
1: 你看看。跟以前明显的有很大的区别了，是不是？
0: 哎，对，就像一个换了一个人一样，干啥都有心气儿，精神头也有。所以说呀，特别的感谢咱们胡老啊。
1: 啊，这是您的福分，您感谢的应当感谢传承的这个药品啊，老高，他有这么好的真功实效，所以使得咱们很多老朋友从病痛之中来解放出来啊，这是老高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胡老啊，哎呀太对了。哎呀，现在吃饭呢也香。睡觉也好，也有劲儿。感觉太好了，胡老。
1: 我为你高兴啊。
0: 是啊，全家现在都开心呐，都说哎呀这胡老啊太好了，多亏胡老这个老高了。
1: 哈哈哈，哎，
0: 我呀就跟大伙都说，哎这老高啊我得一直吃，现在岁数不大了，这以后啊还不能啥样呢，我就得一直跟他胡老走下去啊，一直吃咱们这老高。
1: 对，老高会对您的身体有很大的保证啊。
0: 对对对，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啊有这么好的作用。那为什么老高有这么大的作用呢？他把这个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都激发起来啊。您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好了，胡老，
1: 再见老朋友。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为了让坐上传下来的老

0: 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4: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铁拆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为兄

招呼吗？我流落在公园

那祖母的儿子扬言

他就

Thank you.

声音难，心灵叫罗旋。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

0: 敢说俺行。我这个爱热闹，有时候爱管，天事情，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不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0: 手忙脚乱乱往那边洗来，亮亮的那些花鞋扣上带，那就放光了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的娘来叫你催一催，催的他才头发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转。

0: 有手他穿仓吗？
1: 他们有手穿仓？怎么说他们有手穿仓？
0: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出了。
1: 老爷

0: 五脏焦躁心难安。
1: 你是否心烦意乱，精神恍惚，睡眠不安？
0: 你是否悲伤欲哭，情绪低落，心慌胸闷？
1: 你是否经常觉得两肋胀闷，今天这里疼，明天那里痛，却又查不出根本原因？
0: 别着急，对症可医，对症施治的千年名方，让您一味小药换来健康好心情。
1: 甘麦大枣汤，传承古方，科学配比，真正解决中医脏燥问题。
0: 甘麦大枣汤，三味主要辅小麦，甘草、大枣均为药食同源，安全性高，所有人都能用。
1: 甘麦大枣汤，脏燥第一基础方，孙主任帮大家对症调药，为大家量身定制，确保人人有效。
0: 饮一杯甘麦大枣汤，养心凝神助睡眠。
1: 饮一杯甘麦大枣汤，解郁镇静除烦躁。
0: 饮一杯甘麦大枣汤，和中缓急稳指标。
1: 坚持饮用，喝出好睡眠，喝出好心情，喝出好体质。
2: 甘麦大枣汤，香港经典惠民药，吃了有效的中药，长期喝也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今天早上我看你来了就一直在打电话，听说是甘麦大枣汤已经到达各个地区了。
4: 没错，今天呢，各个地区负责人就跟我汇报，现在全国甘麦大枣汤已经入库。
3: 哎呀，太好了。
4: 哎，所以说我们从今天开始，甘麦大枣汤供应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
3: 对，非常难得。
4: 对，那这一次甘麦大枣汤呢是39.8一盒。一盒里边呢是30副药，平均下来一副药呢就是1.33元。
3: 对。
4: 就这个价格水平啊，对于咱们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完全呢是没有任何经济负担的。
3: 是的，1.33元一副，咱算笔账，你说现在出门买瓶最普通的矿泉水，包括说大家伙坐个公交啊、地铁啊什么的，都不止这些钱啊。
4: 对，
3: 甚至说给自己家小孙子、小孙女儿买个棒棒糖，也不止这1.多元。大家平常去药店开其他的中药，随便抓两副方子，稍微带点品质的这个药材，那可能都是成百，甚至说更贵上千了。
4: 哎，但是咱们要说清楚哈，这1.33元呐，它可不是零食，不是饮料，这是正经八百的中药。
3: 对，
4: 而且是中医治脏燥的。
3: 没错，所以我估计很多听友现在的反应跟我一样，第一是惊喜，第二是有点不敢相信，因为大家没吃过说这么便宜、品质还这么好的中药。
4: 这个顾虑啊，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就是大家长期以来呀，被市场上昂贵的药价给吓怕了。现在中药药材呀，确实是一副药成百上千的都有。
3: 对，
4: 导致啊，咱们平时用药的时候吃两天挺贵，心里啊会有压力，
3: 心疼。

0: 哎，所以说很多朋友呢，就是效果一出来，就啊赶紧把这药停了，
1: 就觉得差不多了。
0: 哎，这样的话时间久了，肯定会导致啊病情的反复。
1: 嗯，
0: 结果最后一算账，这钱反倒是白花了。
1: 就是这个意思，我也非常理解啊。你说这一辈老人啊，节约了大几十年了，退休金呢也要盘算着花哈，还要给孙子孙女儿再留点，对吧？
0: 嗯，
1: 一副药呢，如果说要是几十块、上百块，那真的压力很大，也不敢长期吃啊。
0: 所以说，考虑到让大家长期调养，我们这次甘麦大汤啊，给大家定的呀是十盒一组。
1: 嗯，
0: 哎，喝上第一组十盒。先把最难受、最折磨人的症状解决掉。
1: 哎，先让你舒服。
0: 哎，一组喝完呢，会明显感觉到晚上入睡快了，梦少了，睡得踏实了。
1: 嗯，
0: 白天有精神了，不那么累了。
1: 先睡个好觉。
0: 心里那股烦躁、焦虑、无名火慢慢下去了，情绪平稳了。不胡思乱想了。
1: 对，这就是首先第一步，先治标，先让你舒坦起来，不遭罪。
0: 哎，但是如果脏燥情况比较严重的，或者本身还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这些老慢病的朋友，
1: 嗯，
0: 我建议也最好坚持喝到三组
1: 啊。
0: 哎，喝够啊两到三组是深层修复，坚持下去你会发现失眠焦虑基本消失，
1: 嗯，
0: 不容易反复，情绪稳了，不会因为啊一点小事就再生气上火。
1: 哎，
0: 血压血糖这些指标啊更平稳，大起大落少了，老慢病更稳定，突发风险也会减少。
1: 嗯，这就叫治标又治本，就短期喝可以让人呢睡好觉，不烦躁，人舒服。
0: 嗯，
1: 长期喝情绪稳定，指标稳定，慢病也稳定，晚年更健康了。
0: 对，
1: 嗯，
0: 而且如果你能把它当成日常调理，就像喝茶喝水一样坚持，那你收获的就是一个安稳健康高质量的晚年。
1: 没错，
0: 你会发现呢，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你心态也比年轻人还平和。
1: 哎，
0: 你的气色也比同龄人都红润
1: 好看了。
0: 哎，你那些慢性病啊指标都控制也特别稳定，这就是长期调养带来的大健康。
1: 是的，孙主任这段话哈、啊，真是说到咱们大家伙这个心坎里了。那我也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甘麦大枣汤39.8块一盒，一盒呢是30副，平均算下来一副呢才1.33块，十盒一组，咱坚持喝，让老年人啊睡得香，情绪稳，心不烦，气不短，老慢病更平稳，晚年生活更有质量，价格便宜，效果实在，谁都吃得起。那么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啊，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其实这次给大家带来的甘麦大枣汤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啊、甘麦大枣汤这样39.8块能让你吃出外面那398甚至3980都达不到的效果
1: 啊！
0: 因为甘麦大枣汤它抓住了脏燥这个核心，
1: 对，
0: 它对于现在各类顽固性症状，特别是那种长时间不好浑身难受的老年人束手无策的病，见效速度啊是非常惊人的。
1: 嗯嗯，您说到这样的情形哈、啊，我也是深有体会。就很多听友打进电话来说，说自己感觉也没什么大毛病，但就是吧，浑身不舒服，不得劲儿。去医院查还没有什么情况，但就是人难受啊。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是典型脏燥的表现。哎，咱们就拿呀最典型的、常见的五心烦热来说。
1: 哎，
0: 什么叫五心烦热？主持人知道吗？
1: 手脚心呗。是不是、
0: 手脚心这是四个心呐，
1: 还差一个
0: 还差一个呀，心口窝
1: 啊，
0: 哎，这加起就是五心。
1: 嗯嗯，
0: 就是没有什么原因，就是感觉热不舒服、
1: 燥难受啊。
0: 晚上睡觉的时候的手啊得放背外面、脚啊也得伸出去，这心口窝啊这热呀、就更麻烦
1: 啊。
0: 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上了岁数人呐、最怕自己得心脏病。
1: 对，害怕。
0: 哎，所以说的话这心口窝难受啊本身是五心烦热引起的，哎，那它表现的心的热就是心慌，
1: 嗯，
0: 哎，胸闷，针扎一样疼，它这症状啊，就是多种多样，

0: 人有性口不舒服。
1: 嗯，
0: 哎，那自然我们大家如果不了解脏燥的话，就会把它当成什么了？
1: 心脏病呗，
0: 哎，当心脏病来治了。
1: 嗯，
0: 这个病啊，本身就跟呐、啊、你的焦虑有直接关系，
1: 是、
0: 啊、心事有直接关系。你说呢？你在担心自己得了心脏病，哎，你是因为心神的问题出现的心口窝难受，结果的话呢，你当心脏病治，
1: 嗯，
0: 这个能治好吗？
1: 肯定不行啊，你这个方向偏了呀。
0: 那问题你怀疑自己得心脏病要心梗了，结果你治了之后没效果，你会怎么样、嗯、
1: 会认为自己这病情好像是很严重，
0: 你就更焦虑更亢发了。
1: 对，
0: 哎，你就认为是自己心脏病加重了。
1: 是的，
0: 哎，所以说你就再吃更多的心脏病的药，
1: 发现还不管用，
0: 发现更不管用了。最后啊，你想痛苦不痛苦？
1: 那肯定的。
0: 天天呢、啊，就白天感觉自己要心梗了，
1: 嗯，
0: 晚上感觉这一觉过不去了，
1: 压力特别大，
0: 啊、就一闭再也睁不开了，
1: 嗯，
0: 哎，那结果觉也睡不好了，饭也吃不下去了，哎，我告诉大家，这种时间长了，那高血压、心脏病，
1: 真来了。
0: 对呀、啊，你天天这样，大家想想，谁能承受得了啊？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个不及时纠正，现在呀、啊、是神经衰弱。几年之后就不是神经衰弱了，
1: 对，
0: 那可能就真的变成冠心病高血压了。
1: 嗯，就是身体好像是被火烤着，心里也是燥的，想的又多啊，
0: 嗯，
1: 时间长各种各样问题也就真的来了。
0: 对，
1: 并且这种滋味吧，孙主任，他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0: 嗯，
1: 包括说很亲近的这个家里人也理解不了，
0: 嗯，
1: 就总觉得说你看我瞅你也没啥问题呀，你怎么就难受呢，认为可能你就是在作在闹。
0: 啊，对、嗯，现在呀，我们对五心烦的治疗手段呐、啊，哎，这个实际上更多的喜欢什么？从面上来看，
1: 嗯，
0: 面上来看呢，这个症状中，哎，最后一个字是什么？
1: 嗯，
0: 它是一种热象。
1: 对，
0: 对付热，那就寒凉的东西吧，
1: 往下压呗，
0: 对不对？
1: 嗯，
0: 哎，一个寒凉，一个滋阴，
1: 是，
0: 这就是对付热的方法。所以说，用支钵地黄丸，哎，用杞菊地黄丸，
1: 嗯，
0: 六味地黄丸的滋阴，用麦冬生地。哎，或者是、啊、直接上寒凉的安宫牛黄丸、牛黄清心丸、嗯、大量的身体里堆。
1: 是，其实孙主任您这一系列讲下来，我们也会发现目前市面上治疗五心烦热的药还挺多的啊，但有这个困扰的人数并没有减少，五心烦热还是很难解决。
0: 对呀、啊，我们刚才说了一个滋阴一个寒凉、
1: 嗯、
0: 哎，反正就是想办法让它凉下来，但是大家想一想，凉下来你就要把这个火灭掉。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火是心，心是生命之火，能随便灭吗？就举个最简单的，我们很多朋友呢这两年比较习惯的呀、啊、用安宫牛黄丸来治五心烦热。
1: 嗯。
0: 安宫牛黄丸呢是大寒之药，用寒凉药把火盖住，表面不热，它底下还在烧啊。
1: 对。
0: 哎，就是说一停药它立刻就反弹。
1: 对。
0: 那我为什么不多吃两罐安宫牛黄丸，我直接把底下火灭了吗？
1: 嗯。
0: 我说了，那是你的生命之火。
1: 心火啊、哦。
0: 灭了它你人也就没了。
1: 是的。
0: 哎，这就像啊，像烧红的石头上泼点冷水。表面凉了，石头心里还是烫的。
1: 嗯。
0: 没法从根上啊把心肝的阴血润透。咱们说五心烦热的根儿啊，是心肝阴血亏虚导致内燥。
1: 嗯，
0: 这种表面的滋润只能暂时啊压制虚火，没办法补足亏虚的阴血。
1: 嗯嗯，
0: 所以说呢，它是治标不治本，停药就会反弹。
1: 哇，这确实是个大问题。其实有很多朋友就是这么把自己身体吃垮的啊，并没治好，反倒发现身体更虚了。
0: 对，
1: 嗯，
0: 但是甘麦大枣汤啊不一样，为什么说它见效这么快？
1: 哎，
0: 喝上几副药就能把症状改善，因为它讲究的就是一润一缓。
1: 嗯，
0: 而且这个润
1: 是
0: 润。
1: 嗯，我也想问问孙主任，为什么他就能做到？
0: 核心就是啊，咱方子里用的麸小麦。
1: 嗯，
0: 这个可不是普通市场上的麸小麦，是动植区的一粒小麦，也就是小麦的原始品种。
1: 哎，
0: 麦皮完整的胚芽，香港大坊特意选这个品种，就是因为它养心阴的效果是普通小麦比不了的。
1: 嗯嗯，
0: 而且这种小麦都是自然种植，不打农药不施肥，采收后还要经过多道人工筛选。
1: 哎，
0: 只保留 标准的服务。

0: 是被润灭了，而不是被压灭了。
1: 没错。
0: 所以喝完之后，患者的感觉不是凉，而是透，是一种由内向外舒展的清爽。
1: 嗯，这种感觉太重要了啊，不是说靠药物强行去压制，而是让你身体呀，自己滋润起来，恢复到最自然、最健康的一种状态。
0: 我有一个患者，他就是典型的五心烦热。
1: 嗯，
0: 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冬天呢，还得开窗户睡觉。
1: 哎呦，
0: 手脚热的都蜕皮，吃遍了各种清热药、滋阴药，吃了好几年，每次都是刚吃那个礼拜挺好。
1: 嗯，
0: 一停药或者稍微生点气，马上回到原点。
1: 嗯，又来了。
0: 甚至啊，比以前更重。找到我的时候啊，整个人的状态就是焦躁。
1: 啊、
0: 坐在那儿啊都坐不住，说话像吵架一样，
1: 火气特别大啊。
0: 哎，我当时就跟他说，你这个问题啊，吃那些清热的药没有用，
1: 嗯，
0: 解决不了问题。哎，我就给他用了甘麦大枣汤，他回去喝到一周给我打电话、语气就完全变了。哎，就说孙主任，我这两天感觉手脚那种啊撩得慌的感觉没有了。
1: 嗯，
0: 最关键的是心里不躁了，
1: 稳当下来了。
0: 以前看谁都不顺眼，现在觉得心里那股无名火没有了。
1: 嗯，这就是他五心烦热的那股邪火给压灭了啊。
0: 没错。
1: 嗯，
0: 等他喝完三盒，变化就更明显了。手脚蜕皮的地方慢慢长了新皮，肝痛的感觉完全消失了。
1: 嗯，
0: 心口窝也没有那种烧得慌的燥热感。晚上睡觉啊，能一睡到天亮。
1: 哎，
0: 不会也再因为燥热翻来覆去。而且因为停了那些寒凉的清热药，再加上甘麦大枣汤温和调理，他的脾胃啊比之前舒服多了。
1: 不一样了。
0: 不像之前吃点东西就胀，偶尔吃点凉的也不会拉肚子了。
1: 嗯嗯。
0: 喝到十盒的时候，他这五心烦热的毛病啊基本就没有再反复了。
1: 嗯。
0: 现在他就把甘麦大枣汤当日常调理的小药喝。
1: 嗯嗯。
0: 他说他现在呀不光五心烦热的症状好了，之前因为长期燥热焦躁引发的心慌、浑身乏力这些小毛病也都跟着消了，
1: 都没了，
0: 气色也比之前好了很多，脸上啊有了光泽，整个人看的年轻了不少。
1: 嗯，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1: 啊，一个几块钱的小方子解决了说以前那么多年没解决的困扰的这个老问题。所以说咱看方法对了，事半功倍啊。如果说方法不对，你就算花再多钱也是冤枉钱。孙主任，我注意到一点啊，这个五心烦热的问题解决之后，他情绪都好了，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0: 对，
1: 嗯，
0: 这也是我这一次啊一定要再把甘麦大枣汤给他带的原因。
1: 嗯，
0: 因为五心烦热啊它会导致人急躁易怒的。所谓久病成躁，身体难受、人的脾气啊不可能好。
1: 一定很躁啊。
0: 哎，那这种焦躁给身体带来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1: 对。这种脾气急躁的老人家，大家周围肯定也有啊。哎，说平常看着这人挺好，指不定哪句话没说对付，这火腾一下就上来了。
0: 对，其实有个挺有意思的事，
1: 嗯，
0: 就是这种人呢、其实急躁不是性格原因。
1: 哦，
0: 我遇到的好几个患者都是，年轻性格挺好，是个慢性子，
1: 嗯，
0: 但岁数大了，突然变成了急性子，
1: 变了，
0: 沾火就着。一着急心脏啊咣咣跳，血压蹭蹭的涨，
1: 嗯，
0: 气得手都哆嗦。
1: 哎呦，太危险了啊。
0: 那这种状态非常危险。
1: 对。
0: 很多突发的心梗、脑梗就是这样的一气之下诱发的。
1: 是。以前听说说气死人，这还真不是开玩笑啊。这种情绪控制不住确实是要命的事儿。
0: 医院对这种情况通常啊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1: 嗯。
0: 为了防止你激动出事，往往会开一些镇静类的药物、或者抗焦虑甚至精神类药物。这类药物其实就是调理你的神经，让你安静下来。大家也不太喜欢，因为什么，总感觉它治标不治本。
1: 对，
0: 停药了、立刻就反弹、所以说我们不愿意接受西医抗焦虑的治疗。
1: 嗯，而且还有一点，人是觉得老实了，但是整个人精神状态有点发蔫儿。
0: 没错。
1: 嗯，
0: 之前呢接诊过一个呀农村呢来的个朋友，
1: 嗯，
0: 村里啊也是说话呀说一不二的人，
1: 嗯，
0: 嗨、干事啊习惯雷厉风行，

0: 哎，年岁大了，脾气也更大了。
1: 嗯，
0: 在家里啊，骂儿女，训老伴儿。
1: 哎呀，
0: 一激动啊，心脏就疼，经常啊去医院急救的，
1: 嗯，
0: 120的常客了。
1: 我的天哪！
0: 后来医生啊没办法，就给他开了奥氮平。这个药啊可不便宜，
1: 嗯，
0: 他打的是针剂，一吃啊就600多块钱。
1: 哦，
0: 家里人为保他命，就给他注射，结果打完针之后啊。天天呢坐在阳台上，
1: 嗯，
0: 发呆，眼皮呀、抬不起来，
1: 嗯，
0: 睁开眼睛啊，那眼睛直勾勾的，说话也感觉不利索，
1: 嗯，
0: 脑袋也沉沉的，什么也不想做，
1: 完全没有精气神了啊。其实这种状态让人看着也挺心疼的。咱说病情是一时控住了，但是生活质量完全没了。
0: 后来家属实在也看不下去了，哎，找到我问问有没有别的办法，
1: 嗯。
0: 哎，这个时候看一下他的情况啊，不需要啊那么重的药。
1: 嗯，
0: 他就是、心肝血虚导致脏燥，年轻的时候啊耗费的心血太多，老了脏腑空虚压不住火了。
1: 哦，
0: 当时就跟家属说，就喝甘麦大枣汤，1块3毛3一副，把它加上，就能很快的解决问题了。
1: 嗯，我猜啊，他们家家属肯定是觉得不太相信，你看之前那么贵的药都没治好，现在这1块多钱的能行？
0: 确实不敢信。
1: 嗯，
0: 但是我跟他们讲道理，甘麦大枣汤啊，这个方子核心厉害，独一无二的就是嘛，
1: 嗯，
0: 就是一润一缓。
1: 是的，
0: 刚才我跟他讲的是润，解决的是五心烦热，现在讲这个缓。
1: 嗯，
0: 什么是缓？缓不是压制，不是麻痹，不是啊强行让你不说话不动怒，
1: 嗯，
0: 它是舒缓缓和缓急，就从根上啊把你绷紧的身体心脏神经一点点松开。
1: 这个缓字儿啊听着就挺舒服的，只有让身体缓下来了，你精神才能不那么紧张，自然人也就镇静了。
0: 对，
1: 嗯，
0: 而甘麦大枣汤为什么有这么优秀的和缓作用，就得归功于方子里另两味药，
1: 嗯，
0: 大枣和甘草。咱们用的不是普通的大枣，是赞皇大枣。
1: 对，
0: 这是、国内独有的一个品种，三位体的大枣。
1: 嗯嗯，
0: 个头大，肉厚，药用价值是普通红枣的5倍。
1: 厉害了！
0: 这大枣经过清洗、炮制，搭配上甘草。甘草在中医中，大家知道是做什么吗？
1: 甘草它是中药里相当于一个和事佬
0: 啊，
1: 专门调和诸药的。
0: 没错，
1: 嗯，
0: 而且甘草本身呢、就有甘能缓急的作用，缓的是什么急？缓的是心慌气短之急，
1: 嗯，
0: 缓的是情绪焦躁之急，缓的是神经绷紧之急。
1: 嗯嗯，
0: 赞皇大枣的甘甜加上甘草的甘平，这两者搭配在一起，会产生无害长久的肝缓之力。
1: 嗯，这股和缓之力就能让全身啊各个部位都舒缓起来，放松下来了。
0: 对，它缓的是什么？缓的是心跳，让你不再心慌心悸，缓的是情绪，让你不再一点火就着。
1: 哎，
0: 缓的是神经，让你晚上能安然入睡。
1: 对，
0: 缓的是血压，不会啊一会儿血压就飙升。这种缓是从内向外的放松，
1: 嗯，
0: 不是药物强行压制。
1: 是的，
0: 所以说喝甘麦大枣汤，人不会啊痴呆，不会伤胃，
1: 嗯，
0: 相反，你越喝越舒服，越喝越平和，
1: 嗯，
0: 越喝越健康。
1: 没错，这就是甘麦大枣汤这个方子的灵魂所在啊！它不是说强行把那个暴躁给压下去，而是说像一双温柔的大手啊，把你紧绷的身体和神经慢慢的抚平，让你放松下来。
0: 对，就是这样个道理。所以说，你看患者喝了一周啊，就是刚才这个朋友，
1: 嗯，
0: 就不那么急躁了，
1: 嗯，缓下来了。
0: 喝了一个月，就能跟那家里人有说有笑。而且也能出去下棋了。
1: 嗯嗯，
0: 家属反馈说老爷子脾气变好了，以前一句话不对就摔杯子，
1: 嗯，
0: 现在能乐呵呵的听着把话说完。
1: 嗯，
0: 最关键的是心脏病再没犯过，血压也稳稳当当的，这就是缓出来的健康。
1: 是的，所以说不管是五心烦热的，还是烦躁易怒控制不住脾气的朋友们，咱都得吃甘麦大枣汤。甘麦大枣汤的核心作用啊，就是一润一缓，润掉身体里的燥气，滋养亏虚的心肝阴血， 再缓下急迫的肝气，把焦躁的心神啊稳稳地安住。它是烤的安心剂、稳心剂、缓急剂，是用最温和的方式解决大家最棘手的身心问题。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啊，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节目最后啊，我还要特别提醒，就是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不管你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是冠心病、风湿骨病，我都建议你啊，把甘麦大枣汤配上。不仅是要喝，而且是每天坚持喝。
1: 所以也在想问问孙主任，为什么老慢病的朋友必须得喝呢？
0: 因为啊，我们说了，有病的人，大病的人会怎么样？心焦。所有久病的人呢，咱有一个算一个，肯定会有焦虑。
1: 脾气都变了。
0: 对，那焦虑的人饮食能正常吗？
1: 不行啊，受影响啊，
0: 对不对？那我就说了，焦虑的人如果饮食正常，那老百姓得说这人是没心没肺嘛，对不对？
1: 对。
0: 而人在焦虑的时候，血压肯定是要升高的。
1: 对。
0: 人在焦虑的时候啊，我们的心跳肯定会加快的。
1: 是。
0: 睡眠
1: 也受影响，
0: 受影响的。人呢也不愿意动，也容易心烦。所以说大家想一想，你不管是什么病，你饮食不正常，营养跟不上，血压不正常，心功能不正常，缺血的问题你怎么去解决？对不对？
1: 都是连带的。
0: 你睡眠不正常，你怎么身体恢复？所以说的话，你这些问题在你身体上存在着，你不把焦虑问题解决了，你其他的药吃得再好，你的手术做得再漂亮，但是你的病能好吗？
1: 核心问题没解决，
0: 对不对？这病好了才算怪呢。
1: 确实是这样。
0: 所以说也跟大家讲，这里边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常识，就是在很多欧美地区啊，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它有个明确的规定，重病疾病的病人，比如说心肌梗死，比如说脑出血中风，比如说恶性病变的手术治疗之后，所有的病人是用法律来规定你必须抗焦虑治疗。为什么？因为我用保险给你报了你的手术钱，报了你的支架钱，报了你这些看病的费用，你随时焦虑不治，我这个保险的钱就白扔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他就规定，你如果想找我这来报销钱，让我替你付医药费，你先把抗焦虑药吃上。我才能保证我的钱不白花。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所以说长期焦虑是老慢病人呢重病加重过程中的最重要的一个推手。
1: 确实是这样啊，特别有一些心思重的朋友，一想到说哎呀自己还得吃一辈子药，然后一想到说随时还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其他问题，心里边老是犯嘀咕啊。
0: 对，
1: 这股火一直在心里憋着。
0: 但是你把甘麦大枣汤喝上，一润一缓，跟你现在用的所有药啊都不冲突。
1: 对，
0: 这几样东西大家想一想，麸小麦、大枣、甘草，它不会跟任何东西冲突的。长期用下去，把焦虑情绪稳定下来，睡好觉了，心情好了，不那么激动了，食欲就恢复了，
1: 对，
0: 营养就可以了，心率血压也稳定了。那你这个时候，你不管血脂血糖还是血压，还是你做的各种 CT 彩超，它都会出现哪平稳的表现。所以说的话，你老慢病，你怕啊病越来越多，怕病情突然间加重，怕呀我现在的情绪、生活、营养、饮食影响我的治疗效果，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让你的五脏六腑得先稳定下来。
1: 没错，
0: 对不对？我们说什么叫脏燥，脏就是指着五脏六腑，五脏六腑躁动不安，身体肯定不好。不管用什么药，想治任何疾病，你得先让五脏安定下来。这就是甘麦大枣汤对慢性病的意义。
1: 甘麦大枣汤虽然是个惠民小药，但是在香港朋友心里，它相当于是长寿水了啊。而且一块3毛3一副，就咱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啊。
0: 对。
1: 在
0: 香港有一句话，家里可以一天没肉吃，但不能一天呢没有甘麦大枣汤。
1: 是的。
0: 这是香港百姓普遍的认知， 他们把甘麦大枣汤

0: 当成日常调理的必备品，哎，家家户户都备着。就是因为呀，清楚健康是靠一点点养出来的，
1: 对，
0: 不是等出问题再去补救。
1: 嗯，
0: 这种啊，调基础的健康意识，真的是值得呀，我们去学习。
1: 嗯，
0: 日常喝上一点，把身体里的燥气清理掉，把心神稳住，小毛病不会慢慢的攒成大问题。
1: 嗯，
0: 这就是最简单、最实在的养生。
1: 确实是这样啊，其实很多朋友也想说用靠谱的这种小药来日常调理身体，要么是买不到正宗的香港同款，要么就是价格方面跟不上，没有办法长期坚持。那现在不一样了，咱们把这个机会送到了大家家门口，这一款甘麦大枣汤和香港同质量同价格，39.8元一盒，平均算下来一副才1.33元，价格亲民，普通人日常喝也完全没压力。
0: 对，
1: 嗯，
0: 而且今天呢，正好是甘麦大枣汤全国统一入库的日子。
1: 嗯，
0: 现在是货源最充足的时候，我建议现在所有人呢都别错过，因为坚持长期吃甘麦大枣汤，不管呢是五心烦热、烦躁易怒，
1: 嗯，
0: 还是失眠、心慌这些问题，都能帮助我们得到明显的改善。
1: 是的，
0: 不管是给家里脾气容易暴躁的老人备着，还是自己日常调理身心，
1: 嗯，
0: 这些甘麦大枣汤啊都特别合适。
1: 没错，现在香港甘麦大枣汤呢刚刚全国入库啊，货源还是很充足的，39.8元一盒，1.33元一副，十盒为一组。如果您也被心烦失眠、五心烦热、急躁易怒这些脏躁问题困扰，或者常年被老慢病纠缠，想找一款说温和的小药啊来辅助调理，找回平和健康的身体状态，那么大家都可以试一试这款甘麦大枣汤，用最温和的方式把身体基础打牢。现在哈、就立刻拨打咱们报名热线，把甘麦大枣汤带回家。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3: 五脏焦躁心难安，
4: 你是否心烦意乱、精神恍惚、睡眠不安？
3: 你是否悲伤欲哭、情绪低落、心慌胸闷？
4: 你是否经常觉得两肋胀闷，今天这里疼明天那里痛，却又查不出根本原因？
3: 别着急，对症可医，对症施治的千年名方，让您一味小药换来健康好心情。
4: 甘麦大枣汤，传承古方，科学配比，真正解决中医脏燥问题。
3: 甘麦大枣汤，三味主要辅小麦、甘草、大枣均为药食同源，安全性高，所有人都能用。
4: 甘麦大枣汤，脏燥第一基础方，孙主任帮大家对症调药，为大家量身定制，人人有效。
3: 饮一杯甘麦大枣汤，养心凝神助睡眠。
4: 饮一杯甘麦大枣汤，解郁镇静除烦躁。
3: 饮一杯甘麦大枣汤，和中缓急稳指标。
4: 坚持饮用，喝出好睡眠，喝出好心情，喝出好体质。
5: 甘麦大枣汤，香港经典惠民药，吃有效的中药，长期喝也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老年人啊，咱都要注意调理身体，调什么都不如调基础。甘麦大枣汤主要成分呢，包括像辅小麦、大枣、甘草等等，严格遵照古方进行调配，坚持服用可以起到养心、安神、和中缓急等功效，真正解决中医脏燥问题。1.33元一副，一盒30副，十盒一组。孙主任把香港品质高的甘麦大枣汤啊带给大家。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6: 哎呀，孙主任你好啊，我总算是打通您的电话了呀。
0: 嗯，
6: 我想麻烦您先帮我登记4组这个甘麦大枣汤。
0: 啊，
6: 这个甘麦大枣啊太好使了。
0: 好的，我先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哎，你之前用过这个甘麦大枣吗？具体身体情况是什么？介绍一下。
6: 我当时啊，就是觉得心里烦，特别烦呐，还特别怕热，就稍微动一动啊，这就一身汗，
0: 嗯，
6: 就止不住的流汗，嗯，不光是这样吧，我这心里还老突突，手还打颤，你端个水杯、加个菜都稳不住，脾气也变得特别急躁，哎呀，一有一点小事呢，就忍不住的发火，家里人说实在的都不敢跟我多说话，
0: 嗯，
6: 后来我儿子从香港给我带来了两盒这个甘麦大枣，
0: 嗯。
6: 我没想到我喝了五副我就有明显变化了，
0: 嗯，
6: 反正感觉心里就没有那么烦躁，也不突突了，
0: 嗯，
6: 这脾气呢也平坦多了，不那么急了，就这五副啊就让我整个人都轻松多了呀，
0: 嗯，
6: 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喝，一天一副，早晚各冲一次，喝到这会儿啊，之前那些毛病基本上都改善了，每天啊也不烦躁了，乐呵呵的，
0: 嗯，
6: 现在我都养成习惯了，这个甘麦大枣汤啊早成了我生活里的必需品了。
0: 其实你这情况啊就是典型的脏燥，脏燥的核心呢就是心肝阴血亏虚，肝气啊还特别急迫，才会出现这些毛病。人呢一旦脏燥就没有了安稳的地方，心定不下来，身体的各项机能啊就跟着紊乱，五心烦热，心悸手颤，哎，急躁易怒，这些症状啊就全冒出来了。咱们这个甘麦大枣汤就是专门针对脏燥的，哎，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核心呢就是做到一润一缓，润掉身体里的燥气，缓下急迫的肝气，安了心定了，身体啊自然就舒服了。
6: 您说的太对了，主任，我现在呀也琢磨过来了，就是身子里头这有燥气才闹的这些毛病，关键是这个甘麦大枣汤啊，它才1.3元一副，
0: 嗯，
6: 就这点钱呢，把我身上那么难受的毛病都解决了，你说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东西去啊，嗯，真的太值了。
0: 哎，你可别光看价格它这么便宜，它每一味药材呀的品质都是挑的顶的，就是说里边的小麦是啊的一粒小麦，大枣啊是藏黄的活枣，都是按照严苛标准选的，嗯，再加上古法工艺处理，药性啊才能这么足，这也是为什么能见效这么快，效果稳的原因。
6: 我这回真的是吃对了药了。说起来哈，我之前呢为我治这个五心烦热呀也是吃了不少别的药，那些药吧吃的时候吧能管点用，见效看着吧也挺快，可一停立马就打回原形了，一点辙都没有啊，白花钱还白受罪呀。
0: 你看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你之前吃的那些药啊说到底只是单纯的给身体润燥，没有做到缓气，最重要的是啊那些药的吸收率太低了，咱们中老年人呢脾胃功能本来就偏弱，那些药吃进去啊能吸收的也就40%，没办法呀从根儿上润透身体，只能暂时压着症状，所以说一停药燥气马上就又上来，自然会反复。但是咱这甘麦大枣汤不一样，它是香港大房的惠民小药，不管是药材的配伍还是制作工艺都是经过反复打磨的，能做到吸收，喝进去啊药性能完全渗透到身体里，把心肝的阴血润透，把燥气也彻底清掉，不光能润还能缓，从根上解决脏燥的问题，吸收好了效果自然能持久，哎，那也就不会出现停药就反复的情况了。
6: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主任，太谢谢你了，把这么好的惠民小药带在咱们身边啊，就让我们啊能花小钱调身体，解决大问题呀，
0: 啊。不用客气，只要大家喝着有效果，身体也能调理好，这个比啥都强。以后啊，长期喝，把身体啊咱能调得越来越稳当。
6: 太好了，谢谢你，我准备找对方法了，我一定会坚持的。
0: 那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6: 哎，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甘麦大枣汤呢，是香港惠民药。惠民药的特点啊，就是便宜好用。1.3元一副，1盒30副，10盒1组。大家呢，可以把它当水喝啊，口感好。既多喝水了，又调理了脏燥的问题。长期吃，五脏不躁动了，像失眠啊、五心烦热、干燥、焦虑等很多小问题都解决了。孙主任把香港品质高的甘麦大枣汤啊带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和香港朋友享受同样的标准。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7: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7: 哎，孙主任，总算打通你的电话了。

0: 你先帮忙呗，帮我登记上三组的干麦大枣汤，我必须常年备着，一天我都断不了啊。
1: 好的，我先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哈。你之前喝过这个干麦大枣吗？具体身体情况是什么？介绍一下。
0: 主任吧，你不知道我之前的状态，别提多难受了。
1: 嗯。
0: 总感觉就是心里头、身上都热，还老想喝水，你就喝多少水都不解渴，完了尿尿也多，尿还频。
1: 嗯。
0: 这一会儿吧，就想厕所跑，看东西也不行了，就模模糊糊的，从哪儿啊都是模糊，那电视那人脸我都看不清。
1: 嗯嗯。
0: 最难受的吧是那个腰和膝盖，哎呀，整天都酸软无力，一点劲儿都没有。站时间长了疼，又弯腰干点活啥干的家伙都费劲呢。那时候吧身体也不好，这心里吧吧就烂糟糟的。
1: 嗯。
0: 哎呀，晚上也睡不好觉，干啥事都提不起精神，就对啥都没意思。
1: 嗯。
0: 就觉得浑身哪儿都不舒服，你就上医院看吧，也不知道挂哪个科。去看中医吧，中医也说出个理所当然的。
1: 你这个症状啊，实际上是很典型的，西医解释啊。就是焦虑、植物神经功能乱，中医解释就是燥热，脏燥，五脏六腑都处在一种躁动。心脏的话，如果躁动不安的时候，人呢就会出现这种现象，不安的一个状态。
0: 后来吧，我上那个香港旅游，在那个香港大房买了这个干麦大枣汤，说是能缓解燥热啥的，安心神的。
1: 嗯。
0: 然后这个完，我就赶紧买了试试。
1: 嗯，
0: 我一喝喝了两个多月，现在身上热感嘛一点都没了，也不觉得口干了。
1: 嗯，
0: 也不用总抱着大水壶呼呼呼喝了。
1: 嗯，
0: 然后尿频的毛病也减轻了，现在看东西也清楚了。腰吧和这个膝盖也有劲儿了，干点家务活啥的出门溜都没啥问题了。
1: 嗯，
0: 最关键是啥呢，我现在心情不躁了，哎呀看啥也顺眼了，整个人也安稳多了。
1: 嗯，
0: 现在晚上吧就沾枕头就能着，睡得还特别沉，你知道放以前我想都不敢想啊。
1: 这就对了，你之前的那些也不舒服，实际根源呢就是心肝阴血亏虚导致的脏燥。人一旦脏燥啊，就浮出不安了，飘着起来了，心里定不下来，时间长了身体各种问题就都会冒出来。咱们这干麦大枣汤啊就是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用的是最原始的一粒小麦，能滋润呢心肝之阴，把身体啊的燥气解掉，再配上啊特殊烤制的藏黄大枣和甘草，舒缓肝气，一润一舒，把燥气也清理了，安定了心定了，身体各项机能啊自然就慢慢恢复了。人的身体就怕心浮气躁，神魂不安，哎，你只要把燥解决了，身心调和了，那些不舒服的症状啊自然就慢慢消失了。
0: 主任您说太对了，我现在算彻底明白了，之前吧就是心里太燥了，神魂不安，才觉得浑身难受。
1: 嗯，
0: 现在我喝了这个干麦大枣汤，燥气没了，然后心定了，身体就跟着好了。
1: 嗯，
0: 这汤啊真是好东西，香港那惠民小药果然就是名不虚传呢，喝着放心，效果太好。
1: 咱们这个干麦大枣汤选的都是好原料，小麦也是种植区的一粒小麦，大枣啊是藏黄活枣，都是按古法处理的，药性啊特别到位，而且价格还实惠，就是让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能把身体的燥气啊解了，安安稳稳的。
0: 可不是嘛，你说这么好的东西还就一块多一副。
1: 嗯，
0: 我肯定要多备着点啊，我本身吧就特别认可这中药，我总觉得吧吃中药能抽根上调理，就连我小孙子有点啥毛病了，我都愿意给他用这个中药调理，就觉得中药吧没那么多副作用。之前吃的那些中药吧最便宜都得100多一副，长期吃那根本吃不起呀。你说这都小老百姓家庭，俺们这经济压力也太大了。
1: 你说的这是关键，这些惠民小药啊为什么让大家能长期吃，首先呢就是因为它价格非常亲民便宜，你看1.33块一副，别说一天喝一副，咱一天喝三副，它也不会有任何经济压力的。而且中药调理啊，讲究长期坚持，能喝得起，能坚持住，效果才会慢慢的显示出来。我已经帮你登记完了啊，放心。
0: 嗯，
1: 那好，再见。
0: 那行，哎，好，谢谢你了，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大家有焦虑、失眠、五心烦热等脏燥症状的啊，不用着急去医院，也不要自己乱用药，可以先按

0: 孙主任讲的，甘麦大枣汤呢，它是源自《伤寒杂病论》，这是藏造甘麦大枣汤一润一缓的双重作用，专门针对五心烦热、藏造失眠、心烦意乱有。而且甘麦大枣啊，一块3毛3一副，一盒30副，十盒一组。我们每个人啊，都给自己调理调理。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3: 郑主任你好。
2: 哎。
3: 我的电话都打了好几天了，总算是打通了。
2: 嗯。
3: 我可是专门来订甘麦大枣汤的啊，我得直接订5组，这个东西真的是多了。
2: 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哎，你
3: 啊，
2: 对甘麦大枣汤这么认可，那肯定是喝过啊。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3: 是这样的，我这头晕目眩啊，头胀头痛的毛病都快1年了。
2: 嗯。
3: 整天就是脑袋是那种昏昏沉沉的。要晕起来，天旋地转的，站都站不稳。
2: 嗯，
3: 头胀的就跟那个要炸开了一样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吧，它是偏头疼，这别看它偏头疼，要犯了以后，疼得我哈，要直捂着头，什么活都干不了。我就总怀疑我自己呀，我说是不是得了什么大病了？得了脑瘤了、脑梗了什么的，隔三差五我就得往医院跑。到医院抽血、排片、做 CT， 什么检查都做了，结果是什么问题也查不出来。说什么？说我是神经功能紊乱，开的药我也吃了，药我就是不是没给我查明白呀？那开的药肯定是都不对症啊。后来呢，我就瞎买药吃什么。人家谁一说什么止疼的、活血的，反正谁说什么好补脑的，
2: 嗯，
3: 只要一听说能治我的头疼头晕的，我就都买。买来我就想试一试嘛，
2: 嗯、
3: 花了不少钱，可毛病一点也没好转不说，反而有的时候吃药吧，这个头哈、啊、更晕了。哎呀，那段时间整个人，我跟您说，我都真是快抑郁了，总觉得自己的身体，我说肯定是出大问题了，可但是就是查不出来是什么问题呀、
2: 啊。嗯。这个头晕头疼这么久还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
3: 整天是什么呀？我是不是心里头乱糟糟的，那心里头那时候坐也不是，坐立不安啊，脾气就特别大、
2: 嗯、
3: 一点小事就开始烦躁，晚上也睡不好觉，翻来覆去睡不着，
2: 嗯，
3: 脑子里啊净想的乱七八糟的那个那些事儿，越想那些事儿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难受，这头就开始疼。白天你说没精神吧、
2: 嗯、
3: 这就像说恶性循环一样。
2: 嗯，
3: 那时候的日子过得真的太煎熬了，太难过了。
2: 你这就是典型的脏燥，心肝阴血亏虚，燥气也扰了心神，清阳不生才会、啊、头晕目眩，头胀头痛，查不出气滞性问题、
3: 嗯、
2: 因为根源呢是在心身失调上。你这时候不先解燥安神，反倒乱吃药，乱吃补药，尤其是不对症的药吃下去，不仅没有效果，还会加重身体负担，
3: 是
2: 就是越治越乱。
3: 对对对，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就是这种情况呀、啊。后来这不也是我女儿啊，她去香港去出差了，去了以后跟那店员就说我这种情况，人家就说什么让我用上这个甘麦大枣，就说这个好的特别快，没想到啊，才喝了5天。头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头晕那个感觉也就轻多了，
2: 嗯，
3: 也不怎么头疼了，尤其是晚上睡觉睡得能踏实点了，
2: 嗯，
3: 不会像以前翻来覆去的就是那种胡思乱想。我说这才喝了几天就这么好的效果，我觉得真是想说有点太意外了。都
2: 治病啊，不是花的钱越多越好、
3: 哦、
2: 找对方法用对方子才是关键。不对症的话呀，花再多钱也是白花，还遭罪。
3: 是，
2: 你这毛病啊，根源就是脏燥，甘麦大枣汤就专门针对这个的，一润一缓，解燥安神，理顺气机，对症的方子效果呀自然就好。
3: 是这样的，我以前啊，我总觉得什么，我觉得要是治这些毛病就得花大钱。
2: 嗯。
3: 你说我光是这个头疼的毛病就花了得有好几万了，可是一点效果也没有。哎，但是这个甘麦大枣汤啊才1块3毛3一副，我喝了小半年，也一共下来才花了几百块钱，还把问题给解决了。 而且吧，它是香港的品牌。你看我女儿就说了，说香港那边吧，对于这类产品生产啊，要求是出了名的严苛，就像那品质啊标准特别高。它本来啊就是面向香港所有普通那个家庭的惠民的好物，
2: 嗯，
3: 从孩子呀到老人都能放心的喝，那安全性肯定是第一位的呀。所以这一点我就特别的放心的时候。
2: 嗯，那肯定香港的药啊，尤其是这种每家每户都用的便民小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必须安全，必须有效。
3: 嗯、
2: 他们用的小麦啊，不是普通小麦，是被称为小麦祖先的一粒小麦，正种植区的品种，还带着胚芽和麦皮，最原始的药性都保留着，专门的安神解燥。大枣啊，是藏黄三倍体大枣，还得用啊枣木炭。古法烤制成糊枣，药性啊才能发挥。搭配甘草三味药啊，精确配伍，全是道地药材，才能啊药碱效红。
3: 是啊，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甘麦大枣汤真的是适合咱们老百姓的惠民小药，既便宜又管用。我就想着多订点，哎，给我那些老姐妹们，跟他们也得带上点儿。
2: 你这个想法特别好。这个药啊，不光治头晕头痛，平时喝呀，安神降燥，调节身心。香港那边家家户户都常备，因为它便宜、管用、安全，一块多钱一副，谁都能喝得起。这么好的惠民药啊，可别错过，坚持喝，把身体的燥气呀、清干净，心神安了，那些不舒服的毛病啊，自然就好了。
3: 是，谢谢，特别感谢您
2: 不客气，哎，那行，今天先聊到这儿啊。
3: 嗯，
2: 哎，
3: 好的，
2: 那好，再见，
3: 孙主任，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牌惠民药甘麦大枣汤，百年来啊，一直是香港地区家中常备的，每天必服的日常调理名方，上至百岁老人，下至孩童啊，都可以长期服用，让大家喝出好指标，喝出好心情，喝出好体质。而且价格实惠，一副药盒算下来是1.33元，一盒30副，10盒为一组，让所有人都能坚持用，让所有人用上都没有负担，让我们所有的听友用药不再心疼钱。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哎，
4: 孙主任呢、啊、我这几天是天天守着节目听啊，终于等到甘麦大枣汤那个活动了啊，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我来多订点儿。
2: 好的，你之前呢用过这个甘麦大枣汤吗？
4: 用过了，我现在是每天都喝它啊，自打有了它，我这个更年期失眠的毛病呢它就好多了。
2: 嗯，
4: 真的是给我解决了大难题啊。
2: 更年期失眠呢看着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很折磨人。你具体什么情况 啊？
4: 我这个失眠嘛，就是更年期给闹的啊。
2: 嗯。
4: 晚上我躺在个床上，眼睛闭着，我那个脑袋里面嘛就跟放电影似的，什么过去的事儿、家里的事儿全冒出来了。
2: 嗯。
4: 是越想啊越精神，一晚上就睁眼到天亮，就算是好不容易眯着了吧，半夜呢也会因为那个浑身发热，出汗惊醒哈。
2: 嗯。
4: 就晚上折腾下来，连3个小时那个觉都睡不到。晚上睡不好吧，我那个心情就特别差。
2: 嗯。
4: 白天吧，就看啥都不顺眼，动不动就发火。啊，家里爱人呐、孩子啊，都不敢跟我多说话。
2: 嗯。
4: 后来吧，我就跟我们老姐妹一起去看中医嘛，啊。
2: 嗯。
4: 这个大夫就说我是肝郁，那个大夫又说我是什么肾虚，还有的说我是心脾两虚。哎呀，反正我是吃了一大堆的药，家里吧就天天飘着那个熬药的味儿，结果呢什么效果都没有，失眠该咋的还是咋的。
2: 这个调更年期失眠呢最关键的就是辩证。哎，我们现在很多人呢都调失眠，大夫说什么呀咱们就吃什么，稀里糊涂的吃药、说肝郁就光疏肝，说肾虚就光补肾，结果吃了一堆药没用。为什么？因为更年期失眠的根儿啊，大多是阴血亏虚引起来的脏燥，心肝失养了，燥气扰心，神魂不安，才会睡不着，盗汗心烦，这些症状就来了。不从根

0: 身上啊，解燥安神，滋养阴血，光盯着一个脏腑调肯定不管用，不对症解，怎么调啊都白搭。
1: 是是，后来吧，我就喝上甘麦大枣汤了啊，
0: 嗯。
1: 哎呀，没想到效果是真的好啊！喝了才几天吧，哎，我就感觉晚上那个脑子里面就不那么乱了，入睡呢也没那么难了啊。
0: 嗯。嗯。
1: 啊，现在我都喝了快有2月了嘛，基本上能睡个整觉了。
0: 嗯
1: 半夜呢也很少因为发热呀、出汗呢惊醒了啊。
0: 嗯
1: 啊，还有啊，就是我原来老是心慌嘛，就是心里发空，一阵一阵的燥热，哎呀，难受的不行。现在这些症状吧，也是减轻了好多了啊，整个人呢都觉得舒坦了。白天呢也不随便发火了，现在家里的气氛都好了不少。
0: 真是喝对了，咱们这甘麦大汤啊，就是专门针对更年期阴血亏虚。脏燥扰心的失眠，不像别的方子瞎调，他就抓着病根儿来，一润一缓，把问题解决了。
1: 主任，我呢还有个事儿，就是想问问您哈。就是我以前失眠严重嘛，那个安眠药得吃到一片半儿啊，不吃吧，那就是压根儿睡不着。但喝这甘麦大枣汤啊，半个月吧，我就把那个药量减到半片了啊。现在是喝了2月，就靠半片安眠药吧，就是一晚上也能睡好几个小时。我就想问问您哈，我这半片安眠药就是能不能直接给停了呀？就不光是，怎么说，就不光是想省点钱呢，还总觉得吧，吃这玩意儿，哎呀，对身体不好嘛。
0: 停啊是可以停的，但咱们要正确停啊。哎，您安稳睡觉，半夜不醒，白天精神都足，这就是停安眠药的指征。如果睡眠药使用啊没有超过2个月的时候，直接停啊，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要是超过3个月停的时候啊，这个原则很简单，就是每次减量啊四分之一，哎，一直减到啊原始剂量的四分之一的时候，就可以停药了。停安眠药一定不能着急。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哎呦，太谢谢您了哈，主任啊。
0: 嗯
1: 我就寻思着吧，把这个甘麦大枣汤就长期喝下去啊。你看，它不光是把我的睡眠给调好了，我之前还，总就是嘴巴干呢，嗓子呢也干，天天吧是喝多少水它都不解渴，现在就是都好了哈。所以呢，这次我一定要多订点儿。上一次订的时候就是没经验嘛，订少了，没几天就给喝完了。我就还想着让我老伴儿也跟着喝，因为他平时也总跟我说心里烦呐，睡不踏实啊，喝这个正好可以调调哈。
0: 没问题，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完了，这名儿算报上了。你们两个都坚持喝，脏燥调好了，心身安了，咱不光睡眠好，各种更年期引起的不舒服都会呀，慢慢的好了，这日子过得就舒坦多了。
1: 是是是，哎呀，真的是太谢谢你了哈，
0: 啊，
1: 郑主
0: 不
1: 任。
0: 客气啊，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啊，已经登记好了，放心。
1: 哎，好的
0: 哎，
1: 好
0: 那
1: 的，
0: 好，
1: 谢
0: 再
1: 谢郑
0: 见
1: 主任。
0: 啊，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啊，咱都要注意调理身体，调什么都不如调基础。甘麦大枣汤主要成分呢，包括像浮小麦、大枣、甘草等等，严格遵照古方进行调配，坚持服用可以起到养心安神、和中缓急等功效，真正解决中医脏燥问题，帮大家解决脏燥带来的心烦意乱、行为异常、精神恍惚、睡眠异常等问题。一块3毛3一副，一盒30副，10盒一组。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五脏焦躁心难安，
3: 你是否心烦意乱、精神恍惚、睡眠不安？
2: 你是否悲伤欲哭、情绪低落、心慌胸闷？
3: 你是否经常觉得两肋胀闷，今天这里疼，明天那里痛，却又查不出根本原因？
2: 别着急，对症可医，对症施治的千年名方，让您一味小药换来健康好心情。
3: 甘麦大枣汤，传承古方，科学配比，真正解决中医脏燥问题。
2: 甘麦大枣汤，三味主要浮小麦、甘草、大枣均为药食同源，安全性高，所有人都能用。
3: 甘麦大枣汤。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一言也不发。

为国把忠心。

气不愤，怕要与

儿子呀。

是生于南，心灵叫罗生。

太消灭不住我好运棒槌，那铁骨我那金苍鹰，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功。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呀呀，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是谁？心大心，夫妻大门不消停，慌得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鸡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三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个杨忠，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马派，又不敢离他门前，一毛当上上至

0: 看了，
1: 我看是。

0: 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0: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出有了。

你也不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十七岁，在少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娇齿儿型，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起那么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经，咱们的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坏了。

与国家的存亡，董永欢那背了残忍狂暴，汉代

0: 铁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为兄长。

我流落在红

0: 鱼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

持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这个健康知识，包括很多我们特别需要的这些健康的小妙招，也希望呢在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呢能够为各位的健康一路来进行保驾护航。栏目组的热线400-9888-918 400-9888-918。好的，下面时间呢首先请到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好，再一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那下面时间同样欢迎到的是咱们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两天可能大家问的最多的，包括每天节目开始啊，我们如果聊点别的话大家都有点不踏实了，就必须得聊大家非常关注的七年生的三期破壁颗粒的这个事儿哈。哎呀，这个事儿昨天咱们节目一播出之后啊真的是惦记了一宿啊，就这个事儿，因为你总归看到一些影子了，看到所谓的一些希望啊，有没有联系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我们也联系了。昨天我打电话之前吧，我就跟我师傅就定。我说我开头咋说呢？就是怎么能把他引到三七这个话题来呢？
0: 这个真很难啊。
2: 对呀、你说那给人打电话直接就跟人家说吧，有点太那啥了。
0: 对。
2: 完，我师傅说的，这我可不会打电话，你就跟他直说了吧。
0: 直说吧，这是老爷子应该就是。他的想法能够理解，就别绕了。
2: 性格就是这样
0: 啊，对，
2: 事儿就说事儿就得了。
0: 我打电话找你就
2: 这
0: 事儿
2: 啊，但我老认为吧，给人家打回电话吧，最好有点由头，不顺理成章嘛。完了，我师傅那一说我吧，我还挺那啥的。我昨天我搁心里边啊，小话我这么想的，我说你看我跟你说完，你也不给我出个主意，完给我训一顿。我说我跟他绕圈子，还整那啥。完我就跟那就挺那什么的
0: 啊，
2: 完了我师傅他从那个厨房转出来问我、你问没问呢、我说没有呢，
0: 压力都集中到您这儿了。
2: 我后来我就这么整，哎呦赶紧打吧，要不然老磨叽我，
0: 不绕了直接问了、
2: 我就直接问了，完我就给那戴总打电话了
0: 啊，
2: 没有话题呀、
0: 哎呦
2: 我就跟他瞎憋你知道吧、我丢老的人了小莲儿。就是我跟他炸他，我就跟他打电话，我就没好气儿说
0: 啊，
2: 我说戴总啊，我说你这回我给你打电话啊，我告诉你，你不用再瞒着我了，我知道你们厂子里现在有那个三期破壁颗粒，而且还不少呢、我说是不是都搁二号库放着呢？
0: 啊，这赵宁老师任老爷子都笑了哈，这个真够直接的，没想到这么直接。
2: 我这不只是直接，我这是顺嘴胡勒的呀。
0: 对呀、他弄出个二号库房，这长得像真事儿似的啊。
2: 我知道他们家的库房，但我不知道那里有没有啊。
0: 我知道，
2: 我心我想告诉他，我说你那里有人给我通气儿了 你赶紧给我说实话。
0: 这明显的就是炸他一下，是不是？当时您这么直接了，就是说的有鼻子有眼儿了哈。当时戴总什么样的反应呢？
2: 我不告你了吗？我老丢人了。就是你想啊，那戴总那岁数他经历的人和事儿少吗？
0: 还有老江湖了，
2: 对不？人天天跟这些人去打交道。
0: 对，
2: 我对于他来讲，这玩这种把戏本来我就心虚，完我一着急说话还磕巴，完了人家一听就给叨出来了。完了问我，他说哎呦赵宁啊，他说的你别跟那没事儿找事儿啊，你那点小心思啊，你有话你就直说，你别跟那拐弯抹角的
0: 啊。
2: 完了老戴这么说的，他说赵宁，我知道你今天找我是啥意思，你也不用跟那炸我，要不然我要较真儿的话，你告诉我谁跟你说的，你要能给我说出来、就是这个事儿我就给你办，你说不出来以后咱俩别处。我当时我就瘪了，我
0: 这事儿就是马上就是我们所谓的
2: 我泄气了，我
0: 马上都看穿了
2: 啊
0: 啊！因为哎呦，
2: 我还
0: 小巫见大巫啊！
2: 我说的，我说有没有这事儿吧？我还搁那硬着头皮跟人家搁那倔呢。
0: 对，这个气势不能被压下来。
2: 那不行啊，人本身就心虚啊，人没有那事儿，完是那啥。完我就说，我说这么的，我说老戴，你也别瞒着我，你也别问我谁是谁，谁告诉我的。我说我也不能把他出卖了哈，咱这个事儿，我说接业，咱就当我没说过，你也不知道。我就问你，我说你们厂子里到底有没有？完了，这回跟我说的，他说有，他说厂子里头有。
0: 啊，他自己就已经这个，
2: 他就这么跟我说的，
0: 就说这事儿了
2: 啊。他就跟我告我的，他说有
0: 啊。
2: 我说
0: 说没说有多少？
2: 他跟我说有17000多件三七破壁颗粒。
0: 哟，不少啊，这个啊，17000多件啊。
2: 我说你逗我玩呢，你睡醒没？真的假的？
0: 嗯。
2: 告我这我跟你闹着玩什么样啊？你不问我吗？那我告你了，你还说我骗你
0: 啊？
2: 他告我，他说我那10000多个都搁那3号库放着呢。
0: 哎，咱就加个一，老师蒙对了，刚才蒙的是2号库。但是现在在3号库，实实在在在3号库里面放着的。
2: 哎，你这么说也对哈，
0: 是吧？
2: 但当时我没反应过来呀。
0: 嗯嗯嗯嗯，
2: 我当时我没反应过来，我一寻、嗯，哎，你看，真有，我这脑袋就在哪地方转了，就是有，
0: 嗯、
2: 有那个三七破壁颗粒、
0: 嗯。
2: 我这脑袋一兴奋，我都忘了你刚才说那段话是啥了。
0: 别的不考虑了，
2: 就是忘了。
0: 哦哦哦，
2: 那我忘了怎么跟他对过话了。但是人家当时老大就跟我讲的，他说、
0: 嗯、
2: 他说我吧不瞒你，我该说的我都告诉你。
0: 嗯，
2: 你要问我说的有没有，他确实有，但是你要想管我要的话，这个我说啥也不能给你。
0: 嗯嗯
2: 我当时我就泼了一盆冷水似的，我说怎么的老大，我说你这是怕我要封我嘴呢，我还没张嘴呢。他说不是那回事儿、
0: 嗯、
2: 他说这回这个我剩的这些三七破壁颗粒吧，他说也不是归他的。
0: 嗯，
2: 这个是谁的呢？就研究所预定的。研究所吧没有那么大的库房，它储存条件也不行、
0: 嗯、
2: 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地方和那条件储放吧，知道不？
0: 哦哦哦，
2: 完了说就暂时寄放在咱们厂子里头，每一次他就来订单来调，他用他就调，他就调出去一点。
0: 哦，
2: 完了跟我讲，他说这个东西我不敢动啊，这玩意就像卖出去了似的，卖出去人放你那、
0: 嗯、
2: 你再给人花了、
0: 啊、
2: 那你
0: 对对对，那
2: 哪是那回事儿啊？对吧？
0: 这个咱明白，这不能
2: 对对对
0: 这、啊、
2: 完了他这么跟我说的，他说赵宁啊、嗯、你也跟你师傅说一声，就人老得说一声，
0: 嗯，
2: 就是你们要是真的想要这个东西，你不能找我来
0: 啊，
2: 你得找这批货的主人来。
0: 这主人是谁呀、啊、
2: 那边说、哦、让我给你调，我才能给你调、
0: 啊、就是说
2: 要不然
0: 10000多件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是已经被这研究所给定完了
2: 啊，人家就已经是人家的了，不
0: 是
2: 定完了，是早就是人家的了。
0: 借这儿先放着
2: 啊，对，人家只是存放在你这块儿、
0: 哦哦哦、
2: 这个东西，对，就跟你存到银行的钱似的，
0: 嗯、
2: 那钱还是你的，
0: 嗯、
2: 对不？你要让别人取，那是你让的事儿，但银行不能自己支配。
0: 对对对，
2: 人就这个意思。
0: 嗯，
2: 当时我就觉得吧，我说老大爷还是挺真诚的，他没有像过去的那种
0: 说，对，没绕，反正就
2: 这么回事
0: 儿、啊。哎，
2: 对，还有你绕个圈啥的，他没那个样子。
0: 嗯，
2: 完他就说，回头你跟你师傅、跟任老爷子哈，也研究研究，
0: 嗯、
2: 这个事儿怎么整。后来我一想吧，我觉得老戴吧，他没有骗我的必要。
0: 嗯，
2: 他要是厂子里要是能用的话哈，完、
0: 嗯、
2: 我就猜想那阵儿，我说那个谁老严，你知道不？管库管那老严，
0: 啊哦、知道。
2: 我说如果他能用的话，老严算是厂子里的功臣呢、啊嗯。
0: 对对对，那
2: 知道不？
0: 肯定的，没有别人得有他的呀。
2: 啊，对呀，他说不可能不给他用。
0: 嗯、
2: 再说马厂长他那个
0: 他
2: 媳妇儿，
0: 哎呀妈，他媳妇儿都啥样了，
2: 对不
0: 对？
2: 那骨病都那样了，
0: 对对对，
2: 人家想用7年生的三七，近水楼台都没得着、
0: 嗯，
2: 你何况是别人呢？我怎么觉得这个事儿都是真的、
0: 嗯？其实这个事儿一说来说去哈，一推敲之后，其实真在理儿。而且按照刚才老师这么一说哈，想一想，琢磨琢磨，真正回事儿。但是现在看来，这三级破壁颗粒哈，咱不管怎么说吧，它确实是存在，只是名花有主了啊，咱得这么说、
2: 嗯，
0: 名花有主了。
2: 嗯。
0: 但是谁也不能动啊，它这个好像还有专门用处哈。刚才您说戴总让咱们去找这研究所，
2: 嗯、
0: 去要去沟通这个事儿、嗯。哎，这样，老爷子，您跟研究所那边是不是挺熟的？有没有这个交道？
1: 哎呀，这小梁啊，姐、啊、姐。哎呀，你这点小心思打到我这头上来了。
2: 啊、
1: 这吧、
0: 啊，
1: 你不用说
0: 啊，
1: 我呀肯定得去问问他。
0: 行行行，这样
1: 你这
0: 好好
2: 动脑筋的动脑。
0: 啊

0: 我师傅脑袋、哎、
1: 这样这样我不说，那咱们就等任老这个打听这个信儿，看看这信儿到底咋样哈、啊。但是不过话说来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七年生的三级破壁颗粒，好是好东西，但是数量确实很少，而且价格很贵。如果说大家伙儿如果再次用上这个七年生的三期破壁颗粒的话，这个难度可想而知。这个确实不容易啊。
0: 对呀、啊，你看我们多次去联系这个东西，不也是因为人家家的好吗？
1: 这个就比什么都强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我跟我师傅这么多年，我们见过太多的了。可以说吧，就是哎呀，怎么讲？就是每个人他的这个，就是。病痛的那个样子，现在要是让我想一闭眼睛，就都能出现在那这个脑海里，
1: 跟过电影似的。
0: 对，就是早些年吧，我们也是就跟着我师父就东奔西走的那个时候，总能遇到有一些特殊的病人。哎，对，师父，你还记不记得，就是有一个人吧，我们印象挺深的，可能在大多数的人的印象里边吧，都是一般都是什么年轻的
1: 啊，
0: 带着个老头或者老太太过来看病，
1: 啊、这种比较常
0: 见、
1: 啊、
0: 对吧、
1: 嗯？
0: 但有一回我的印象是那啥，是一个老妇人，就是老母亲吧，推着她自己年轻的孩子来看病的。
1: 这怎么还反过来了哈、啊？你说年轻人推着老人去看病，大家不会有什么感觉，但是老人推着年轻的孩子去看病，
0: 对，
1: 这个让人就有点看不下去了。这他这个孩子得的啥病？这个？
0: 脑出血，脑出血。
1: 多大年纪脑出血啊？
0: 35岁。
1: 哎呦妈呀！
0: 35岁，那小伙脑出血都2年了。那是32、33的时候发病的。
1: 我看老爷子好像有点印象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对这个事儿呢，我知道。那个就是那个你说那个宁宁啊，他是不是就是那姓高啊？小高那个孩子吧，是他吧？
0: 对呀、啊，对对对，小高、
2: 啊，
0: 小高那个孩子。
1: 二位在说的时候，我都没缓过劲儿来哈、啊。35岁，我这现在一直在想这个年纪，35岁，跟我年纪基本差不多。哎呀，这脑出血2年了。
0: 就是你想象不到，
1: 我想象不到35岁这个年纪，我跟脑出血2年这事儿，我怎么也挨不着一起去。他这个35岁，照理说这最好的时候啊，怎么就脑出血还这么严重？
0: 正常来讲的话哈，其实30来岁不至于这个样子。
1: 对呀、
0: 啊，但小高那个时候他确实是32、33岁的时候发病的。反正后来要是了解了的话，我们也知道，就跟大多数人一样，就是。为啥就都为生活？因为小高好像是在10岁那时候吧。完他爸当时就被查出来了，他得了很严重的疾病。完家里人肯定得给他治啊，也是倾尽全力，最后人财两空，啥也没有。
1: 就是他父亲最后也没留住，是吧？
0: 没留住，没留住，完欠了几十万块钱的外债吧。所以那你说那你借的那个钱你总得还呢。你想那一个家庭，男的还没了，完了剩那个媳妇儿一个女同志带孩子，你说咋整？
1: 不容易，
0: 几十万不好还呢，在那个时候
1: 挨过来的，吃过多少苦。
0: 对啊、完了这一下子小高他妈就累坏了。那个摆地摊儿
1: 啊，
0: 给人家擦皮鞋，蹬那个三轮车，你就是什么活儿基本上都干过。但是小高吧哈，你别管咋的，他这个孩子还是挺争气的。后来高中毕业了以后，考了一个挺好的大学。大学还没等毕业呢，完就被人家公司吧就给提前就挑走了。说这个孩子就是各方面都是不错的。
1: 好苗子哈，这个确实挺争气的，这也算见谅了呀，日有盼头了，儿子也出息了，能挣钱了，对吧？我觉得这个老妈也算熬出头了。
0: 那要是不往下边去想的话，我觉得他们家已经算是拨开云雾见太阳了。
1: 对呀，熬出头了。
0: 就是啊，就算是这个样子，但是你别忘了，他那几十万的外债可不是那么好还的。一个女同志带个孩子，然后还得交学费，还得把他给养大。欠那么多钱，那一时半会儿还得完吗？还不完的、
1: 这个、债务的问题。
0: 对呀、
1: 啊就是，
0: 就小高毕业了以后，他不开始工作吗？工作的时候也得攒钱呢，那钱到那时候还没还完呢。
1: 就是母亲没还完的债
0: 啊，
1: 儿子继续接着往下还。
0: 那你对不？那你不能说我借完了人钱完不还呢？那也不是人家家风能做出来的事儿啊。
1: 对。
0: 完他寻思吧，多挣点钱，这样的话一部分攒起来给人还外债，另外一部分那妈妈年龄也大了呀，
1: 对，
0: 那也给妈妈买点补养品呢，让他妈。

0: 样子，这个孩子真真的我们都特别喜欢他。而且呢他这个孩子吧哈，就是挺会过日子的，可能省钱了。有一件衣服就不买另外一件，就是我就一直穿这个东西，洗干净了完我晾干再穿呗，就是这样子。
1: 能不
0: 舍不得花什么钱，
1: 能不花钱就不花了
0: 啊。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的。完平常吃饭什么，有的时候就泡点1块钱一袋那个方便面，再不然就是整点那个什么馒头，完事里边夹点咸菜，就那么吃，基本上就这么整。哎，你想，一个20多岁的大小伙子，你说那阵儿的那个年龄，这么折腾，谁经得住啊？
1: 这个，因为他架不住，他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
0: 后来有一天，这不出事儿了吗？在我上班呢，不知道怎么的了，突然间就嗷的就叫起来，旁边同事就认为这怎么地了，这是怎么的了？完事就喊脑袋疼，你怎么的了？完问他，就说脑袋疼。完后来就没有声了，大家打120来了以后也不行了，就是后来一诊断说这人怎么回事，就脑袋疼，完事初步一诊断应该是脑出血，完这不就那啥吗？给送到那个送到医院去了吗？好在是啥呢，当时吧及时给送到医院去了，刚开始出院的时候没有这么重，后来回到家里越来越重，就是偏瘫的这个事儿。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命留下了，但有的时候一看回头一看这个症状，整个人基本就是
0: 就废
1: 了，对，
0: 基本上就是
1: 这
0: 样的。因为他后来你知道不，回家休息的那段时间不能上班了，他自己也着急，完他妈还得照顾他，小高看在眼里还心疼，所以后来发病就比较快，因为他心情也保持不好嘛，就到最后说话都不会了。后来辗转的找到我师父的时候，你说那都35了，就是都过去
1: 两年了，
0: 说实话是已经把那个最佳的时期都已经错过了，两年了嘛。两年，那老人家还是把他自己唯一的房子都给卖了，都租房子去住。
1: 其实有的时候咱想啊，这都是咱们身边真真实实的，一些患者家庭的这个真实的情况哈、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人生百态真是如此，有的时候这个上天也不是特别公平哈、啊。就是那话怎么说来着？叫这个屋漏偏逢连夜雨哈、啊。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叫麻绳总挑细处断，磨难专找苦命人。就是。已经很苦了，你怎么就不能再见点亮？你说刚见点亮就把家里的亮给熄灭了，就是有刚有点起色，刚才一说我还挺高兴，我说哎这孩子挺争气的哈，以后就可以帮母亲去分担了，日子可能一点点就转好了，这个几年的事儿啊。但是你看这个孩子一旦得下这个病，你说这个家庭基本就暗无天日了，对吧老爷子？他没有啥希望了。
2: 对呀，可不是吧、你看那当时呢，我还记得那天啊，那小高他的母亲呢，为了省点钱，推着那个车，哎呀，辗转呢，这又换了几次交通车，才找到我了。哎呀，累的他大汗淋漓啊，满脸都是汗。
1: 大家都能想象那个画面哈，这个街头，一个老母亲推着一个不能说话、不能动的一个儿子，正当年龄儿子，去这个看病，辗转几路找到人老。哎呀，我现在一想想那画面，在我脑当中跟过电影一样，真不容易，真不容易。哎呀，听得我心里太难受了。所以啊，就是有的时候咱怎么讲哈、咱平时不光要嘱咐我们说，哎呀，长辈啊要注意身体哈、其实像我这个年纪，30来岁，其实正值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就是咱们这些跟我同龄人的朋友，我觉得也应该好好注意自己的健康，就是别让父母到了本该享清福的年纪，然后我们又如果真有什么事儿的话。为我们再反过来操劳的话，那个时候心里绝对是非常难受的。哎呀，行了，不感慨了哈。听完这个，确实心里很不舒服。老爷子当时找到您的时候，您当时是因为找到您了，我对我来说，我多少有些欣慰啊，因为我觉得有救了。当时是怎么给他治的呢？
2: 你看那个当时吧，我就给他用了两个方法，内服和外施的方法。内服呢，我就用这个古方啊，地黄引子、宋服。这个三七粉啊，外施呢，就是我每周啊给他扎2次针灸啊，在穴位上给他扎针灸。我记得大概呢也是针了5-6次吧，
1: 5-6次
2: 啊，时间呢也就是20天左右。那天呢正好呢要来呢进行下一次这个针灸了。这小高的母亲呢推着小高就来了。这次呢。特别的激动，从这个一进屋啊，开始的哭
1: 啊
2: 啊，
1: 不是这个张老师当时在场吗？
0: 在，
1: 他为啥哭呢？这么激动呢？
0: 他 高兴呗。
1: 嗯嗯嗯。
0: 完了，当时我们也是安抚他一下。

0: 下，完我给他倒了一杯水，完我问他，我说你别着急，别着急，怎么的了？我说小高现在怎么样啊？
1: 嗯，
0: 完我就看他妈一边说吧，就眼泪就从两边就流下来了，告诉我出门之前擦地嘛。完就挺着小高坐那个轮椅的上面，然后就跟后边喊，就是妈，妈歇会儿。
1: 哎呦，
0: 那个，哎，就是。
1: 这个这咬字挺清楚的，
0: 啊，
1: 就是妈这个音可以发出来了。
0: 哎
1: 哎呦，这个变化太大了。
0: 就是
1: 他
0: 能蹦出来几个字儿。
1: 嗯
0: 当时那几个字儿给他妈叫的，他妈说的，我擦地我都没敢动，我就以为听错了呢。
1: 幻听了。
0: 后来对对对，完他确定是他儿子发出来这个声音的时候，他妈转过来脑袋就受不了了，看着他儿子就哭了，眼泪就下来了。
1: 哎呦，
0: 因为你想那么长时间，他儿子几乎是在失语的范畴啊，就不会说话。然后这么长时间，头一次听着小高跟他喊妈，老激动了。
1: 哎呦，这个，哎呦天哪，这个太好了，因为我太知道这个语言受影响之后哈，一旦说这个能说出话，发出字。一个字一个字，这个很不容易一件事儿。哎呦，我能想象到当时他母亲，哎呦，得是多么激动哈！别说小高母亲了，就我听都跟着激动。我觉得，哎呀，我感觉眼泪都快出来了，就是感觉这家人经历过这么多风风雨雨哈，
0: 哎，
1: 就是这么捶打，
0: 行了一点点要好了，
1: 对，又见点亮了啊，这个。老爷子，这个绝对功臣了哈！这个当时您这个又是内服外施这个组合拳，这个当时怎么就判断用这个方式？而且我觉得这个方式好厉害呀，这个太牛了。
2: 对，你看这个，我首先呢给他内服呢，引经药呢就是地黄饮的，它本身呢就能够缓解这个舌腔不语，足肺不用的这些症状。
1: 这是个引子，
2: 对，咱们说呀，
1: 就
2: 是因为除血以后啊。这个淤血块压迫的，所以呢，才出现这个活动不方便，就说的半身不遂，这些症状。中医上讲呢，叫淤解生百病，淤散百病消，
1: 还是淤的事儿。
2: 所以这个山芪的主要功能呢，就是它可以化瘀。
1: 这个我有个小问题哈，这个。张老师帮忙给我解答一下，就是直接用三七不行吗？为什么非得加一个地黄饮作为药引子来进行配合呢？
0: 没有，那时候没有破鼻颗粒的这种技术啊。
1: 哦，那时候还是我明白了。
0: 对
1: 呀，
0: 啊，因为你那时候没有这个技术。所以那时候没办法，你才给他配药引子的。
1: 找个带道的。
0: 对呀，你那时候能适合他这个病的药引子，也就是刚才我师傅说那个地黄饮了。他能带动三七吗？把有效成分带到病灶的那个地方。然后你要是落到语言的上面，落到肢体的上面，它好快速的发挥效果呀。这不就是药引子的作用吗？
1: 原来这么回事儿哈，所以我们在想哈，老爷子在当年，没有这些先进的剂型，没有这些容易让大家吸收特别好的剂型的时候，我们就动脑子，怎么能够加大它的这个吸收哈，所以这个时候药引子作为中医当中的一个瑰宝，你看在这时候派上用场了。
0: 对呀，
1: 啊，
0: 而且咱们再说这个三七也是这样啊。三七本身可以进到脑袋里头去，达到止血消瘀的这个作用。你要有一些脑出血，它本身那个地方，你就说那个地方已经废了，就是堵死了。为啥堵啊？就淤在里头嘛。而那个七年生的三七，它能化瘀成水，能够加速溶解吸收，还能够防止血管再次出现破裂出血的这种情况。其实不就是防止我们二犯的问题吗？
1: 从这个根本哈，就把这个事儿隐患这事儿，咱就切断了。
0: 出血还是血栓性的问题，其实我们都要防范，
1: 不能再犯了。
0: 对对，但你用了三七之后，这个问题不就好了吗？
1: 太棒了
0: 啊！而且你对于刚得那个脑出血的患者来讲，三七有止血的作用啊。它止血还不会形成新的斑块。这样的就避免后遗症的发生了。
1: 那这个除了小高哈，这个说话这事儿让我们真的特别激动哈。除了这个说话以外，这个行动肢体这一块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进展呢？
0: 他应该是在好像是过了一个多月呗，30来天。他那个不有一侧肢体不是特别好用吗？然后那一侧患侧的肢体基本上可以抬起来一些了。就可能是还是有一点吃力，还需要特意去用力。它的幅度也不是特别明显，但
1: 是
0: 能动了。
1: 对，
0: 能动了就是好事儿。对吧？
1: 这个已经是发生很大变化了。
0: 对对对，他母亲真的也是特别那个认真的，你给

0: 儿子调身体嘛，
1: 嗯，
0: 我师傅说每周给他那个针灸两次，
1: 嗯，
0: 他是风雨无阻，就肯定去，
1: 雷打不动，
0: 对对，肯定是去的，
1: 嗯，
0: 然后定期的也陪着孩子去做那个康复训练，
1: 嗯，
0: 后来好像是过了能有小半年的这个时间吧，
1: 嗯，
0: 基本上小高他就是生活吧，
1: 嗯，
0: 大的不行，小的基本上可以自理，
1: 就是小高这孩子真自强，
0: 他很要强的，
1: 母亲呢也特别的这个不离不弃啊，哎，一直照顾着孩子，
0: 对，
1: 真是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嗯，
0: 反后来给他妈收拾个屋子啊，做饭摘个菜打个下手啥的呀，
1: 嗯嗯，
0: 都没有多大问题了。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做这档节目啊，有的时候也真是受益，受益为什么，嗯，可能怎么讲哈，啊，如果说不是这档节目，我们可能谁跟我说这事儿我未必能够信，对吧，
0: 嗯，
1: 一个话都说不了，出门都需要人推着这个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你甭管多大年纪，
0: 嗯，
1: 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超出所有人的这个想法了，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2: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1: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2: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3: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4: 他这个病例吧，哈，从我师父给他开药开始，其实我们就已心里已经有数了。他现在所有的变化都基本上在我们的意料当中。因为我们对三七的功效是有一定的了解和认知的。你看过去咱们依靠传统的中药得通过药引子把三七的能力最大化，但现在不是不用了吗？
5: 现在不用了。
4: 对呀，如果现在要是能用上七年生的三七，尤其是你就是咱们那一
6: 片破壁颗粒，
5: 哎呀，
4: 咱就不需要药引子了。没有药引子，其实你说地黄饮不也需要花钱去买吗？
6: 对对对对。
4: 第一，你省了一部分的钱；第二的话，它本身就可以去帮助我们吸收，强大的吸收率就可以达到了。
5: 会少去不少事儿。
4: 它也一样会吸收。
5: 所
4: 以有时候觉得哈，科技进步了吧，人也幸福多了。真的，因为现在你叫一个病，只要是对症，你用点药都能够见效。
6: 对，都是受益的。
4: 对对对，
6: 怕的就是这些老慢病，这些陈年旧病，
4: 老慢病治起来费劲
6: 啊，这个不容易了，
4: 越来越发展了。
6: 你没强大的效果，咱我土话说，你真通不开呀、啊，这个，不好整，不好整。
4: 但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包括那个你们每次一提到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
6: 啊，
4: 有五年生的、三年生的。昨天我跟我师傅讲，我说我们挑五年生的，给他挑最好的，不行吗？我师傅没搭理我，
6: 绝不让步。
4: 就我师傅都不搭理我，就你说你的吧，我也不表态，也不怎么。
6: 反正就要这个七年生的，
4: 那你有好方法不给人用，非得让人家用不好的方法呢？
6: 他心理上过不去这关。
4: 对，就是这样。你说师傅的风格，他就是这个样子啊。而且你像他那个三七破壁颗粒，每次我们给大家争取的原因，不也是因为它的效果征服了我们吗？
6: 首先东西好。
4: 对，因为我们吧，说实话，这些年吧，接触的也确实有点多。你像脑出血这样的病症，其实你说它只是病人痛苦吗？不只是这样，
6: 对
4: 整个家，
6: 整个家庭
4: 痛苦，
6: 对对
4: 对，
6: 哎呀，所以说到这儿，老爷子，这个说来说去哈，最终的核心还是七年生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老爷子给咱争取争取。
7: 哎呀，对呀，这个事儿吧，我也在一直的想。那大家呢，也别太着急。我呢，联系联系这个研究所啊，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争取到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请大家放心啊，只要我有一线希望呢，我呢就会努力啊，绝不放弃的。
6: 太好了，有老爷这句话呀，我们就放心了。其实今天哈，说到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真是让我们觉得，一个病例真的是感动我们啊。我们有句话叫什么，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句话呢，其实用在大家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我觉得永远把患者朋友的事儿啊放在咱们第一位，两位老师做到了，以前的重重困难都解决了，我相信这一次也能够带给我们一个好的消息。好的，这里呢感谢两位老师的辛勤付出哈。那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888-918 400-9888-918。那咱们抓紧时间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8: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9: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
6: 啊，
9: 就栽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6: 太逗了，这个啊，
8: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4: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她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吧，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8: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6: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 4009888918，4009888918。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热线哈，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0: 您好，赵明老师。
4: 你好，
10: 严老好，小梁好，赵明老师，我听你讲座成高兴了
4: 啊！
10: 听你的笑声，不说别的，因为我吧有抑郁症，我就听你这样说话，就不吃药，我听你笑声，我就心情特别好啊！你有天没播没听着，我就闹心呐、啊！我就给我的辅导老师打电话，我说咋的了？我听不着不行啊！赵明老师，你是我的精神支柱。
4: 听着你这么一夸，我都不知道怎么摆着好了。我
10: 老师，我让我跟你咨询点事情。我让你产品，我有的啊，我真的我吃的产品啊，黄芪、丹参、香参呐，我打吃这个，就你这个产品呐、啊，我得沾沾。元宵我睡觉不行啊，现在睡觉咋的能睡5个多小时啊？
4: 哦哎呀，那挺好、啊。
10: 就说是呢，我还不能做梦了还。完，我那时候大便可费劲了，管现在管的咋地？是稀干的，是粘便，是咋便？他天天有啊，原先那不行。
4: 对，他就能变，能变就好。
10: 现在我咨询那个啥事，胃肠有毛病，我是萎缩性胃炎。我寻思请赵明老师和尹导给我出个小方。完了我啥呀？我腹痛吧，完腹还凉。完了腿吧，就小腿往下吧，总就潮乎乎的，有换就是冷天也总那潮，就现在是潮乎乎的难受，就扎不觉的。完有时候浑身烧人，给我出个小方，主要我胃腹痛，是不是肠胃的毛病是咋回事？我就腹痛啊，凉啊，小肚疼，肚脐底下疼啊，都总那个疼啊，胀气似的。
4: 我捋一下
10: 啊，你
4: 又
10: 捋一下。
4: 说的是，小腿凉，小腿凉潮的。
10: 潮乎的是。
4: 你现在那要是有过去寒凉的这个过程的话，现在要是有那个就是你说那个发潮啊，你是其实那就是寒的一个问题
10: 啊，
4: 这个事儿就是凉嘛，就感觉它发潮的这种。然后再有就是你是什么小肚子疼是吗？
10: 小肚脐底总那样疼是，我还有点胀是。你说我你说我这忙我咋做的？我那时候我其实我70多了，我挂铲那做的，我们家老头不管我呀，我挂3个呢，我小肚子难受，都个骑自行车来家干活了，啥活都整啊。
4: 妈呀，就
10: 个骑自行车去，哪有水洗的？小个个不做，完打那开我还口干，是舌头咋不约的，像辣椒辣呀，像辣不咋舌头，这舌头口干似的。哎呀，我现在咋吃你这也比以前强了？我告诉你，赵明老师，
4: 也都坚强了哈。
10: 都坚强。
4: 嗯，坚强了。
10: 完，我主要扭就行，给我这个胃肠给我找个小方腹痛啥就。维新这个，
4: 我觉得还是一个散寒的问题，因为你
10: 凉的有
4: 点多是吧？凉气太多了、
10: 嗯，
4: 寒太多了，那就应该散散寒。师傅，你觉得他这个从这角度走行不行？嗯、
7: 行，对，他这个
4: 还是得散寒，
7: 对，
4: 啊、
7: 嗯，中焦脾胃虚，寒气太重了，嗯。
4: 嗯，寒气太重了，那就搁点什么党参、干姜之类的东西，
7: 对、
4: 嗯，是吧？
7: 嗯、
4: 小茴香、
7: 嗯，
4: 干姜、党参、
7: 嗯、
4: 白术和甘草，
7: 嗯、对。
4: 就拿这些东西去整整
10: 就行啊、
7: 嗯、
4: 啊对，那你就拿这些东西喝呗，你喝个10天半个月的，我感觉能坚强。
10: 哎，我还记不住呢。
4: 没事，你记不住不要紧，那一会儿工作人员会告诉你。
10: 哎，那好，那可真好。其实我听张伟老师，我听说话听你老说话，我特别高兴啊。我真才刚我就行挺紧张，我跟你说话就我不紧张了，成好了。嗯，
4: 就跟我说话本来就不需要紧张啊。
10: 有你呢，我从来没听你这人说话特别招人。哎呀，就明明有毛病，跟你一通话吧，这毛病也不难受了。
4: 好一半了，你那意思呗？以后不吃了、啥也不用吃了，就光跟我说话。
10: 不是你这个，不是光听你说话，你这产品是行啊，咱得说实话，谁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不这鸽子呢吗？吃针见效啊，让我这没看我大便呢，说一趟趟总出牙，憋的难受也拉不出来，拉像猫屎条儿，精细的，完还不是干的，就打吃这个益生菌还灵芝呢，我也买了
4: 啊，紫芝，
10: 我跟我们老头俩买的，
4: 嗯，
10: 我们老头倔，没灵芝还没吃不到咋吃，我总记不住、那一瓶的不是吗？我不知道咋吃。我脑袋包书，我没文化，没念书，因为是、
4: 那不也得吃啊？那灵芝那个东西那个好，本身它就
10: 啊，就是因为我听你说是好呢，
4: 那你就给他上午一个，下午一个这么吃呗。
10: 那灵芝不平装咋快呀？
4: 你可以拿勺啊。
10: 没有勺呗？
4: 那你家里没有勺
10: 啊？家有，我用勺快多了。
4: 嗯，你就一勺呗，就你正常吃饭的一勺呗。
10: 啊，那好，那真谢佳文老师。哎呀，我成高兴了，我听这话真高兴啊。我跟你说话都想没头的跟你说。哎呀哎呀。
4: 谢谢谢谢，反正大家
10: 我吃真见好，赵明老师啊，
4: 见好就行。完，
10: 我一直要跟着你啊，赵明老师啊。
4: 啊，我欢迎，这我是举双手欢迎他。
10: 啊，我一直在我跟你啊，真的不是欢迎，真的给我治好，吃这汤药，我吃中药，吃中药吃多少也不行啊，中药我没好使啊，就吃你这个产品呐，真的好，真行啊。
4: 因为我们家这个东西吧，给大家只要是搞团购，无论是什么，首先它的质量关、效果关，我师傅要求是非常严的。
10: 张明老师，你没说你是谁的徒弟，没说，我就说我的徒弟。
4: 对，我是谁徒弟？大家
10: 您是说老徒弟。
4: 对，反正我师傅在这一块几十年了。
10: 真是啊，老师，真是，我听你的小就老师的，像你收着你这几个徒，我听啊，真是。您老真的好的人呐，少有啊，
4: 很不容易。
10: 你也是，你真成好了，你这妈呀，你谁讲座像你这讲座连说带笑儿，完了跟你解决问题是特别好，还吃药的产品啊，都是真正产品，真的好。
4: 好东西才给大家拿出来，要不白花钱。你攒点钱多
10: 是啊，你那老师你说这句话实话，这我是农村的老农，就是，哎。真谢谢老师，完到时候我也给我的辅导老师打电话，他也可以告诉我这个是不是
4: 啊？对，没问题，他那个你的指导老师都会把这个方子转达给你的，一点都不带差的
10: 啊。那好，今年是37，赵明老师多能有，
4: 那得等
10: 上回37赵明老师我没买着啊。
4: 啊，没买着啊。
10: 啊，我一说这个意思，老师尽量，老师尽量啊，尽量。谢谢赵明老师，尹老小梁都谢谢你 啊。哎，好了，谢谢啊。哎，
6: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那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再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咨询了。热线号码是400-9888-918 400-9888-918。
11: 妈，晚上吃什么呀？
12: 听赵宁老师的。
1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12: 听赵宁老师的。
14: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1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13: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15: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2: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6: 赵宁老师，谢谢您。
13: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15: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1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好的，我们接着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7: 哎，你好。
6: 你好。
17: 是赵宁老师吗？
4: 哎，是我。
17: 啊，赵宁老师，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17: 那个，我也是为了这个37来。那个，
4: 啊、
17: 老师，我最近得了个小方子、
4: 啊，
17: 说把鸡大腿骨头和37呀、啊、熬汤，就能对那个骨头坏死有帮助。
4: Oh.
17: 我老伴儿就是骨头坏死，天天呢、疼的直叫唤， 晚上也睡不着觉。然后刚开始前吧还能活动活动，现在哎呀都下不了床，吃喝拉撒都得我照顾，大小便呢都不能自理。他自己遭罪啊，全家也跟折腾。哎呀，就想问问您，他能不能吃？像他这种情况。
4: 啊，他可以吃的，血液当中钙质的这个含量。那你熬不熬骨头汤吧，我倒不介意。但是你要是用37和那个就是氨糖要配合起来的话，我觉得能更稳定一些，就是效果更稳定一些。但你要熬骨头汤的话，也不是不行。骨头汤因为里边有胆固醇什么东西，油脂类的东西都比较多。你们喝的时候得注意点，把上边的油脂给它撇下去。但我认为如果让我去推荐的话、我更推荐他和氨糖一起吃。
17: 哦，那行那行，那就我觉得
4: 没问题。
17: 行，那就觉得他这肯定能适用，对吧？
4: 啊，能适用。
17: 他之前吧就是血液循环就不那么太好
4: 啊，
17: 完了最开始吧一动大劲儿了就疼，完了那个还老发木
4: 啊，
17: 出门都得拄着拐棍儿，然后远门根本出不去
4: 啊，
17: 后来吧，现在关节疼挺厉害了，到现在完全都出不了门了。
4: 嗯，那你气虚它就麻，血虚它就木，还是血液运行不畅引起来的吗？三七这个药用吧，本身就有透骨的作用，所以它可以把你骨头里刚才我说淤结的地方，就有淤血的地方给你行开了，气血畅通了，疼痛和麻木的这个现象自然也就没有了，这个问题倒不大啊。但你要是比如说现在那个三七的问题哈，药房里边有三年的三七，你要是只能买着三年的三七呢，那你就得用到七克左右。但你要能买着五年的三七，你可以吃五克，就是一天吃五克是可以的。你要是三七，就比如说，如果说就像我师傅给大家每次联系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七年生的话，你可能吃一克就能达到这个作用了。所以您可以就着您的就是，经济情况来定呗。你要是能买着五年的就买五年的，就不要三年的，因为它这个作用要小一些。要是能搁我师傅这，哎呀，现在不敢说呀，也不知道也能同意放来点给咱们呢。所以这个我不敢说。那你要买的话，尽量的就是有五年的不买三年的，有七年的不买五年的。
17: 你这一说，我就放心给他用了。
4: 啊，
17: 那个我感觉啊，你这一说啊，就是咱们老年人呢，好像这个三七都不应该断，老骨头老腿的，你说。是不是应该给他活活血？
4: 啊、
17: 要不然这一颗一放的真不爱好。
4: 对，对。
17: 我之前吧也是这个腿疼的时候吃过，好了吧，完就不吃了。当时就听说这七年的三七特别难得，这个省着用，当时也没舍得吃。后来我一看，这到现在也不行了，这点剩那点儿得给老伴吃上，也留不住了。
4: 啊。
17: 但是我觉得，哎呀，吃不了多长时间了，就剩的不太多。老师，你看能不能？帮着咱弄点，我觉得这个研究所他要有这个东西，你要是帮着想想办法啊，你就哪怕给我整三盒也行啊。这七年的关键，这个七年厉害，对不对？要不人研究所咋能要这玩意儿呢？
4: 对
17: 啊，所以说，因为吧，我也确实需要这个东西，就我自己血压也高，血脂也高，我也怕哪天到时候真的出点啥毛病，这样借这个机会，先给预防一下，把堵的一种给捅开，冲一冲，给这个老骨头的强化
4: 啊。
17: 哎，我老伴儿也是，他有点血稠的问题，我想让他吧，也用上点这个七年的三七，彻底这个

0: 瞧一瞧。
1: 今年的三期要有的话，我们乐不得给大家呢。人家有，但是人家说不归我们管，你得跟研究院去联系。其实要是处于研究院的角度的话，那要是我也会留一点三期给自用，因为你科学这个东西就需要去反复的研究，而且科学都是大量的经过实验去研究的东西，所以咱也能理解，我们也都是做那个科研出身的，所以也都能明白。那到这头来的话，老于家的原料跟不上，那你说研究所留点东西也是很正常的。回头让我师傅看看能不能窜换的开，窜换开呢就能整个几百盒、一千盒、两千盒的。要是、要是不行的话，咱说理想化是能多越多越好，但是人家要真就给我们三五百盒的话，那真解决不了三五个人的作用。那到时候再说呗。现在我师傅压力也挺大的，到时候看看。我相信我师傅一定会给大家尽力的。
0: 那我这边你帮着想着点呗，行不？
1: 没问题，
0: 弄来
1: 的话
0: 别把我忘了一句。
1: 好，就先这样啊、再见。
0: 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哈。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关于这个七年生三级破壁颗粒的事儿，现在呢我们就耐心的等待消息，等待两位老师带给我们最新的实时的一个进展。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888-918 400-9888-918。咱们抓紧时间的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哎，老师您好，是赵宁老师吗？
1: 啊，是我，您好。
3: 哎，您好，我那个我婆婆是这节目忠实的粉丝了。然后今天我就想代表我婆婆还有我自己来谢谢你们，就多亏你们，我婆婆身体好多了，现在，哎呀，身体又如燕的，现在还代课教跳舞呢，一点都不像50多岁的人。因为他现在就是脸上皱纹什么的都没了，因为他一直吃那些那个中药颗粒，然后也给我拿过，我之前都没吃，因为吧我，哎，不瞒您说，我之前我不太信这个，我现在就是挺相信的了。
1: 因为你年轻啊，你年轻关注点不一样啊，你上岁数了以后各方面都出问题了，那我们老人肯定关注的是健康啊，你们年轻这关注的肯定不是这一块啊，是不是？那您说说您的情况吧，我听听。
3: 啊，因为我和我老公结婚七年了，都没要上孩子，然后就一直挺闹心的，特别焦虑。然后我俩去医院检查，医生嘛就说我是那个中度贫血，然后内分泌有点失调，血糖也低。
1: 我懂了，懂了，就
3: 是
1: 不好做摊儿，对不？因为你身体虚。
3: 是，然后就跟我说想要孩子得好好调整呗。
1: 对，
3: 需要时间。然后我就挺接受不了，毕竟都七年了。然后，哎呀，然后我老公就一直安慰我。
1: 那还挺好呢。就是你们现在吧，一个是你们贫血哈，孩子你那个身体的素质不是特别好，所以在受孕的这一块来讲的话就要费点劲，另外一个再加上体寒，那跟那个冰冻似的，孩子也不愿意在里头待着。你这种情况，你不行你可以整点三七呀，你拿开水冲，你熟三七不是有补血的作用吗？而且那个三七本身还能调内分泌，你可以吃点它呀。你把身体的环境整了以后，完事到时候孩子就愿意来呀。
3: 我吃的就是那个三七，早上用热水冲着吃的。我婆婆给我拿的，说那个拿那个热水一冲，三七不就变熟三七了吗？然后还能补血。晚上
1: 婆婆挺懂的。
3: 我婆婆挺懂，可能天天听咱节目。然后晚上我想想啊，晚上就是用温水喝，然后还有生三七的那个药效，说能化瘀嘛。然后后来还吃那个西洋参了。就我婆婆特别强烈建议让我吃的，说不管吃不吃别的，一定要让我吃那个三七，说这个三七是什么七年的三七，是极品，就是补血最好的东西。
1: 对，
3: 结果没想到我现在身体就是感觉没有那么冷了，然后我之前夏天的时候都不敢穿那个裙子，我觉得凉，腿凉，我现在都能都敢穿了。然后那个月经就血块也变少了，肚子也不疼了，颜色就是也正常了。之前都特别不好，然后现在我又搭配那个西洋参吃，我就感觉整个人都精神了不少，身体也没有以前那么爱累爱困了。要不然我，而且特别神奇的是我嘴唇吧就有血色了，之前我都不涂口红吧，我都发白。然后吃完然后吃完之后我那个低血糖也没再犯过了。之前走一会儿就累，可能蹲下来一起来我就迷糊啥的。现在就是逛街啥的都没啥问题了。
1: 那不挺好吗？因为人参补气第一，三七是补血第一呀、它本身。

0: 真能够化瘀通络，它是阴阳双补的一味药，你吃它挺好的。但是你得记着哈，姑娘，就是你吃那个三七的那时候哈，在你调整身体期间是可以吃三七的。但你如果要是说的已经开始备孕了，就是开始要孩子的时候，那个三七就不要再吃了，因为它不光是补血，它有活血的作用，对孩子也是对受孕不是特别有利的啊。所以你现在调身体的时候是可以吃，当你们和你爱人决定要孩子的那个时候，就身体素质达到了，那就不要再吃这个东西了啊。
1: 嗯，明白。
0: 哎，
1: 因为我是吃上才知道，就是还得是咱们老祖宗东西厉害，因为
0: 必须的呀。
1: 医生也给我开了不少药，我挺受打击的，就是也没好好吃，吃了吧也没啥用。但是我感觉吃完这个三七，我身体好了，
0: 嗯，
1: 我也有信心了，就是开始坚持吃药调理。前两天吧，我去医院检查，医生就是说我那个贫血好多了，
0: 好多了。
1: 嗯，是的，然后子宫也没那么寒了，就是状态挺好。
0: 嗯，
1: 我寻思跟我老公寻思再调整调整，然后就准备要孩子了。
0: 啊，那可以的，可以的。
1: 嗯，
0: 那你那个大红枣和小米呀、鸡蛋、牛奶呀这些东西都可以，就是长期吃。哦，熬点粥什么的。你身体本身就弱嘛，我们要平常的时候除了用药物调理，食物也得调上啊，营养跟得上，孩子不也长得好吗？
1: 嗯，明白。
0: 是不是啊？
1: 哎，老师，你不让我有多高兴？那段时间哈，我天天基本都吃不下去饭。
0: 是吗？
1: 我现在是，我现在就是也是想打听打听，能不能再买点三七？因为我在网上看了，没有你说的那种特别特厉害，然后还是七年的三七，我感觉年份上要是差挺多的话，就没有那个七年的好。别的我也不相信。
0: 你还真别在网上买，你看不着实物，完事你本身还不懂。我觉得大家要是买三七的话哈，别差那点钱，就到药房当中去买去是挺好的，虽然可能贵一点，但是质量和信誉有保证啊。七年生的三七吧少，这回我们也就知道也就那些东西。我师傅说跟那个研究院联系联系，但我现在也不敢多说啥呀。老爷子现在当回事儿，你瞅他闭着眼睛，他都不动弹，他就搁那地方肯定想事儿呢。我的脑子里都明白，但是咱们别给老爷子施加太大的压力了。我相信我师傅会尽力。那你就那啥吧，等一等消息吧。回头这一半天的，我师傅那儿有消息，我就告诉大家，行不？
1: 好
0: 啊啊，那就先这样了啊，我们就先不聊了，就这样，再见。
1: 哎哎，谢谢老师。哎，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这个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聊了。所以看哈，我们说这个三七，三年都能干嘛，五年能干嘛，咱们之前老师讲过。那么七年为保的三七它到底能干嘛，这个带来的效果真太多了。那我们这档节目做的是什么？做的就是让更多朋友能够有幸，能够有机会，能够遇到零门槛的好的我们传统的中医药材，能够让这药材呢焕发出新的生机，为我们百姓不断的造福，去感受一下这些药材好年份的药材到底的魅力在哪儿？您吃完用完，自己的身体是最会说话的。那关于这个七年生的哈，这个维保的三七这种破壁颗粒呢，我们也正在积极努力当中，也希望呢我们能够在直播间收获到一个大家期待已久的好消息。那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就不能多聊了。如果在节目之后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888-918 400-9888-918。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声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 保驾护航。

0: 之欢，是我四年前赴超度亡魂，那中有一个和尚，名叫海舍雷，我与他眉来眼去的，约定每天黑夜来往，相交之后却与相投，可成的如意的事，十分恩爱。哎呀，慢着，我们大浪有一八弟名叫师兄，只怕他看破此事，我与海师傅。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我选我那辛辛苦苦啊千里举秀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命我的河南信阳。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

我选我那辛辛苦苦啊千里举秀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命我的河南信阳。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聘，我那先生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啊。

不安宁，幸喜得吉日，我办个大兵刀，我笑在眉头，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上了。
1: 你怎么腰不动了？哎
2: 呀，诸位诸位，
0: 那都没有一路观看。
1: 喊什么？
3: 喊什么？
2: 诸位，
0: 你看这村庄竹内家家户户是老少团圆，哪像咱们远离家乡前去打仗？哎，这里可是离前方不远，打起仗来呀、啊，不知是死是活。叫我说呀，倒不如慢些走，还可以呀、啊，多活一活。
1: 就你贪生怕死呀？
0: 那谁不怕死呀、
4: 啊？刘大哥啊，有道是有国才有家呀。
5: 是啊。人人奋勇杀敌，国家强盛起来，才能保住田园家产，老少团圆。
0: 那为啥别人都可以在家团圆，偏偏叫咱出来打仗啊？
5: 刘大哥此言差矣。哎，
0: 我怎么差了？
5: 你

0: 咱们还是敢怒要紧。
1: 我要划着，
2: 少说闲话。
1: 啥？我这是闲话。叫我说呀，这女子们就是比咱多占了多大的便宜。
0: 怎见得呢？
1: 哎呀，恁想啊啊！这天下的苦差事都让咱男人干了，女子们挣钱在家是轻吃坐穿，他们不是比咱多占了多大的便宜吗？
0: 刘大哥，此言又不对了。哈
1: 哈，那我咋又不对了？
0: 你

0: 师，你讲的真对呀，咱们走吧。
1: 好，咱们走。
0: 战鼓齐鸣，一来到前
2: 敌，你我一同上。

0: 帅，敌兵败退，正好乘胜追杀，为何面前输兵？
1: 庄臣有所不成，那土里子善用骑兵，胜之几群，败之三群。我管地气未乱，定有诡计。请问庄臣尊姓大名？
0: 在下花木林。
1: 花木林，好一位英雄少年！
0: 报，
2: 土里子又杀回来了，
1: 在喊
2: 啊！
1: 当令二位将军听得令，张将军带领一支人马埋伏山头，李将军带领一支人马埋伏山右，花

天看孤就要生擒那贺廷玉，这哪里来的一员小将将孤杀得大败这个这哎呀这不免暂且退回大营，重整人马，再来擒他这八毒龙。收兵。

0: 是黑夜之间，水鸟自飞而起，是火源。周明听令，
1: 在
0: 你带领半个人马。

0: 爷金章何事？
1: 我将有金吉军请禀高元帅。
0: 将军请讲。
1: 适才末将心引疗伤，见需要自卑而去，像是今夜地兵前来偷营，一路之上马蹄声响，才将血鸟惊起，请元帅早做准备。
0: 将军深知兵法，以你之见，
1: 待末将带领班人马来赴此仗。

神马，松林埋伏，听本帅号令，四处冲。

0: 天就该回应
1: 谢谢。
2: 嗨呀，区区肩上算得了什么？众将官，
1: 有
2: 随我中。

0: 末将萧公，哎呀呀，实在不足道也。
1: 将军不必过谦，本帅不是班师换朝，奏命天子与将军升官加爵。
0: 啊，元帅我。
1: 将军，本帅有一心事，久未明言。今日要面告将军。
0: 元帅请讲。
1: 本帅戎马一生，两鬓斑白，膝下只有一个女儿尚未婚配，愿许将军为婚。不知将军意下
0: 箭上发作了，
1: 将军。

0: 将来乃末将之心，只是我身在阵中。
1: 啊，如今口唤一听，非彼忘情了。
0: 只是，哦，会有父母之命啊。
1: 知故。
0: 元帅，末将也有心事禀告。
1: 将军，请讲。
0: 元帅。

0: 烦李某，一来将婚事禀告父母，这二来也好将样减伤，伤好之后我再来报销。
1: 好好好，本帅应允就是。
0: 阿元帅，在天子面前千万莫要提起末将的性命，三五日我便归去了。
1: 将军大功焉能不报，等你返离之时，本帅还要亲自为你送情啊。
0: 哎呀，岂敢啊，岂敢
1: 啊。将军，这小女的婚事，将军保重，本帅去了。
0: 宋元帅，
1: 这小女的、

0: 就是那你那妹妹替父从军去啊。
1: 你还说都是因为你让女儿代父从军，如今一十二载杳无音信，儿啊。

0: 啊，待边关平定，我们居家也就团圆了。
1: 爹爹，刚才官差到来，人将花将军凯旋而归，就要进庄了。哦，
0: 此话当真？
1: 现有希望。

0: 将军。
1: 各位将军，
2: 怎么回到朝来乃封官佳爵，此乃大家之喜呀、啊！哎，
3: 大家之喜、啊，
2: 恭喜！
3: 我们是一喜，这华将军可是双喜呀、啊！哦，
4: 尊敬。你说的是上次元帅军营提亲之事吗？
3: 正是。
4: 我看此事很难得一定啊！
3: 哎，真简单呢！
4: 哎，你们想啊，上次元帅军营提亲，华将军借着箭上支支吾吾就没有爽快答应。这次元帅远道而来，恐怕又要徒劳往返了吧？
3: 说不定华将军另有心上人了。
2: 不对，你们说的呀，都不对啊！华将军的事儿啊，我老六最清楚了。
3: 说说。
2: 恁想啊，这个华将军在军中生活一世二载，每当提起这婚姻之事啊，他总是一言都不发。以我。

0: 之间，华将军推脱婚姻之事，不是他不愿意，
1: 那是
0: 那是他的脸皮儿太薄了。你好啊，
1: 是不是啊？咱们倒在那里一看便知。
2: 哎，好，
1: 咱们有请元帅。
2: 有请元帅。
0: 有请元帅。
3: 爱才西江把许权，小请一送奔阎王。
0: 什么？一拜启禀
3: 上。

0: 将军到咱家来了。
1: 哦，快快迎接。
0: 是，有请。

0: 中。
1: 参见元帅。
2: 马良老夫人，你们的豪华母礼呀、啊！
3: 元帅国
2: 将军，
3: 元帅起。
2: 大老英雄，令郎为国立功，圣上封他为尚书郎之职，
3: 此乃元帅中将之功啊！
2: 老英雄不必过谦，本帅今日奉旨前来，你来看望于他，这儿来莫。
4: 老英雄绝不讲话。
5: 华老英雄，元帅有一小女尚未婚配，愿许华将军未婚。
3: 这个
4: 不知老英雄、
2: 华老英雄，华将军的箭伤怎么样了？
3: 是箭伤哦，
6: 箭伤全没了。
3: 只是他有感风寒，是卧病在床、
2: 本帅闯天探病。
3: 慢来，元帅，你一定要见，
2: 一定要见。
3: 待我还来，元帅，请。母礼。
1: 爹爹，唤我何事啊？
3: 元帅要见我儿。哎，你不要害怕，大胆地去见呐。
1: 皇帝参见元帅，
2: 华将军快快平身。
7: 好，母皇。
5: 不是，
3: 怎么错了？
2: 本帅要见的是阵前的花木里华将军呐、
3: 啊。元帅，你要见那阵前的花木里吗？
2: 正是。
3: 哦，待我还来，元帅请。我来。

0: 本帅要见的是花木里花将军，怎么换一女子前来，是何道理呀？
1: 元帅，他就是那这

是羊角的，火力性是王二帅，出发换羊魂，一旦换火力，北京南街换汤盆，芝麻绿豆换麻粉，火力是个群，就没有这个点，先说好，我可不敢。

0: 买货喽，买货喽，买货喽。
1: 爹，那边又给我来个货了，我这十多年没到浙江来过了，浙江的赌本生意我做不成了。人货郎，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俩比比货来啊。
2: 哎呀，
1: 我这是抛下来，行行行行，抛下来，
2: 啥意思？啥意思你？
1: 谢谢谢谢，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谢，这一看呀，你就是个生疏啊！十多年我就在浙江做生意，知道这里啥货好卖，让我看看啊，或许真能帮帮你嘞。
2: 哎呀，我做我的生意，你当你的货郎，我是碍着你啥事了你啊？
1: 人说同行是冤家，那我说同行是一家，让我看看你都带的啥货啊？
2: 这货有点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
1: 啊，是他，就是他。抛下来，抛下来啊！我一话跟你说，
2: 说啥？
1: 你想想，15年前你在民团干事，你们抓住了一个小货郎没有？
2: 没有，没有，真没有。
1: 就因为我给红军，红二十五军带了3000路，红军跳出了国军，就是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他们逼我交代，你看见你们抓住的这个小货郎就是我。

0: 那个挎着二八盒子炮的就是你。
1: 哎，我可没有打过你，我可也没有为难过你啊。
0: 你是没有打我，可你们差点要了我的命。
2: 说，再不说，我叫你是见阎王。
3: 慢，这话就是个死鸡眼。认识吴世涛三天三夜，他硬是不着，干脆拉出去别来算了。
4: 我说了算，你说了算，
3: 你算，咱就是吓唬吓唬他，说不定他怕死，他就走了。
4: 你小子脑袋子还不少了，上去。
5: 哎，兄弟，静静，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这军令如山，例行公事，你可别怪兄弟我手下无情啊！来，拉下去给，别了，
6: 慢，饶命啊，饶命啊！我真没有给红军带过路，带过。
5: 说呀，拉下去，慢。
4: 你真敢把枪走了火，我把你给毙了！
3: 啊，不会！
5: 来下去，
4: 哎呀，你可真是条好汉啊！真叫人佩服你啊！我经常给弟兄们讲，明知道你给红军带了三天路，可你就是，
1: 你没有给红军带过路，我说错了，你没有给红军带过路。
4: 你错
1: 了。
0: 现在这里都是共产党的天下了，我要大声的说，正大光明的说，我给红军带过路，给红军带路的小虎狼就是我。
1: 饶命！你饶命！饶命！我是来投诚的啊！
0: 你是来投诚的？
1: 投诚的。
0: 我呢？你是被我活捉了，能算投诚？这一回你算犯到我手了。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5: 站住！
4: 不行！弟兄们！
3: 小强，
4: 站起来！
3: 我站起来！

0: 敢问你们是哪一部分呢？
1: 我们是栾川乡人民政府驱赶队人民干部。
2: 我们跟踪你们两个已经好几天了，说从山寨里下来想弄上。
0: 我
3: 错了错了，我和他可不是一起来。
0: 我是来投诚的，我来投诚。
2: 投诚
0: 啊？
2: 谁信呢？
0: 进一步说话
2: 用不着，说吧。
0: 哎，是我们山寨上一共还有九个人，进攻八个都已经商量好了，只等政府开火。哎，只等政府开火，我们就在山上捡起三把火，里应外合。然后我
3: 你不信不行？不信来来来，我给你带来有地图啊。
0: 这上边我给你画的有藏粮食藏枪子的地方，你看。
3: 你们就是共产党吧？我就是在找你们的呀。啊，
2: 把他们两个带到区政府审问。
3: 走
2: 走。
3: 是我也去呀。啊，
2: 我走走。
3: 哎呀呀，看你这个同志真是的，我不是土匪，我可是真真正正的共产党。
2: 啰嗦，走。
3: 哎，要不咱这样中不中？你把附近的老百姓都叫过来，他们呀肯定都认识我。你们共产党不经常说，不，咱们共产党不经常说老百姓的眼睛雪亮雪亮的，对吧？
2: 走，少啰嗦，走。走不走？走。
3: 耶，
2: 走。
3: 你敢开枪？你开枪，你要敢一枪打死我，那你可就不是共产党。
2: 好，你站着摆动，我让人来认认你。乡亲们，我呀是咱栾川区的工作人员，现在抓到一个嫌疑人，大家帮我认一认，看他是土匪啊还是个货郎啊。哎哎，乡亲们不要害怕。哎呀，这些人呢可不是过去的绿林好汉，说是杀富济贫，实际上杀人放火。现在躲到后山这些人呢都是过去在伪政府里干过事儿了，人民政府成立了，怕咱们惩治他们，就到深山里躲了起来。大家放心，很快就会将他们解决。来来来，乡亲们帮我认一认。
3: 你这招不中，你这不中啊。来来来来，你看我来。

0: 见大兄弟老大哥，都来看看这大火腿喽。
1: 哎呀，看看看看，恁俩端着枪站在这不中啊，恁先到那边啊，一会儿我叫你，你再过来啊。
2: 哎，你还想？
1: 哎呀，我不会跑，我就是跑，能跑过你这枪支啊？啊，一会儿我叫你，叫你，你再过来啊。

0: 兄弟，好啊好啊！
1: 哎呦，看看看看，长大喽，也长高喽。
0: 这十多年都没到你这乡来过了啊。
1: 哎，那听说你给红军还带过路来。
2: 是啊，你给红军带过路来。
0: 咋，你都不信呢？
1: 哎呦，信！

0: 听说民团找你，他还要杀你嘞。
1: 哎，可不是嘛，折磨我了三天三夜，差点吃了枪子啊。
2: 哎，那皇军也没给过你啥好处。
3: 是啊，
0: 没给你啥好处啊。
1: 给了，咋会不给了呢？我把红军呀带出包围圈之后，红军那个领头的感激得很呐，给我写了一张条子。
2: 那红军还给你写了证明？
1: 哎，证明我给红军带过路啊。那个红军首长又给我写印员，你们说这能收不能收啊？
4: 能收。
2: 哎，这不能收。红军可是好人呀，红军那时候啊正艰难着嘞，再不能收啊，大伙说对不对呀？再不能收。
0: 对对对对，咱山里人呀，那可不行这。
1: 所以我坚决不收他们的印子。那位红军首长拍着我的肩膀头说，从现在起你就是共产党敌人了，你们知道了吗？我可就是共产党啊。咱们大家都还记得从咱们这里过去过两次的红军吗？
3: 记得。
1: 那红军好不好啊？
3: 好。
1: 真的好。
3: 真的好。

好，活得好啊！给你的蜡烛，老陈送满怀，满怀感激谢老陈，想你好啊！

0: 乡亲们，明天上午啊，就在街上头召开群众动员大会，大家愿不愿意参加呀？
1: 愿意。
2: 好好好。
1: 哎，
0: 老陈，你这是？
3: 我知道，你们共产党人每月都交党费，因为打仗，我一直找不到你们。现在，我把这15年的党费都交上。老陈。

0: 王局长，
1: 老远我都看出是你了。
0: 哎呀，哎，小陈，你家是这一块来？
1: 我和恁一样，也是单位派来支援农业生产来。
0: 哦，单位
1: 啊？
0: 啥单位啊？
1: 我到县副食品公司工作了。
2: 哦，参加工作了。
0: 这么说，今儿个你也是来割麦的？
1: 对。
0: 哦，
1: 那俩是一个单位的。
0: 俺也是，俺。
2: 嗨，别提了。哎呀，俺俩呀，是在镇番运动中被整住了。
0: 啊，镇番？
2: 哎，就是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现在呀，这不管制使用劳动改造。
1: 哦，那你咋了？
0: 我
1: 啊，
0: 嗨。在剿匪反霸中，人家说是这包皮坏人了。

0: 那保不齐信呢？
1: 问问他。
0: 哎呦，你又咋了？
2: 我还能咋了？我这是历史三革命
0: 啊。那上头没有派来带队的人？
2: 咋没有？上边派了一个干部看着俺俩了，就在那边那数粮食。哎，累了。
0: 哎，同志，你好，
1: 咋回事呢？
0: 啊，
1: 咋回事呢？
0: 哎，同志，有俩人叫你冤枉了。
1: 啊，有这事儿？
0: 哎，你看，就说这位吧，解放前虽然在伪政府工作过，但49年投诚以后，积极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咱总不能轻易就当历史反革命对待吧？啊。这位，你看这位就更不用说了，老革命、老党员、老干部、老积极。
1: 你谁呀、啊、你啊？
0: 我，
1: 哎，好干活。
0: 我说出来，怕吓你娃子一跳。
1: 哦，我倒要听听，怪想叫你吓我一跳啊！
0: 哎呀，哦，你听着
1: 啊，
0: 1934年，有一支3000人的红军长征队伍。在栾川被困，你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0: 是一个小货郎，从一条没人走过的小道，把红军带出了包围圈。这你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0: 那为红军立下大功的小货郎，现在在哪里？你知道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今天就让你娃子开开眼界。我就是给红军带路的小货郎，给红军带路的小货郎就是我。

条没人走过的路，只能够吼得闪亮，这闪亮哎也不生啊也不响，连夜带他们向北方，叫着绕过鲁智深，叫出了那个死不降，一辈子就这一天，再一天

0: 哦，这么说
1: 那你可是老革命啊。
0: 也就算1930年就加入红军了吧。
1: 哟，像老革命、老党员、老红军，这叫
0: 就我这身份，包我这两位朋友，两位同志咋样啊？
1: 中，
0: 没事了，跪吧，跪吧，跪吧，都跪吧，你都跪吧，跪吧。
1: 哎，我站住！哎呀，这一切可都是你用嘴轰出来的啊！空口无凭。哎，乡亲们，你都说说，谁敢保证他不是个骗子啊？哎呀，
0: 我给红军带出保卫权之后，红军那个首长给我写了一张条子，
1: 拿来，
0: 我回去给你去。
1: 哎呦，但愿你能拿来啊。哎，你都说说，谁敢保证那张条子不是假的啊？
0: 不听他，再走再走，不听他。
1: 哎，走走，
0: 我再走。
1: 哎呀，说着说着你还弄真了呀。
0: 我这人说话办事从来就是板上钉钉。
2: 哎，不管了，站住。
0: 不是，
2: 站住，
0: 站住，站住，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咋着，你看敢抬枪，来来来，朝这儿打，来朝这儿打。
1: 哎呦，我真想一枪崩了他这儿的球。
0: 你看看你那样。哎
2: 呀，小事
1: 别听着，我们办案是讲法律讲事实中证据，你今天这种表现只能说你不是个疯子，你就是个骗子。去和他们一块割脉，你得是我们会逐步给你落实，如果你真的对革命有功，我们绝对不会让你吃亏。
0: 去去去去去去去，
2: 你小张，
0: 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啊
1: 吊井

剑锋，断上天罡。

0: 苏阿姨，哎，
1: 应该就是这里。当年红二十五军重伤员周一彤牺牲的地方，应该就是这个地方。
0: 苏阿姨，我琢磨琢磨，还是那个地方看着更像。要不咱俩四根庄？
1: 四根庄？
0: 啊，这扫一圈。
1: 扫一圈。
0: 啊，哎，一块去看看，一块看看。

0: 宋阿姨
1: 啊，
0: 还是你的感觉好啊，应该就在这个地方
1: 啊。
2: 哦，那边不是小王了吗？啊，小王，
3: 爷爷，别理他。
1: 咋了？
3: 他看不上你孙女，嫌我没吃上公家饭。
0: 喂，
1: 宝宝，你好。
2: 哦，好，好，哈哈哈哈哈
1: 哈！是不是应该介绍一下？
2: 苏阿姨，北京来的，老红军的女儿，雇我这个向导重走长征路来。这是。
0: 我同学。
3: 你好，苏阿姨，你好，我是陈丹丹，这位是我爷爷。
1: 啊，你们是来旅游的？
3: 不是，我爷爷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到这个地方坐很长时间。
1: 那这里边肯定有故事吧？
3: 阿姨，您来到了深山里，肯定也有故事吧？
1: 有故事，有故事。

0: 才我说每年这个时候他都会到这个地方坐很长时间，您还说这里边肯定有故事。
1: 对对对，
2: 伯伯你好。
3: 好
2: 好，我叫苏敏英，我是红军的后代，我是我爸爸一位老红军的嘱托，对1934年长征路过这里的往事做一些调查，希望您能够给我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3: 好好，
0: 爷爷咱们应该积极配合。
3: 中
0: 中。爷爷说吧。
3: 说啥？
0: 就先说说你为啥要收拾那副火浪条子吧。
3: 哎，解放前我就是一个火浪啊。
1: 我们要找的就是一位货郎。
4: 对对对对，
2: 宝宝您今年高寿啊？
3: 说十岁还是说虚岁？
0: 哎呀爷爷无所谓的，阿姨我爷爷今年72岁了。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1934年，正好20出头，我找的就是这个年龄段的老人。
1: 伯伯，您是栾川人吗？
2: 山西晋城。
0: 我要找的就是山西口音的老人。
2: 解放前我就在这一带做买卖，解放后啊，就在这里安了家。老家话儿不会说喽，不会说喽。
3: 爷爷，你回答得很好。
4: 对上了。
1: 伯伯，请问您尊姓大名啊？
2: 姓陈，名清闲。

1934年给红军带路，人称小货郎的布衣英雄陈廷贤。

0: 给您姻缘表示感谢。
1: 我没收，你说我能收吗？
0: 那他又给您留了条子。
1: 那可是件宝贝呀。
0: 条子呢？条子
1: 我又不包，包了好多层啊，我把它藏在墙洞里嘞。
0: 陈廷贤同志，解放后党和政府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多次派人寻找您这位革命的
2: 是。

0: 这山，
1: 宝
0: 鼎皇冠，党和政府从没有忘记我，止不住热泪往下落。南福华不知道，
1: 爷爷。

0: 伯伯，您的这个情况可以按照党对红军时代参加过革命的老同志的优抚待遇，除了给您落实政治和物资待遇外，您的工作、住房、医疗，甚至子女安排等等等等，地方政府都会给予您多方面的照顾，您就放心吧，党和政府是不会亏待您的。
1: 爷爷，我的好爷爷，
0: 我马上向部队、向当地政府、向党组织报告，同时我还要感谢您，感谢您今天让我碰到了您。我要写一篇长篇通讯，再创作一部报告文学，借助您的事迹，我终于可以有一部像样的作品了。哎呀，谢谢伯伯，谢谢伯伯。
2: 谢谢伯伯，谢谢，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0: 跑步下山发送，我陪英雄下山，途中做更深入的采访，尽快为红色货郎落实政策。去吧。
1: 放心放心。豆豆，以前也经常有人下来调查此事，人家调查的小货郎名叫陈景贤，我叫陈景贤，人家是贡献的贤，我是贤惠的贤。
0: 伯伯，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字之差，我会帮您落实的，放心吧。
1: 哎，这样不好啊，咱不能造假哟。
0: 这不是造假，是落实，放心吧。
2: 放心放心。等等等等，过来过来，
1: 你就在这儿说吧。
2: 陈爷爷在哪儿说话呢？他疯了。
3: 是我爷爷。
2: 你爷爷你爷爷，你也不想想，那些人钻窟窿打洞编杂草两弄这事，到咱爷爷这猪肉鸭子，他不把他放飞。
3: 再说一遍，是我爷爷，跟你没关系。

0: 你想想，你为啥不分白天昼夜来复习功课？为啥花那么大价钱请辅导老师？不就为了在教师招聘考试中榜上有名吗？现在好了，只要咱爷爷承认他就是那个小货郎，这一切一切都不用了。你没听见吗？落实政策，包括安排子女的工作。你可别忘了，咱爷爷要是成了英雄，你爹妈就是英雄的子女，你就是英雄的子女的子女。咱爷爷到底啥意思？你还真不应该当教师，你应该当干部。丹丹，你好好劝劝咱爷爷，世上哪还有这好点事？好好劝劝他，好好劝劝他啊！好好劝劝。
1: 丹丹，哭啥嘞？这是咋了？哦，爷爷明白了，爷爷就答应你答应下这桩好事。
2: 真的都是真的吗？啊，
3: 爷爷，你现在不能答应，不能答应。
2: 为啥呀？
3: 爷爷，丹丹求你了，我求你了。
1: 哦，好，爷爷就答应你，不过爷爷可不是为了眼前这事，爷爷我这心里

0: 来来。
1: 苏阿姨，我爷爷让我跟您说实话，当年给红二十五军带路的那个英雄不是他，真的不是他。
2: 爷爷，爷，
3: 宝宝，
2: 真的。真的不是我！
4: 哎呀，我的爷呀！

0: 丫头，大眼儿啊，
1: 妹妹儿，
2: 哎，小陈啊，今天可是个关键呐。

0: 坐。啊，那都吃饭呢？
1: 爷爷，我再跟你说一遍，今天来这两位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边红二十五军编辑部的军人，是专门来落实你1934年给红二十五军带路的英雄事迹的。
0: 哦，

0: 日书，那就盖棺定论了、
1: 老柴，这过了这个村那可都没有这个店了。
2: 明天人家就要回北京了，今天来做最后的敲定。爷爷，你可不能再执迷不悟了。
1: 哎，老陈，我们可都跟人家做了证言了啊！1934年，你送把红军回来，是我抓了你啊！1949年，我从山上下来探听动静，是你抓了我。哎，
0: 你这啊，小伙子，
3: 老头子认了没有？
4: 这一回呀、像是真的得了健忘症了。你小伙子，你去劝劝。
3: 我去。一劝一个准。上。
5: 你那陈家大小姐这几天一人都见不得我呀。
2: 谁说我见不着你这个万元户了？
3: 哎呦，奶奶，你看你突然这样看着我，我还有点，
2: 有点啥？
3: 有点害怕嘞。
2: 怕啥怕？我批准了，去吧，去展示展示你三寸不烂之舌的说服力。
3: 真的？
2: 去吧。
3: 爷爷。爷爷，爷爷，孙娃子来看看你啊！爷爷，你听孙娃子跟你说。

0: 好啊。
1: 好，好。哎，小同志，恁辛苦了，到外地去调查，啥时候回来了呀？
0: 昨天。
1: 哦。
0: 昨天回来后，向地方党委政府做了详细的汇报。我们准备回部队了。
1: 啊。
0: 走前来给陈爷爷干个别。
1: 这爷爷，先坐吧。
0: 不用不用，我们汇报完毕就回部队了。哎。
1: 你们是
2: 爷爷刚给你说过的，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采编红二十五军军师的。
1: 嗯，好，好，
0: 陈爷爷好，
1: 好，好，
3: 陈爷爷，我们要走了，来向你汇报，给你告别。
0: 爷爷，我们通过多方调查，很确定的是，一，冒险给红军带路的肯定是一个在这一带山区卖果子的叫陈庆贤的货郎，二，那可是在这一带山区卖果子的货郎只有你陈庆贤一个人，所以可以肯定给红军带路的就是你。你给红军带路，幻想团要活埋你，折磨你几天几夜呀。
1: 哎，老陈，就是我给人家做了这个证。
3: 我们把这些情况向上级领导汇报以后，部队首长已经同意我们的意见。本人不承认没关系，通过旁证可以确定的事迹，按照惯例同样载入审查。
1: 哎呦，好啥嘞？
2: 爷爷，就是不用你表态，你给红军带路的英雄事迹照样载入史册。
1: 史册，史册，史册的很。
2: 谢谢解放军同志。
3: 今天早晨，首长又来电话，询问陈庆贤家里有什么困难，部队应该尽可能的提供帮助，并表示马上通过部队高层与地方政府联系，对陈庆贤家属给予更多的照顾。
1: 谢谢部队首长，谢谢解放军
4: 同志。
0: 啊，
4: 我爸爸突然有一个想法，让我向你们报告。当年红二十五军来自东南西北各个地方的口音不同，是不是有山西口音的陈庆贤别的地方听成了陈庆贤？
0: 好啊，黑扣啊，这又增加了一个重要的证据，谢谢，请你也带我们谢谢老首长。
4: 好的好的。
3: 爷爷，爷爷，还有一件事首长叫我们认真转达。传说当年程子华同志给你写过一个证明，如果这张珍贵的文物还在，第一，我们的工作就更加完美了；第二，首长希望这件证明或证明的复制品能提供给军事博物馆珍藏。
1: 爷爷，爷爷，
3: 没关系，没关系，公开不公开，捐献不捐献，是爷爷的权。当然了，如果能把这件彰显军民一身情的宝贵文物公布于众，其宣传作用和深远意义不可估量啊。
1: 是是是是。
2: 爷爷，你听到没有，就是那张条子，就是那个证明，深远意义不可估量啊。爷爷，
1: 不可估量啊。爷爷，
0: 哎，没关系没关系，给爷爷多一点时间，让爷爷慢慢考虑。再见。
1: 等等，
2: 爷爷，你是不是想起来那张票子放在哪儿了？

爷爷，

0: 再见。
1: 等等，这慌啥嘞？慌啥嘞？爷爷，你听见没有？只有找到那个真正的证据，人家才能接下来。条子，条子在这，条子嘞，爷爷，条子嘞呀，爷爷，爷爷，条子在这，条子要证据，爷爷。哈哈哈哈哈！条子呀！
2: 奶奶，等着老头老走不动手，别管他。
3: 哎，我倒有一个办法。啊，陈清贤同志每年都要在周一彤牺牲的那一天，到他的殉难地凭吊。我们是不是也要赶过去？
1: 好，这是个好机会。
4: 恭喜他来回
5: 忆。好好的筹划筹划，把事情办圆满了。
3: 来来来，
1: 筹划，
2: 好好的筹划。哎呀！

Thank you.

不是正好没话干啊，求求你，求求你办回好事，打个强。

哇！

0: 庄又和我一一的对来。
1: 是，我说。
0: 说啥？
1: 说呀。

0: 您看这个是什么地方吧？那你可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1930年12月4日，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从鄂豫皖根据地开始长征，准备到鄂豫山边界开辟新的根据地。蒋介石闻讯，亲令武昌督战，四面夹击，围困红军。前面国民党十九军已提前抵达陇市济南关隘、五里川和中央关，后面国民党追剿队30000兵力追到距红军70里处的栾川庙子一带。所有豫西内向往部队夹击，又为黄河清心阻断去路，而且蒋介石还在陇海线上备有军用专列，随时增援。
2: 3000红军战士陷入几万敌军重重包围之中，正要以死相拼的时候，遇到了一位恩人。这位恩人是个货郎，他的名字叫陈廷贤。
3: 哦，他的名字叫陈廷贤。
0: 陈廷贤，带
3: 错了，错了，他的名字叫陈廷贤，不是陈廷贤。
2: 好，就叫陈廷贤。
0: 陈廷贤带着红二十五军走了一条几乎没人走过的山间小道，由马邑、季家岭进入箱子坪、通河、大山河，沿着72道水峪河25里，绝不敢到深山谷，绕过朱阳关、五里川、
3: 顶朱阳头。红军，我看见红军了，红军，周一通，周一通，你的伤好了，周一通的伤好了。张满堂，
4: 爷爷，
3: 洪小贵，
4: 爷爷，
3: 你是洪小贵，
4: 爷爷，我是丹丹呀，你迷糊了，咱们上医院吧。
3: 红军战士呢？这红军战士呢？赵一通，张满堂。
1: 这个地方，当时朱一冲已经受了伤，行走非常困难。到这里，看到路越来越难走了。为了不拖累部队，朱一冲。

0: 悄悄地溜了下来。
1: 他要自杀呀！周一通，
2: 谁在叫我？
0: 这就是红军战士周一通。他看着部队已经远去，选了个可以仰望湖北家乡的地方，向亲人提

妈，儿子不孝，不能给你老人家养老送终了，只能在这里蹉跎未暇，与全家诀别了。

如果打几次三十岁三斤，最小我看哪

已有三十年，红军大部队已经过去了。周一通是个读书人，他溜过烟，他悄悄地溜了下来。我带着张南长回头来找他，他就是在这里掉队的呀。

0: 们来了，
1: 这就是混销鬼张满堂，这个就是小货郎。
0: 追头，追头，追头，
2: 周一头，你三个这样吗？
0: 来，快，
2: 给能走出包围圈的同志们吃吧，我已经用不着了。
0: 前面有人，正有葛桥和周子打咱家里，一会儿我们抬着你走。
2: 情况这么紧急，我死还要拉几个垫背了呀。
3: 周一通，你不是跟我说革命为啥？不就是为了享共产主义的福吗？你要是不跟上大部队，大家都享福了，你咋办？你可吃大亏了。
2: 我们共产党人跑屠戮洒热血是为自己享福啊，要是为自己享福，我就不用革命了。我们家有几百亩田地，几百间房屋，粮哈布哈铜油哈，我可以坐享其成啊。
1: 周一通，要是活到现在，绝不会是往自己兜里塞钱的猪，也绝不会是吃喝玩乐胡作非为的那种人。我为啥坚决不收程子华军长给我的银元？就因为我看到了这支部队，听到了周一通说的话。
0: 你回这里来，来，我给你走。站住！
2: 不许走！我已经走不动，我不能拖累大部队呀，同志们。再见，
4: 站住！
2: 不能为了我再浪费一颗子弹。
0: 哎呀，这就对了。
3: 来，我来摆你。

0: 你们见过这样的人吗？这就是当年的红军，这就是当年的共产党。丹丹，
1: 爷爷，
0: 这就是爷爷。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成了郭公明喊了跑下包地安杜十钱定国公虽老千岁为下天勇只因严嵩老贼独霸朝纲忠勇亲亲陷害忠良他的妹妹奚落后之妻告明严氏一掌权势欺压不行是敢奉了定国公虽老千岁之名取之保定暗暗查访高明的罪压行就此马上见

0: 林家请亲。
1: 是。
0: 速速前往。
1: 好。
0: 每日到手中

0: 来到林家，
1: 下班
0: 是亚太。林家妇女请坐，俺家少爷程新牛前来迎亲来了，快让你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
2: 爹爹，
3: 儿啊，回避了，待为父上前回他。
2: 爹爹，
0: 少爷，
3: 没我儿
2: 爹爹
3: 回避了。
0: 哎呀，这儿，
4: 哎呦，呸！你。

0: 丈人。
1: 老丈人
2: 呀，呸，无耻的歹徒为何这样称道？
0: 老家伙，你少装糊涂啊，这就是你家女婿程十牛，现在迎亲来了，还让你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
2: 光天化日之下，尔等竟敢抢人，难道啊你们
0: 怎么
2: 就不要枉法了吗？
1: 啊，长虹啊，这枉法是谁呀？
0: 嘿，少爷，这枉法你都不知道是谁呀？
1: 不知道。
0: 这枉法不就是那个
1: 谁？
0: 我也不知道。
1: 哎呀，什么他妈的枉法、礼法、头法、皮法，
2: 你，是不认钱我的女儿。

0: 哎呀，你个老家伙啊，不是抬举呀，破，我给你放放血，我说抬啊，
1: 住手！

0: 怎么样啊？壮志啊，这次成心了要抢我的女儿，前日来是我子修生，今日他有儿子抢亲来了啊。
1: 好，我拿老张说一声，豪气浓气冲，浓气也冲。老张，你随意。

0: 前话日下，尔等你敢抢亲，这次张合适，快快同我告别。呸
1: 呸
2: 呸呸！
3: 我爸爸金丝猴。
1: 哎呀，少爷错了，啊，西罗侯。
3: 对，西罗侯。我妈妈是老妖精啊。
1: 嗯，少爷是老高明。
3: 啊，对，老高明。
0: 呸
3: 呸！俺盐城十里中，我舅父，
1: 少爷，
3: 哎呦，是老西松啊！
1: 少爷，啊，老烟囱，
3: 对，老烟囱。
1: 哎呀，你请，我少爷成亲牛，手背有威风。呸呸！你早打吧你我，
0: 提起老烟囱，祸国老八件的，这次你掌权时欺压众万不行，今日犯我手啊！起坑吧，儿中！
1: 少爷
3: ，哎呀，你叫何名字？
0: 你爷爷杜世勤。
3: 哎呀，你奶奶我叫程喜妞。
1: 哎呀，少爷，俺少爷程喜妞。
0: 此事你少管，要我打跑不配。
3: 哼哼，恐怕你管不了吧。
0: 我要管到我底。
1: 少爷，少爷，少爷，
3: 陈红
1: 啊，
3: 给我拿下走。
1: 是。哎呀，上。
4: 好，
3: 乖乖，哎呦，打歪了我！不，来来来，我给你安上。啊，你，哎，少爷，
1: 哎，少爷，
3: 哎，
1: 好了，
3: 好了，上
1: 耶！哎，耶！

0: 可干啥？
1: 哎呀，好小子，我不跟你露一手猴拳，这。

0: 定了一起把手动活活打死老畜生。
1: 打啊啊！你哦，哎呀，拿来！哎呦啊！哎呦！

0: 老娘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还是头一次听说有人敢告老娘我的状。我告诉你，老娘我开的就是大官司铺，你告老娘我的状，你能告得赢吗？
1: 两不敌。
0: 好好一个两不敌，老娘今天我就先留你一条活命，我倒要看看你是怎样一个两不敌。
1: 称呼
2: 在
0: 回府。
2: 回府。

0: 可闹真可闹，严嵩老撒跑，有钱放官大，无钱放官小。下官汤臣，乃河南开封府人士，大弼之年黄榜得中，命按保定府清源县来上安人。国师呀，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啊，我，没人。国师有人没有？
1: 有。见过太爷。
0: 舒腾啊，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
1: 那好。
0: 咱们下乡查看呢。
1: 是。

0: 今天不谈玉。
1: 哎，二位班头。
0: 哎，谈玉。哎，今天咱们的贺夫妻摆开吃饭呢。
2: 是啊。
1: 什么？摆客吃饭
0: 啊？
1: 不不不，咱们下乡查看呢。
0: 太爷，你刚到此处，还不懂得这里的规矩吧？
1: 这下乡查看还要什么规矩呀？哎、呀
0: 不是查看的规矩。
1: 哦，那是什么规矩？
0: 太爷，用兵。
1: 哦，说。
0: 太爷，保定清源县
2: 有个老高明，
0: 他父西洛侯，
2: 他哥叫严嵩，
0: 又权又有势，
2: 人怕鬼又精，
0: 行官来上任，
2: 先得拜高明。
0: 他们若得罪他，
2: 鸡犬不安宁。
0: 请坐。
1: 好厉害呀！哎，班头，你们前任太爷上任以后，他是怎样的形势呢？
0: 是先送礼，后拜客。
1: 哦，先送礼，后拜客。
3: 啊，太爷，你昏倒了。
1: 民女过于悲伤，因此昏倒落榜。今日暂不查看轿子之门，

0: 是
1: 情缘之线趟秤拜见。
0: 稍等，禀大人，情缘之线趟秤拜见。
2: 有请，
0: 有请。
1: 太爷，太爷，太爷，太爷。有请。
2: 哦，有请。哎呦，面子不小啊，还给个请在那。如此下官趟秤，高万斤。

0: 吴太大人，贵体可好？
1: 贵谢，急急领聘，何时大无人？
0: 7月15领聘，8月13大无人。
1: 哦，如此说来，贵县上任已经3天了。
0: 刚刚3天。
2: 在这3天之内，请客送礼忙得很吧？
0: 这个，
2: 贵一线，大人立北京巡查到保定，倘若有私弊，这枉法。

0: 难道说你就不要忘他了吗？
1: 朕还无用，
2: 朕乃无用。
3: 万圣时代，里面有活的吗？给我爬出来一个。
4: 管家到此何事？
0: 什么
3: 何事？你何事？我可不何事。告命夫人家的。
0: 哦，是是是是是。
3: 哼，
4: 禀大人，告命夫人家的。
0: 啊，
1: 有请，
4: 有请。

0: 人贾琏小爷有何赐教？
1: 结账结账结账结账！嗨，连个状纸都不会结，笨蛋！
0: 且等，这告状人西罗侯夫人高明言事，状告你们恶女秀英持刀行凶，无故杀死我子程犀牛，灭绝我城门后代根苗，望火速捉拿凶手林秀英，与我儿得命。
2: 这个林秀英真乃大胆呐，他竟敢杀死高明之子，堂堂守备，这还了得？但不知这林秀英她是哪家的将门护女呢？
0: 是啊，但不知那林秀英是何等样人？
3: 乃是一个黄花幼女
2: 啊。
3: 哦
2: 啊，
3: 你们这门堂大小官员我都认识，那个小官儿他是什么人呐、啊？我怎么不认识他呀？
0: 回见
2: 大人。
0: 见过夫人。
2: 遵命。夫人，不认识小官我吧？我叫唐城啊，上任才三天呐，一没送礼，二没有拜客，今天我拜过五台大人。我明天，对，明天还要下乡查看，我打算后天再去拜见夫人。我后天还要审理公案，我打算后后天再去拜见夫人。你看怎样啊？
3: 啊、你就是那个小唐城吗？
2: 唐城，唐城，这唐嘛，就是那个唐僧的唐，就是三大白骨精里边那个孙猴他师父。城嘛，乃是成功的城。
3: 你过来。
2: 我过来，我是啊，夫人。
3: 不过

0: 听夫人言讲，鬼公子被人杀死，命下官捉拿凶手，与你的儿子抵命是吗？夫人，
1: 正是。
0: 遵命。你儿子被人杀死，可有地方取我的兵报吗？
1: 不用。
0: 再不然夫人的偏执如牙。
1: 不曾。
0: 是啊，我怎么知道你儿子会被人杀死呢？
1: 这个
0: 你哪个呀？我想
1: 高官。老娘我如今告也不晚呐、
0: 我现在问也不迟啊。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我现在就问。

0: 禀大人，有一美女躺下护院。
1: 嗨嗨，一案未了，又生一案。
2: 周有周官，县有县衙，不准月牙上高。
3: 慢来慢来，老大人，高明夫人就能月牙上高，难道说美女就不能月牙上高吗？
1: 这，
3: 是否问他状告何人呐？
1: 问他状告何人？
0: 美女状告何人？
4: 状告唐知县。
3: 啊！快把他轰出去！
1: 慢来，
3: 轰！
1: 让他上堂。
3: 你要往里轰我说，
0: 美女上堂。
1: 是你？你不是要告那唐知县吗？他在哪儿？
4: 我告你个老贼！

0: 上有五台大人，下有我七品县令，我们一门外门二门申请收车宝剑就要行凶，杀人灭口昏迷罪证，藐视国法无周庭，包抄公堂，你成何体统啊？我这
1: 呸哈，你管小之为露水大的前程，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哪有你说的话？呸！
0: 这个老家伙这几句说的我可真有点架不住啊，他说的官小职位露水大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不行。我得问问他这里边到底有我说的话没有。夫人，你说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
1: 没有你说的话。
0: 你可要记清楚，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呀。
1: 老娘我记清楚了，这里边就是没有你说的话。
0: 好，
2: 民女上跪。
3: 民女上跪。
2: 呈状上来。
4: 是。

这倒也是啊，这两只大壮五台大人都不敢审问，偏偏披在我这个小衙门里审问。有心审问，说的官小之位，露水大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有谁说的话，请来先说两句吧。嗯，鸭子们，

0: 选北高机器
1: 带来是
2: 带高明高明
3: 我头戴金冠身穿高服哪个跟进我身双腿试试
2: 太爷他说他头戴金冠身穿高服哪个跟进他身双腿试试太爷我带不了
0: 嗯带不了
2: 带不了
0: 拿来是谁说不带我老爷的刑具呀
3: 是老娘我说了不带你的刑具
0: 你为什么不带
3: 高官你忘了刑不上大夫吗
0: 夫人你也忘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吗
3: 你这小小七品芝麻官有何资格把我关
0: 我官桥全比文章坏乌纱兵匪金钱钻你家住在清源县我就有权把你关
3: 哎我是三次受封的一品诰命夫人你能管得了吗
0: 哼你无罪是诰命犯法是悲情我是你父母官呵呵你不带就不行
3: 哎高官太逞能竟敢索诰命我哥哥知道了你诰命难活成
0: 别说你是老诰命娘娘犯法也不容
2: 太爷人家早跑了
0: 哎啊
3: 爹爹

0: 回家卖黄忠。哎呀，我看你往哪儿跑，拿过来，我看你往……嗯，啊，我这鸭子们呐，
1: 哟，
0: 高明夫人走了，这场官司都是不想打了，一不想给他那宝贝儿子报仇了，我们也倒省事儿了。我说来呀。
1: 有
0: 将林秋英放老子们大叫回呀、啊、夫人下官不愿从了大叫回呀、啊、
2: 都回来慢走都回来
3: 为何放走凶手
0: 夫人一走这场官司没有冤枉我还问个什么呢
3: 谁说老娘我走了这官司我要打到底
0: 哦听夫人之言定要与贵公子报仇了
3: 杀子之仇焉能不报
0: 嗯此案就包在下官武帝身上你看这案源不是我问案的地方啊
3: 到哪里去问
0: 我还得回到我的小衙坐在我的三尺法堂才能审问呐、
3: 啊、哦如此说来还得老娘到你那小小的县衙
0: 为了给贵公子报仇嘛只好请人老人家辛苦一趟了
3: 哼刑部衙门尚且不放在老娘我的眼里何况你那小小的县衙
0: 对对对
3: 称呼
4: 来
3: 大叫伺候
4: 哼夫人慢来夫人慢来夫人
0: 我认情
3: 哦、等老娘回到府去歇息歇息点心点心然后再到你那小小的县衙
0: 夫人善酬先用
3: 回府
0: 滚口滚口老高明你可是入了我的王了

0: 怪，真奇怪，县太爷接起衙役来。
1: 诸位稍等，有请太爷。
2: 来了吗？
1: 举意到齐。
2: 啊！哎呦，诸位上台，请进瞧呀。
0: 请。太爷，把我等唤来，有何吩咐啊？
2: 各位，今天我要申告命。
0: 啊！
2: 特请诸位来助威风啊！
3: 太爷，严加官大，根子粗，绵羊岂能斗猛虎？
4: 轻者丢官掉脑袋，重者抄家灭九族。
0: 太爷，人家的官大，你的官小，问不了啊。
2: 他们嫌我的官小，问不了。我跟他们打打气儿，鼓鼓劲儿，壮壮胆儿，我再喷几句儿。哈哈，诸位，能把烟囱比猛虎，我看他是个小老鼠。
0: 哦，
2: 咱朝老海瑞，他是我师父。
0: 嗯，
2: 还有位丁国公啊，诸位。哎，
0: 太爷，他是谁呀？
2: 他是我姐夫。
0: 啊！见过九太爷。
2: 你们说这张官司九太爷能什么呢？
0: 能审
2: 能审
0: 能审。
2: 喜一代、
5: 哎、不会
2: 能问不能？
0: 能问。
2: 丑一代、
5: 哎、不会
2: 能审能问，请起来听我吩咐吧。
0: 好
4: 哎，每场时代
1: 何事？
4: 诰命夫人有秘书一封。
1: 稍等。太爷，诰命夫人秘书一封。
2: 哦。哦，原来是一份礼单呐，特意跪下送口礼，望一身案要仔细。官司着能臣，我一保你官至升三级。哦，翡翠鸳鸯玛瑙柜，赤金元宝一百对。哎呦，好一份礼单呐，来而不忘非礼，我也会敬他一份。多谢夫人送礼来，凤冠虚愿太不该。这份厚礼我不爱，夫人死了卖棺材。哎，还给他啊。
1: 是。
2: 哎，回来回来，我再看看。诸位，礼物收下。
0: 收下。
2: 咱把礼物收，请他来上钩。
0: 哦。
3: 多谢夫人赠宝印，官司定能秉公问。
4: 下官断案心有数，保你断子有绝孙。
2: 哎，保你如意有称心啊、哎。礼物收下，回书一封。
1: 是。礼物收下，回书一封。
4: 哎，哼，这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2: 呸，瓮中之鳖难逃脱。哎呀，诸位，天不早了，咱们下边吃饭去吧。啊，
0: 我都已经吃过了。
2: 哎，什么吃过了？诸位，人管肚不管，吃饱再问俺妈。诸位，萝卜丝熬糊涂，捞面窝头蒸红薯，外加小葱拌豆腐，家常便饭随便吃。诸位，请。
0: 请。
2: 哎哎，来吧，我先。

0: 诸位盛好了没有？
1: 盛好了。
0: 咱们盛汤吧。
1: 盛汤吧。
0: 好，盛啊！谁呀？谁呀？啊？咦，你这真会做呀！你下来，你坐在汤上不像样啊！
2: 老娘坐坐也无妨。
0: 夫人，你还是请下来打官司吧。
2: 你能把我怎么样？
0: 夫人，你往堂上一坐，这张官司就没法问了，那么公子的仇也就报不成了啊！
2: 哼，老娘我坐在这里看着你审问。
0: 哎，夫人，请看，李丹为首道，是非我也明了，下官心中有数，我管教他，法网难逃。
2: 只要你愿为侯府效劳，我下来，你问吧。
0: 好，与夫人打作声。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老爷，你看他们夫妻真是孝心可嘉呀。
1: 是啊，啊，
2: 岳父岳母，二老请客。这是赤金老寿星，
0: 老爷，
2: 愿二老寿比南山，长生不老。
0: 爹爹母亲。

0: 不悦母，贤妻说报答双亲臭和爱，未尽孝虎丘山下造楼台。
1: 哎呀老爷，这二姑爷乃是苏州首富，这赤金寿星真是想你。

0: 陈卿家轿子有方，不愧是相国之后啊。
1: 是啊是啊。啊，老爷，你看他们这两对小夫妻，看着真是让人欢喜。
2: 爹爹母亲，苏州花园树丁府又大又漂亮，哎，若是养老，您可一定要
3: 嫁来。
0: 好好，
4: 长婿如同长子，就应将二老接到我家来住啊。
2: 是啊，到我家来住。
5: 到我家来住。
0: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有孝心，养老之事待告老之后再做商议，你们先到花厅待茶。
6: 遵命。

0: 有咱这四个亲生女儿也就够了。
1: 啊，夫人，
0: 老爷请。
1: 啊！启禀老爷夫人，三小姐、三姑爷前来拜寿。
2: 哦，
0: 可曾带来寿礼？
1: 一双空手。
0: 这个领养的野丫头嫁了个穷书生，流落天涯，他来做甚？
1: 夫人，既来拜寿，就算之礼，请他们快快进来。
3: 是，有请三小姐。

前行。

0: 却也难为你们了。
1: 拜寿拜寿，一双空手成何体统？
2: 夫人，
3: 爹爹。

0: 原来如此，你们一路前来还未曾用饭吧？
1: 不妨事。
2: 好了，不必说了。翠云
3: 夫人，
2: 带他们二人到厨房用饭去。
0: 啊，夫人。
3: 夫人，晚宴就要开席了，让三姑爷、三小姐一同去吧。
2: 多嘴。让厨娘好饭好菜看待，快快用饭去吧。
3: 是，三姑爷、三小姐随我来。

0: 大夫人，
1: 老爷，
0: 你为何不让他们一同饮宴呢？
1: 他们二人难当大雅。
0: 夫人，
2: 有
1: 奏乐开宴。
2: 是，
1: 老爷请。

这一样姑爷两样看待，三小姐真是委屈你们了，翠云。

0: 在七落在哎，
1: 三姑爷，
0: 翠云，
1: 你这文绉绉的，我怎么听不懂啊？
0: 翠云，你来看呐，这书上说，圣人弟子名叫颜回，哎，住的是破房子，烧提破篮子。经常饿肚子，可是他有书可读，照样十分的快乐。
1: 哦，
0: 哎，我。

0: 鞋都已经做好了。翠云，你来看，这是我与母亲绣的花呀，
1: 真好看。

0: 说什么呀？你管不着。你们把三姑爷当什么看待？姑爷，姑爷嘛，哎，我见得多了。哎，春兰，你家姑爷是什么人呢？
1: 我家姑爷堂堂上世公子，状元种子。
2: 我家姑爷是前朝宰相的孙子，杭州才子。
3: 哎，我家姑爷也是宰相的孙子，江南名士。
0: 我家姑爷是扬州、苏州首富，脚盆香玛瑙，檀香劈柴烧，吃不了的山珍海味，拿去喂狗。那穷书生啊，你给他当小老

下联，我卡二姐把你宠坏了，如此出言不逊，肆意谩骂，你

0: 娘子，
1: 你可曾听到门外婢女争吵？
2: 婢女争吵，你我何干哦？

0: 们不进下等人的房。
1: 到此何事？
2: 我来问你，我的贴身丫头，你为什么打她？为什么骂她？
0: 你真是老虎头上搔痒，朕朕岂有此理？
1: 二妾，你可知方才下令在门外骂些什么？他与何人争吵？是哪

穷酸气，一百的。

0: 嘛来得罪，我看你夫妻不知半文钱，不知半文钱。
1: 哼，二姐姐夫都是来娘家做客，换当异地相待，为何一夫妻批说话不讲道理？
2: 谁不讲理？谁不讲理？
3: 啊，娘子，
4: 这种人不可理喻，何必踩他？
2: 咱们进去。
5: 走，
6: 且慢。
4: 你们一身珠光宝气，禁不住这房中穷酸之气，何必进来？
2: 找我丈母娘去。

0: 范春，本念你父妻穷途落魄，好意收留府中，你怎敢得罪贵客？还不快快当面赔礼！
1: 母亲，婢女超马生事，冤是二姐夫妇祸端，本王母亲问过翠云便知。
2: 哎呀，母亲，分明嫌你偏心错怪。
3: 若不赔礼，小婿告辞。
0: 贤婿慢走，贤婿快快坐下，此事由我做主。
3: 哼，
0: 三春，你敢嫌我偏心错怪？
1: 女儿不敢。俺母亲，这是女儿为爹爹母亲不做的寿喜。
0: 去赏与孟公夫妇。三春，若不赔礼，便为不孝，日后休想留在府中。
4: 岳母。

0: 去谢银两前来
1: 放心。
2: 哎，娘子，你好糊涂啊！你怎敢违抗母命，拒进银两？你与我回去。
0: 这，
2: 你还不回去？
3: 娘子，我们还是回南京。

0: 哎呦，这是书信一封，交与岳丈。
1: 三姑爷、三小姐，你们要到何处安身呢？
0: 南京郊外有几间草房，也好安心读书。翠云，我们告辞了。

0: 父
1: 啊，老爷啊，老爷，你这是怎么样了？
2: 哎呀，大祸牵连怎堪挑，今日早朝杨继盛回京上奏，他想搬到严嵩，不想打虎不成反被虎伤，那严嵩老子黄奏一本也到，杨继盛就谋反之心，万岁恼怒，将他拿下，打入天牢，性命难保，杨氏宗族定

0: 此。你们也回家去吧。
1: 岳父家中有难，怎能一走了之啊？
0: 不要连累你们，快回去吧。

0: 老爷。
1: 夫人。
0: 老爷。
1: 夫人。
0: 老爷。
1: 夫人。

0: 住金哭也无用，咱那三女儿女婿还在府中，待我将他们还来再做商议。
1: 老爷，老爷，他们已被我赶走了。
0: 啊！
2: 老爷！老爷！这是三姑爷留下的书信，
0: 待我看来。
1: 信上说些什么？
0: 他言道：“人不伤火，火必伤人。”他叫我按住鸡生出奸。哎呀，事到如今已来不及了。
3: 圣旨下，
0: 万岁！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杨继盛诬告严嵩丞相，罪大恶极，理应满门抄斩。念杨继康对朝廷有功。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只剩下你我两条老命，一无所有了。
1: 今日之计，只有去投奔咱那

0: 姐夫中。刚才我到大姐夫，大姐夫他去了南京，我在厅堂门口这么一望，只见大姐和岳父岳母好不亲热呀。
1: 我爹爹母亲什么打扮？
0: 身穿员外夫人衣衫，里外一身新。没有夫人做主，我哪敢呢？
1: 哎呦，你可真笨！到我母亲那里，便有30万两。这30万两银子，岂能让大姐独吞？下联，快快吩咐家丁前往尚书。
0: 尚书府，
1: 把爹爹母亲接到咱们丁府来。
0: 哦哦，还是夫人想得周到，我与你一同前往。
2: 二妹到哪里去呀？
1: 大姐夫从哪里而来？
2: 我从南京回来。
1: 可有到家？
2: 无有到家呀。
1: 你没有到家，我去哪儿暂时不告诉你。
2: 二妹夫，二妹她往哪里去呀？
0: 夫人不说，我也不能说。
2: 不说。
0: 请。
2: 余兄特来商量大事。
0: 大事？大姐夫请讲。
2: 余兄为求官职来到南京，闻听严相国巡访江南，他要查询杨氏宗族。
0: 此事不会牵扯到你我两家吧？
2: 哎，幸喜我打通官路。那严相国招贤纳士，广收弟子，只要孝敬相国1两银子，将你我收为义子。
0: 收为义子？
2: 我保你日后在这扬州城中，你可是有钱有势第一人。
0: 这1两银子，好，官大不怕多供奉，1两银子买祖宗。
2: 此事包在余兄身上。不过我这手头不便。哎，我那5000两银子，你与我点上，你我共拜一夫，共享荣华富贵。
0: 此事还得与夫人商量商量啊。
2: 哎，二妹乖巧，此事绝无不允之理。你那拜见义父的请帖，我与你代笔。
0: 大姐夫一肚子墨水，拜托拜托。
2: 客气客气。
0: 啊
2: 啊
1: 二位夫人走好。
0: 你我说。

小姐呀，

0: 是啊，
1: 对对对，

弄菜，你大有胆。弄法冲快，为俺的票，大大的弄菜，把钱找，我命你整钱远粮草，你竟敢私自，你把钱找啊！

0: 就是滚滚，都给我滚！
1: 啊啊！儿啊，这是何故啊？
0: 这般贱人不听使唤，真叫人生气。哦，你们坐坐，我去去就来。老爷，这二小姐一听老爷的真心话，脸色可就变了。
2: 哎，翠韵，你家二小姐从小就是一阵哭一阵笑。
0: 我看二小姐没有大小姐厚道，我去请大小姐前来商议。慢，夏莲，你要干什么？
3: 你这个贱人，仗着你们老夫人宠待于你，你打我一巴掌。今天你们主子失势了，你打我这巴掌，我要还给你。
4: 放肆！
2: 下联，你敢？
3: 为什么不敢？
4: 哎，
3: 你。
1: 夫人，
2: 老爷，
1: 依我看来，翠云言之有理。待我将双桃还来，我要试探于他。双桃快来。

0: 啊，儿啊，为父一路前来，父内饥饿的很，快带我们到荷花厅饮宴去吧。
1: 爹爹，此事不巧了。
0: 怎说不巧？
1: 你女婿说今天约了扬州城里的巨富客商在荷花厅请客吃酒。
0: 可以另外设宴呐。
2: 是啊，此计爹娘不是外人，哪里都可以用饭。

0: 告我，我还告你呢。你们上门敲诈，凭我一张帖子就能把你们抓进县衙。
1: 你爹的母亲还是随女儿回家去吧。
2: 娘子，你好大的胆量，不也我的应允，你敢收留他们？
1: 官人，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啊！
2: 在家从夫，出家从夫，你与我回去。
1: 官人，
2: 你还不回去？

0: 娘子，你起来，
1: 乖人，
0: 你起来。看在你我夫妻多年的情分，我与他文银五十两，送与他们游走他乡，从此以后休来

50两，也算人之一斤了。

0: 说说，
1: 上个月咱城里谈个恋爱，虽说是腿有点残，这皮肤也怪白，俺俩是弯刀对着飘劫财呀，一个大公妹一个大公仔，我虽然不全活，他有点才坏，他不嫌弃我呀。

0: 没结婚都在一块住，那算啥嘞？
1: 哥，这叫做没结婚先是婚，流星先单排，你咋能明白？
2: 老天爷呀，这城里咋行这了？
1: 俺俩的感情深，深啊深啊深似海。

不要！夫人，把他们的衣服脱下去。

0: 回来了。
1: 回来了，快将夫人唤了出来。
2: 是，有请夫人。
0: 老爷，老爷，你回来了。
1: 回来了，阿夫人，我来问你，咱那亲家亲家母可曾来过府中？
0: 正在家中。
1: 哎呀，夫人呐、啊，你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杨继康乃是不祥之人，不要轻易收留府中。
3: 爹爹爹，
1: 住口！
0: 哎，
2: 爹爹，
0: 哎，不祥之人。哎呀，老。

皇帝也有苍些天啦、啊、留下卿家我做主，你乖儿子

0: 醉眼怂，要命满门。
1: 这面如何是好啊？
2: 于是有问，奉天相师命，
0: 来到杭州，下世警告于我，收留罪犯，便为同党。
1: 爹爹，岳父乃是您的同窗好友啊，理应留住家中啊。
3: 求公爹想办法将我父母留在府内吧。
0: 亲家的大女婿已拜燕相国为义父，
4: 大姐夫，
0: 我陪亲家前去求他，在燕相面前赔罪认错，兴许亲家方可留在府中。
5: 请。

0: 我绝不去求那认贼作父的余志远。
1: 请望你，
0: 请望
1: 我，
0: 请望啊！既然如此，我不连累于你，不仁。

我恨恶事，恨恶事人贼作父，狠心肠，我怎能

上。打起精神往外走。

一睡

情。

老金老高老虎老八驴有规定，一起老人是犯罪，八驴

儿子呀。

成天拉

声音难，心灵叫罗小。

一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堂英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呀呀，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一句话说的

换头，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些轻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俺家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芦说

情。

朝南。

0: 看了，
1: 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是的。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哎呦！
1: 开呀，开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2: 没有。
0: 你来回去。
2: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2: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2: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2: 好。
0: 啊，
2: 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2: 好。
0: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都尖嘴了，叮铃铃的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借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

0: 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2: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1: 我是珞珈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珞珈光明之家。今天呢，咱们节目一开始啊，我有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宣布，就是我一直啊在为大家争取的铁皮石斛粉体验终于有了最终的落实方案，那就是啊原价269元一盒的中福禄铁皮石斛粉，我们可以用69元的价格来进行体验，同时呢还能再多得15贴的熊胆视力眼贴。这么高品质的铁皮石斛在市场上没有再低的价格了。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讲过，铁皮石斛是中华九大仙草之首，自古以来呢都是珍稀的药材，擅长滋阴明目。高品质的铁皮石斛在市场上始终呢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但为了让大家尽快的体验到高品质铁皮石斛的效果，加速眼病的康复，我这段时间啊也是一直在努力，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吧。虽然数量不多，但能让广大眼病患者有机会亲身体验到中华医药的神奇效果，更能配合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解决重症复杂性眼病久治不愈的问题。那这段时间啊，很多的眼病患者通过除障通脉疗法而受益，所以啊，这几天我接到了不少朋友的电话，话里话外啊，都是感谢我、夸奖我。当然了，被称赞的话呢，谁都爱听，是吧？不过呢，大家呀，真的不用跟我客气，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儿，这都是我作为一名眼科医生的责任和义务。我觉得呀，这是我的职责所在。您要是真想感谢我，就把节目推荐给您的亲朋好友，让大家呢都来学习眼病知识，都来了解维吾尔族医药，都有一双好眼睛。您把康复眼病的机会带给了别人，让他找到了正确的治疗方向，您这也是在做好事啊。
0: 俗话说呀，送人玫瑰，手留余香。虽然大家不会看眼病，但是啊，您可以介绍您的亲朋好友也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一起学习眼病防治知识，这也是行善积德的好事儿。好心有好报，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啊。
1: 对，现在眼病患者太多了，他们迫切需要眼健康科普知识，对眼病进行有效防治。而现在啊，做眼病科普这项工作的人太少了。很多朋友啊觉得我都60来岁了，每天还在为大家普及眼病知识，非常辛苦。其实呢，我还真不觉得辛苦。那么多的患者还在被眼病困扰，求助无门，而我能通过我的医术，我的专业技能帮助到他们，我觉得呀，我的工作很有意义。在我有生之年，推广维吾尔族医药，推广除障通脉疗法，也是我的信念。维吾尔族医学的前身是西域医学，在传承的过程中经历过很多的波折，遗失了很多的东西，很多非常好的医方医术全部失传了。可以说呀，能够得到维吾尔族眼病治疗秘术和除障泽海普方的传承，我是非常幸运的。我觉得呀，我有责任把这么好的东西传承下去并推广开来。尤其啊，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医生来讲，再好的方药，如果老百姓啊用不上，它存在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此啊，我决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早日把维吾尔族医药里的最精华、最有效的东西
2: 都带给大家。

0: 作为一名医生，我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眼病患者，所有有需要的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这个千年的维吾尔族秘药。以前呢，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接触不到，也不了解维吾尔族医学。现在呢，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眼病患者啊，都能得到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正确治疗。尤其啊，那些之前用过各种的方法，病情依然没有任何好转的久病、重病患者。除障通脉疗法跟以往啊您用过的那些药品不一样，它是一套全面科学的整体眼病治疗方法，能实实在在的给大家进行治疗，帮助大家翻越眼病的三座大山，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过去啊，很多人因为经济条件有限，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还有的患者啊，虽然经过长期的治疗，但症状啊没有明显的改善。现在大家知道了有除障通脉疗法，有少花一点钱就能改变病情的机会，并且啊真的是触手可及，实实在在的在用上，那心情啊肯定是非常激动的。我也希望大家呀都能抢到这个体验名额试一试。但确实啊，这次我能争取到的铁皮石斛粉数量有限，每天每个地区只能有30个体验名额，而且啊体验时间只有3天，从明天正式开始。
1: 虽然体验的时间短，体验名额也有限，但我想胡老师对铁皮石斛粉的效果一定是非常有信心的。
0: 是的，咱们说过，铁皮石斛也叫千年润，这个名字啊被记载到《本草纲目》里面了。《本草纲目》的原文说，石斛丛生石上，其根纠结甚繁，贫交以水，经年不死，俗称为千年润。意思是啊，铁皮石斛一丛丛长在石头上，根纠结在一起，频繁浇水，多年不死，所以啊，又叫千年润。铁皮石斛有滋阴清热、生津养胃、润肺益肾、明目强腰的作用，对人体的滋养效果特别好。这也是为什么在临床上，有好多啊糖尿病啊、高血压、神经性头疼、耳鸣、耳聋、更年期综合症、肿瘤等慢性疾病、身体虚弱的人都要食用铁皮石斛的原因。对于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老年性白内障、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脉络膜炎、视神经炎的眼病患者来讲，用铁皮石斛粉是最合适不过了。
1: 朋友们，现在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铁皮石斛粉体验的机会。原价26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粉，我们可以用69元的价格来进行体验，同时还能再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这个机会可以说是非常难得，但是由于这批用于体验的铁皮石斛粉的数量有限，每天每个地区仅限30个名额。想要亲身体验的朋友，您一定不要错过。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那胡老师，我还想再问一下哈，为什么您推荐大家用铁皮石斛粉，而不是铁皮石斛的其他剂型呢？
0: 铁皮石斛啊，我们药用部分主要是用它的茎。石斛茎摸起来啊比较硬实啊，不管是新鲜的石斛还是晒干的石斛，如果呢只是简单的泡水，它里面的有效成分都不能完全的泡出来被吸收利用，只能说啊煎煮后再用。铁皮石斛呢是药食同源，通俗点说呢，它是一个补药，长期用效果才更好。如果我们天天都煎煮来用，或者是煲汤泡酒，肯定是很麻烦，一般人呢都坚持不了太长时间就放弃了，这样呢就达不到想要的滋补养生的效果。所以呢我才推荐大家用铁皮石斛粉。铁皮石斛的茎新鲜的时候呢是铁绿色，但它干燥后呢会变成黄色，因此呢铁皮石斛粉也是黄色的。我们这一盒中福禄的铁皮石斛粉里面有15条，15小袋，都是独立包装。每次喝的时候呢

0: 拿出一条放到杯中，再倒入200到300毫升的开水，静候3到5分钟就可以服用了。这样呢，不仅方便省事儿，关键啊，它的有效成分流失少，可以最大限度的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那铁皮石斛粉对眼睛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来讲啊，它可以明目，对中老年人阴虚导致的视物昏花很有效。特别是我们现在大家手里面总拿个手机玩，眼睛啊长时间盯着屏幕，就容易导致眼睛的疲劳、酸涩难受、视力下降。每天啊坚持用铁皮石斛粉就可以改善。还有呢，眼睛有干涩感、异物感、眼痒、畏光、视物模糊等症状，用铁皮石斛也会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这是因为啊，铁皮石斛富含有大量的活性多糖、石斛碱、石斛胺等有效成分，以及各种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和微量元素，能激活细胞的活性，促进新陈代谢，提高免疫力和抗病能力，让身体重新呈现出精气充盈的年轻状态。尤其啊，从中医讲，铁皮石斛对肝脏有很好的滋养作用，可以滋润肝脏，疏肝活络。中医认为啊，肝和眼睛啊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人假如肝脏精气充足，他的眼睛自然会明亮很多，还会炯炯有神。肝脏好，眼部疾病就会改善。而石斛呢，对白内障、干眼症、夜盲症的延缓和治疗的作用，已经得到眼科临床验证了。
1: 没错，都说事实胜于雄辩，铁皮石斛粉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大家来亲身体验一下就知道了。但是呢，由于这次体验名额有限，每天每个地区只有30个名额，大家啊还是要抓紧时间来尽早报名了。
0: 我也知道啊，每天每个地区30个名额远远不能满足我们众多眼病患者的需要，但是啊没有办法，市场上本来高品质的铁皮石斛就供不应求，我们这么低的价格，我尽了全力也只能是争取到这么多。因为啊，铁皮石斛对整个身体都有很好的滋阴的效果，不光是对眼睛好，所以啊，整个医药市场的需求量非常的大。有人说，铁皮石斛不就是滋阴生精的中药吗？确实，铁皮石斛的功效主要在于滋阴生精。但是啊，在所有能够滋阴的药里面，药效没有能超过铁皮石斛的。中医讲啊，留得一分精液，便有一分生机。这句话说明了滋阴的重要性。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大家就明白了。我们人活着呀，就好比是一盏灯亮着。灯亮着是要有油的，油多油好，亮度就大；油少油差，亮度就低。阴液精液就是我们体内的油，滋阴生精就是给体内加油。也许我们现在身体还没有明显的表现出来缺油的症状，但60岁的时候肯定比50岁的时候要少，80岁的时候肯定啊要比60岁的时候少，这是一定的。这就是那么多人吃铁皮石斛粉的原因。我建议啊，我们有条件的眼病患者一定要抓住这次铁皮石斛体验的机会，这么低的价格，这么高的品质，您以后啊真的再也遇不到了。可能呢，通过这次铁皮石斛粉的使用，您改变的不仅是自己的视力，还有自己整个身体的状态。我曾经啊有个患者，45岁的一位姓刘的男同志，他是做完双眼的青光眼小梁切除术后，眼睛胀痛一个多月，到我这儿来呢，我给他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发现他的玻璃体呈絮状混浊，右眼视力 0.6， 左眼视力 0.7， 散瞳后呢，可以看到眼底视盘色淡，血管啊呈曲七状改变，视盘颞侧可见巨大的弧形萎缩斑，黄斑区色素紊乱，中心凹光反射消失，眼压左眼25，右眼26。他之前呢也在其他的眼科医院啊进行过治疗，但效果并不太好，所以啊慕名

0: 到我，想呢试一试维吾尔族医药治疗眼病的效果，我就给他用上了除胀痛脉疗法，包括除胀泽海府方、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但我觉得呀，他的情况呢，整个人的状态不是太好，比较烦躁、心焦，晚上经常失眠，而且血压比较高。我觉得这就是中医讲的肝肾阴虚、阴液不足的现象。所以呢，我就让他加上了铁皮石斛粉配合治疗。就这样，治疗一周后，他两个眼睛的眼压就降到了21以下，眼胀的症状也减轻了。2周后再来复查，视力比以前提高了一行，而且啊，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眼睛啊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自己说呀，连心情啊都比以前好得很多了，不像以前那么爱发脾气、火气大了，血压降下来了，晚上的睡眠都比从前要好很多。
1: 是的，铁皮石斛粉配合除胀通脉疗法的其他用药，不仅能够治疗眼病，更能从整体上调节我们眼病患者的身体状态，真的是治养结合，强强联合哈。那如果关注节目的您也被眼病所困扰，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炎、视网膜病变的问题，还是干眼症、夜盲症、飞蚊症等，都可以用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配合铁皮石斛粉来进行治疗。那现在呢，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铁皮石斛粉体验的机会。原价26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粉，体验期间可以用69元的价格得到一盒，同时还能再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那这个机会可以说是非常难得，大家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来进行报名。
0: 我觉得我们眼病患者啊，想要摆脱眼病，想要重获光明，有2点很重要。哪2点呢？首先是心态啊，就是要坚定信念，不要轻言放弃，要勇于尝试。我知道过去很多的眼病患者治病啊，都走过很多的冤枉路，没少花冤枉钱，但病情啊没有好转，以至于失去了治愈的希望，逐渐的放弃了治疗，任眼病啊继续发展。如果现在呢，有谁还有这个心态，一定要转变。眼病啊，不是什么绝症，只要还有光感，都有重见光明的可能。大家一定不要放弃，不管处于何种境地啊，都不要放弃希望。当然呢，我想这一点呢，我们关注节目的眼病患者朋友都做到了，大家坚持到现在都没有放弃，还想治我们的眼睛，否则呢，不会天天坚持来听我们节目。除了心态，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方法。方法不对，努力白费。我们眼病患者不能盲目的去治疗，一定要选对治疗的方向，选对方法。我们去医院治眼病没问题，但是如果啊，医院只能维持缓解症状，你就要另寻从病根上去解决眼病的方法。眼病的病根是什么？就是干眼通道不通，异常黑胆汁、胆液汁堆积在眼外，营养物质进不来，垃圾毒素排不出去。我经常啊跟大家讲，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就是说维吾尔族的医药擅长治眼病，因为啊它能够彻底的去除眼病的病根，除胀泽海府方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清除体内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从根源彻底解决眼病问题。而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包括今天我们讲到的铁皮石斛粉，跟唯一有体液学说不谋而合。维吾尔族医学认为，人体啊是由黑胆汁、胆液汁、血液汁、粘液汁4种不同的体液构成，各体液之间啊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保持着相对平衡的状态。任何体液的异常变化呢，都可以导致疾病的发生，尤其以异常黑胆汁、胆液汁引发的疾病较多。铁皮石斛粉刚好可以补充和平衡体液，辅助治疗各种眼病。
1: 是的，除胀通脉疗法是一套整体的治疗眼病的方法，不仅呢有口服的药物，也有外用的产品。那这次呢，胡老师也为我们报名参加铁皮石斛粉体验的眼病患者呀，争取到了30贴熊胆视力眼贴的免费赠送，真的是非常。

0: 不遗余力地传播眼病的知识，给我们厂啊做顾问也都十多年了，您都是分文不取。如今呢，您想把光明带给全国更多的眼病患者，我们必须全力支持。我当时啊也是非常的感动，有这么多的人和我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传递光明，传播希望，咱们的眼病患者更不能轻易放弃呀。眼病治疗不能等，不能拖，一旦视力损伤控制不住，那么一定是走下坡路的，等到一点光感都没有，那真的什么办法都没有了。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治疗，绝不能错过任何一个提高视力的机会。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再次提醒大家，胡老师为广大的眼病患者争取到了铁皮石斛粉体验的机会。原价26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粉，我们可以用69元的价格来进行体验，同时还能再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这个机会可以说是非常难得，但是呢，由于这批用于体验的铁皮石斛粉的数量有限，体验时间呢只有3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30个名额。想要亲身尝试的朋友，您一定不要错过。大家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来进行报名。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大家的热线。
2: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的寿命在不断延长，随之而来的是各类慢性疾病发病率不断升高，眼病更是波及数亿人。
3: 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肆虐横行，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对家庭和社会也造成沉重负担。
2: 应广大眼病患者需求，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为大家带来中福路铁皮石斛粉体验。铁皮石斛是中华九大仙草之首，自古以来就被誉为滋阴圣品、明目之宝。
3: 中福路铁皮石斛粉采用足年封斗磨粉，去杂去精，100%纯粉，有效成分铁皮石斛甘露糖更是高达20%以上。
2: 体验期间，原价269元一盒的中福路铁皮石斛粉，优惠价为69元一盒，同时还能再免费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体验时间只有3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30个名额，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3: 体验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真金不怕火炼，好品质经得起考验。但是啊，由于用于体验的铁皮石斛粉数量有限，体验时间只有3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30个名额，请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铁皮石斛粉体验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打进热线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胡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4: 哎，胡老师啊，我呢是你的这个新患者。那你的节目以后呢，我就天天听，就是哪天如果错过了没收听到，我那好像是丢了东西一样。今天听见讲这个铁皮石斛粉的体验活动了，我也想报个名体验体验。这个活动啊开展的真是太好了，谢谢你。
5: 哦，好在哪儿啊？您说说。
4: 不瞒你说啊，胡老师啊，我这2个月一直在听你的讲座，但说实话啊，我还是拿不准。昨天和家里面的人呢也商量这个事，今天刚听到讲有体验活动，你看像我们上了年纪的眼睛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啊，各种药呢都常说，手术也做过，可以说只要是能治眼病的我都没有放弃过，所以呢也没少上当，也没少花冤枉钱，所以到现在虽说再好呢，哎呀我都不太相信，吃亏上当太多了。这回你举办的铁皮石斛粉的体验活动，我感觉非常好，69块钱就能体验到269块钱一盒的铁皮石斛粉，这样的好事到哪里去找啊？退一万步说，

0: 那不行，也没有损失。再说谁家还缺那个69块钱？况且你能让大家先体验，肯定是有这个真空实效的，肯定是对这个铁皮石斛粉的功效绝对有把握的，这样做的是不是啊？
1: 对啊，您说的都是大实话啊，也说出了节目前所有眼病患者们的心声，也说出了我们举办这次效果体验活动的初衷了。说的太好了啊，总结的太对了。我一向的原则是，咱不怕大家试，真金不怕火炼。有好方法，我一定是千方百计的带给咱们眼病朋友们，让大家呀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大的收益。只可惜啊，这次能争取到的铁皮石斛粉数量太少了，每天每个地区只能有30个体验名额。您需要的话呢，抓紧时间啊，联系场外提前呢报名就行。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我先了解一下您的情况。
0: 是这样的，我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血糖呢一直是忽高忽低，控制的不好。前年嘛，眼底出了血，打了激光。另外呢，我还有白内障，手术换了一个人工晶体，左眼失明了，就是青光眼造成的，还有飞蚊症。现在呢，右眼呢只能看视力表的前3格，只能是维持现有的这个生活自理吧。但是我一直就很担心，如果再严重下去了，我这右眼也看不见了，那就是2眼一抹黑，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世界都是漆黑的。
1: 老先生啊，您这个眼病确实啊挺令人担忧的，左眼失明了，右眼只看3行，0.1、0.12，然后是0.15，这仅有0.15的视力，您如果选择治疗方法不科学，坚持不了1年甚至几个月，就有可能和左眼一样失明了。您现在呀，就剩一只眼睛了，咱没有退路了。要不然呢，晚年的时候一丝光亮都没有了，那生活呀，真的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现在呢，我们必须呀，全力以赴，把这仅剩的右眼保护好，然后呢，再一点一点提升视力。
0: 这么多年了，为了保住我现有的视力啊，我真的下了不少的功夫，什么药都吃，手术也做过，效果还是那个样子。
1: 我跟您讲啊，像您眼底出血打激光是止血，白内障换晶体，刚开始眼前的雾气可能会好一些，但不保证后期不出现后发障。还有玻璃体混浊，手术玻璃体切割打硅油，视力呀也不一定啊能提高多少。这些呢都是常规治疗，出现后遗症在临床上都是很常见的，这也是咱们眼病患者长期以来治疗的误区。
0: 胡老师啊，当时做手术的时候，大夫也说过，呼吸口的还会出问题，但是当时不做手术呢，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手术的这一条路啊。
1: 手术啊，是当时最无奈也是最好的选择了，这个呢，我理解。手术后症状是缓解了，但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干眼通道还是不通，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排不出去，最终呢，你换晶体也白换了，玻璃体切割效果也好不到哪儿去。您现在啊，这个眼睛的问题交给西域之眼奇方就可以了。哎，为什么我这么有信心呢？因为西域之眼奇方是维吾尔族人民传承了1000年的秘方。它治疗眼病的效果经过1000百年无数眼病患者的验证，可以说呀，到目前为止，只有西域之眼奇方能够真正的内除眼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然后再给眼睛呢补充充足的营养，这样呢受损和病变的眼细胞逐步的得到修复，最终呢达到真正治疗眼病的目的。这次呢，我给大家争取铁皮石斛粉效果体验的初衷啊，就是让过去很多走过弯路的患者，不让大家多花钱，让大家去体验，付出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
0: 哎，胡老师啊，你辛苦了，你这么一说呢，我必须得再试一次，麻烦你赶紧给我报个名，订上一份吧。
1: 放心吧，老人家，除障通脉疗法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的。现在呀，咱们是没有除障则害处方。等回头有药了，您配合着一起用，强强联合。现在0.15的视力，到时候让您逐步提高， 最后达到 0.5 或者是

0: 救，晚年的幸福生活有保障，这一点呢肯定没有问题。
1: 胡老师，那太感谢你了，这都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了，麻烦你胡老师一定可以帮我登记上。我姓郑，郑建华，是四川德阳的。
0: 这样吧，我先让导播呀给您登记上。但是啊，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30个名额，您待会儿呢再拨打你们当地的电话确认一下，我们来个双保险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师，那我放下电话继续联系，谢谢你了胡老师。
0: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期待您的好消息，再见啊。
1: 再见了。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您想了解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或者想要报名铁皮石斛粉的体验活动，就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抢定名额吧。好的，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3: 我叫李婷，服用除瘴在海富胶囊1个月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资声明。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你为我们这些患者呀带来的那个石斛粉体验活动啊，只花69块钱就能得到269元的产品，还有30贴那个胸单眼贴赠送。哎呀，你真是我们患者着想啊，太感谢你了。
0: 我研究治疗眼病30多年，深知啊眼病治疗过程当中哪些东西最适合大家。现在呀，几乎所有的眼科专家都认为氨基酸、维生素以及一些微量元素对防治眼病的形成与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啊，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啊让大家感受一下铁皮石斛粉对眼睛的好处。所以呢，我决定利用咱们现有的资源来给大家举办铁皮石斛粉的体验活动。
3: 哎呀，可麻烦你了胡老师，赶紧的给我报个名吧。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我叫李婷啊。
0: 好啊，让导播呀先给您登记上。但是啊，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30个名额，而且啊体验时间只有3天。您呢待会儿啊再拨打你们当地的电话确认一下好吧。
3: 好的好的。哎呀，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我这眼睛又好转了。哎呀，我前天去那个丹尼斯超市，那10厘米远我就能看着丹尼斯这3个字了。在那屋里啊，那些广告啊，那些广告啊，那些那个东西的那个价格表啊什么的，哎呀，我都能看见了，把我高兴坏了。哎呀，真的，我真都不敢相信我这眼睛好到这种程度了，太谢谢你了。
0: 原来啊看不清楚字啊，结果呢突然看见了，连自己啊都不敢相信了。您今年多大年纪了？眼睛原来是什么情况啊？
3: 我今年80的，2只眼睛都是白内障，做了手术，不几年这又不行了。这本来我手术就不想做，结果动完刀了，花了钱了，还是不行啊。这雾越来越厚了，看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那个大的东西都那原来还能看出来，现在大的东西看着都模糊了，小的东西更不行了。到跟前呢才能分清男的女的，站在我跟前这人才我才能分清啊。
0: 白内障手术以后啊长期效果都不会好。这种情况呢主要是由于手术中保留的晶状体后囊膜与人工晶体啊长期的接触刺激摩擦，会形成后囊膜的混浊，这种情况呢又叫做后发性白内障，属于白内障术后一个比较常见的并发症。
3: 呀，大夫也没给我说呀，我都治疗都没有信心了，我都想放弃了，电视也看不成了，就能听手机里听点动静，哎，还挺好。这就是在手机里听你讲这个唯一为要专治眼病。善治眼病，还有光感就有希望，我就想赌一把吧。这孩子和家里老伴儿啊都不愿意，我好说歹说费了好大劲呢、啊。哎呀，他给了我1个月的药啊，但是后来我一用，我这眼睛真的大不一样了。
0: 大不一样了，那家里人很吃惊吧？
3: 可不是呗，这回知道了，知道好使了。

0: 觉，我这光，哎，就又看东西那个雾变薄了，这个光看东西就亮堂多了，大点的东西也能模模糊的看清楚了。哎呀，我一看这有效果了，更有信心了。这孩子们也同意让我继续用了，那个视力有所提高了，比现在能强了不少啊，比原来呀、啊，嗯。
1: 想让眼病好啊，但又不敢奢望太高，哎，只期望啊比现在强点就行。这就是啊现在眼病患者一致的愿望。为什么要求这么低呢？因为大家用药太多了，眼病时间太长了，太重了，丧失信心了。
0: 是啊是啊，哎呀，我不求别的，我这走道能看着道就行啊，哎，不敢有更高的奢望啊。
1: 您要求低啊，但我不能低要求。既然治了，我就得保证您能治好，治彻底了。最起码视力啊要提高五行啊。您原来视力啊能看多远？现在能看多远了？
0: 哎呀，原来有人坐到对面我都看不见呢。这一个月的出厂咱还不方吗？还有这个眼贴，这不冲水用的嘛？用完以后就能看视了米远了。我的这个眼病啊，花了五六万块钱了，都没有现在这个效果好啊。
1: 幸亏啊，当初家人反对的时候，咱们能力排众议啊，能够坚持己见，敢于尝试，要不然还真没有现在的好眼睛啊。
0: 是啊，原来呀，我没少花冤枉钱，谁说好我就赶紧的买了用上，结果用了以后啊都不行。这回我选对好药了，我真的为了治眼睛啊，这个没少花钱，这回遇到好药，我千万不能放过呀，说啥也不能放过呀。
1: 任何事情啊都不要放弃，尤其是治病啊。咱们中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药物种类呢更是数不胜数，能没有治好眼病的药吗？其他药治不好不代表唯一唯药治不好。
0: 对，只是以前嘛不知道有这个唯一唯药啊。
1: 您这呢只是初见成效啊，更好的效果还在后面呢。
0: 对，我想等我好了吧，这孩子们家里人都会看着我的眼睛一天比一天好，所以这个唯一唯药啊就是治病的最好的药了。这一回啊，铁皮石斛粉你一定要给我报个名，给我留一份啊，我知道你推广的这个东西都是好东西。
1: 是啊，在传统的中医学里面，铁皮石斛呢一直是被当作清眼明目的珍贵药物使用的。你像啊，石斛夜光丸、石斛明目丸等，大家呢都是耳熟能详的药，主要原料呢都加入了铁皮石斛啊，配伍而成，一直呢沿袭至今的，足以证明啊铁皮石斛对眼睛的好处了。待会儿呢让导播啊先帮您登记上，但是呢每天啊每个地区只有30个名额，您最好啊再打当地的电话再核实一下，确保万无一失，好吧？
0: 好的好的，你帮我登记上，我随后就去核实。
1: 好，也期待您更好的消息告诉我们啊，再见。
0: 好，再见。
2: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的寿命在不断延长，随之而来的是各类慢性疾病发病率不断升高，眼病更是波及数亿人。
3: 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肆虐横行，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对家庭和社会也造成沉重负担。
2: 应广大眼病患者需求，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为大家带来中福路铁皮石斛粉体验。铁皮石斛是中华九大仙草之首，自古以来就被誉为滋阴圣品、明目之宝。
3: 中福路铁皮石斛粉采用足年封斗磨粉，去杂去精，100%纯粉，有效成分铁皮石斛甘露糖更是高达20%以上。
2: 体验期间，原价269元一盒的中福路铁皮石斛粉优惠价为69元一盒，同时还能再免费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体验时间只有3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30个名额，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3: 体验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0: 0996-9819。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2: 胡老师。
3: 哎，你好。
2: 哎，我是听我朋友介绍的，他说现在有这个石骨粉的体验活动，花69块钱就能得到这个市价269块钱一瓶的石骨粉，还能多得视力眼贴，这多好啊！花不了几块钱就能体验出效果，正好适合我没有用过药的这个新患者，是吧？
3: 嗯，您说的很对啊。这次石斛粉的效果体验不但呢适合新朋友，老朋友呢也是翘首以待。据试眼席方啊，一直以来啊都处于货源紧张的状态，我希望啊通过石斛粉的体验活动，让大家呢能在这个眼病高发的季节可以起到缓解病情，为眼睛康复啊争取宝贵的时间。
2: 你敢开展这个体验活动啊，我认为这是对患者负责的一种态度。那么多年的药都吃了，也不差这一瓶石斛粉的钱，我决定试一试。
3: 老先生啊，您说出了多少新朋友的心里话呀，这也是我给大家开展这次活动的初衷，就是啊不让大家在治病过程当中啊再走弯路了。所以啊我这次努力争取把门槛降到最低，就是啊想让每一个被眼病困扰的朋友都有机会亲自体验到中福路的铁皮石斛粉的独特功效。这不仅仅啊是一瓶儿啊石斛粉，更带着我们对大家眼睛健康的一份责任和期许。您想想69块钱啊，现在可能连一顿像样的饭都吃不上，但是在这里呢您能得到市场价269元的铁皮石斛粉，还额外赠送熊胆视力眼贴，这简直啊是把实实在在的健康福利送到大家手上。很多老朋友啊都知道咱们的蓄意治眼奇方效果显著，但就是啊有时候是供不应求的。这次石斛粉的体验也是为了让大家呢在等待奇方或者是日常调理时呢能有一个得力的帮手，帮助大家稳住病情，改善眼部的状态。老先生啊，一个月以后啊您一定不会后悔今天的选择。我先了解一下您的眼病情况。
2: 我是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这个眼病。我朋友说你在全国各地看好了很多人，我刚开始啊有点不太相信啊。前几天朋友跟我联系非要视频，我说咱俩都差不多是这个睁眼瞎嘛啊，视频还是谁也看不见谁，但是他说他眼睛好了，非要和我视频，还要到我这里来看我，让我赶紧找你用上药。
3: 哎呦，您这个朋友啊真是个热心肠啊，他好了就想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您，是吧？
2: 对对对，他是通过用您的这个西域治眼奇方治好的呀。
3: 嗯，
2: 我没有用过呀，还是有点不太放心，但是一听说现在有这个石斛粉体验这个活动啊，我就动心了。但是呢我和他的病呢还是不太一样，他是那个白内障术后这个复发的这个眼底视网膜病变，我想把我的这个情况呢跟你说一说，让您知道清楚了再用药。
3: 嗯，好啊，说说您的情况，糖尿病有多少年了？
2: 我的这个糖尿病啊都10多年了。
3: 哦，
2: 对，眼睛开始的时候啊是那个发红。
3: 嗯，
2: 刚开始呢还以为是洗头啊洗脸的时候用这个洗发水或者是香皂啊刺激到眼睛了，就没有太在意。后来呢又发现了几次，而且感觉哦不舒服的这个越来越厉害了。
3: 嗯，
2: 去医院检查才知道啊这是眼底出血了。
3: 哦，
2: 自己慢慢的吸收了，从前年开始啊这个病情发展的就越来越快了，激光呢也打了，手术呢也做了，这个眼睛呢还是越来越模糊，这个外眼角呢开始出现这个盲区了。
3: 嗯，
2: 旁边明知道站这个人啊就是看不见。
3: 嗯，看东西有变形的情况吗？
2: 变形啊，还变大，比正常的大了很多， 特别模糊，就是。
3: 嗯，那您的情况啊，既有。

0: 是神经萎缩，又有黄斑水肿了。您检查过吗？
1: 检查过呀，和您说的一样。
0: 糖尿病合并眼病是糖尿病最多的并发症，也是最容易产生的并发症。为什么呢？因为眼底啊属于末梢循环，眼底的血管啊细如发丝，有的呢仅仅啊能够通过一个血红蛋白。您糖尿病已经十多年了，血液当中的糖毒会破坏眼底极细的血管，形成反复的眼底出血。您出血啊一次啊做一次激光，那么这些方法仅仅针对您的出血点进行了一个治疗，没有解决您的病根，您就反反复复越来越严重。您刚才讲您的朋友通过蓄意制眼奇方治疗好了，但是呢他是白内障，而您呢是糖尿病眼病。但是无论是白内障还是青光眼，或者是糖尿病眼病还是高血压眼病啊，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排不出去，淤积在眼底，才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眼病。所以啊您的眼病啊完全是蓄意制眼奇方的主治范围。我说的您能听明白没有啊？
1: 嗯，我听明白了。
0: 而且啊您的病情啊现在必须马上治疗，不能等。因为现在的天气是越来越冷了，冷的时候眼底的血管是最脆弱的。
1: 还有一个现象啊，就是这个眼睛啊总是出现这个小鱼吐泡泡似的，这个冒小泡，一会儿几个。
0: 您这是有玻璃体液化了。本来啊您的黄斑区视神经啊就有问题，视网膜因为反复出血也有问题，那么玻璃体液化下去的话呢，整个视网膜就会脱落，医学上称之为糖网，最终呢会致盲的。
1: 你像我这种情况啊，用蓄意制眼奇方啊，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
0: 通过治疗之后，首先呢视网膜呢会稳固，出现液化的玻璃体会逐步的恢复到正常状态，包括您的视神经、黄斑水肿啊都可以恢复。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今后出现大面积的视网膜脱落，或者视神经萎缩继续严重之后形成失明。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68岁了。
0: 您的视力啊应该能恢复到0.5到0.6之间。
1: 能达到这样我可真就心满意足了。那现在报名还能报上吗？我朋友说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30个名额。
0: 嗯，对，想参加石斛粉体验活动啊，哎，就看您打电话的速度了。每天每个地区仅限30个名额，而且啊每个名额啊仅限一瓶儿。我现在呀、啊、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啊抢上这个名额。我先让导播呀给您登记上，您抓紧时间呢拨打你们当地的电话，如果没有了您就明天啊早一点打电话争取，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您一定得给我登记上啊，我马上就去打电话去。
0: 嗯，好的好的，也祝您成功啊，再见。
1: 嗯，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胡老师带给大家的中福路铁皮石斛粉体验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中福路铁皮石斛粉是精选仿野生种植基地里面逐年生的铁皮风斗磨粉，去杂取精，100%纯粉，其中铁皮石斛甘露糖更是高达20%以上，是真正的滋阴圣品，明目之宝。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补充和平衡体液，配合除障自嗨复方，滋阴明目，强强联合。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报名铁皮石斛粉的体验活动，就请赶快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抢定名额吧。好了，让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想报个名儿，我想天天、你说的这个石斛粉啊，我一直发烧，我这眼睛治不好了。我
0: 哎呦，什么眼病总治不好啊？
3: 我是这个高度近视引起的这个黄斑变性，晶体萎缩，眼球萎缩，还有散光，还有飞蚊症，还有白内障。这看东西1米之内能看清，1米以外就看不清了，就看着吧是一个人，但是就分不清吧是男是女了就。
0: 哎呦，测过视力吗？视力应该在0.1左右了。
3: 哎呦，还不到0.1呢。大夫说我这眼睛嘛复杂，晶体萎缩，眼球有问题，

0: 那你还有问题？我有好办法了。
1: 可能呢，您过去啊治疗当中有一些医生呢，在他的认知范围内啊治不了了，但并不代表啊这个病啊不能治。别人解决不了的，恰恰是唯药所擅长的。只要我们把握治疗时机，有光感就有希望。很多晶体眼球萎缩的患者可以重新恢复过来的。
0: 哎呦，那可太好了！我的眼睛把手术都做过了，到今年都5年的时间了。现在感觉我这视力吧，一天不如一天了。没手术的时候，眼睛吧还稍微亮点儿；手术完之后吧，反而这视力吧越来越下降了还。所以我就越来越担心我。现在大夫呢也没什么好办法了。
1: 事与愿违，手术远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好。原来高度近视多少度啊？
0: 哎呦，2000多呢。
1: 哎呦，这么高啊，有没有出现视网膜脱落的情况？
0: 哎呦，我也不清楚，这个大夫也没说呀。
1: 那您的眼前闪不闪亮光，有没有出现打闪一亮一亮的情况啊？
0: 这有时候有，特别是晚上和阴天的时候就更明显了。
1: 哎，那还是有点网脱了。高度近视达到1000度以上，造成眼球前后轴拉长，近视度数越高，前后轴拉长也就越明显了，牵拉视网膜的情况呢就越重，就越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好的一点啊，是你现在症状啊不是太严重。
0: 你说我手术也做了，药也吃了，医生说的办法我都照做了，最后这视力还越来越差了还，所以我不甘心呢。我想试试你推广的除颤通脉疗法。
1: 好啊，治病啊，我们就是啊，得有不甘心、不放弃的决心才行。以往的治疗方法不行，不代表唯药不行。虚翼治眼奇方呢，是维吾尔族流传几千年的奇方，康复了无数人的眼睛，包括很多的疑难眼病。晶体萎缩、眼球萎缩，不是说不能恢复起来，为什么萎缩了？因为干眼通道不通，造成黑胆汁。胆液质啊排不出去，营养物质进不来。白内障术后为什么眼病加重了？因为眼睛的抵抗力瞬间下降为零，眼睛啊就像一座没有士兵保卫的小城，敌人过来以后呢，家家户户啊都是鸡犬不宁的，什么眼病啊都出来了。所以怎么办呢？第一步就是打通干眼通道，把异常的黑胆质、胆液质清除掉，把敌人赶跑，同时呢再通过 DNA 修复酶修复受损伤的细胞组织，最后补充营养，让眼睛啊从根本上好起来。到时候闪光啊、飞蚊症啊、眼球萎缩、黄斑变性，包括白内障术后出现的后发障的问题，都可以个个被击破，最终呢都能得到从根本上去解决。其实啊，过去难治和现在的能治就隔着一层窗户纸。我经常爱说呀，从零到一难，从一到二呢就容易多了。好方法是有的，理应呢去帮助许许多多有缘人解决问题。所以啊，除障通脉疗法对您来说非常的重要。您今天做出的选择，走出的这一步，将来的您啊一定会感谢现在所做的决定。
0: 哎呦，胡老师，谢谢您这么耐心专业的给我讲解啊，听您讲完我一下我就又有信心了。我
1: 放心吧，我们共同努力，听到虚翼治眼奇方，咱们的眼睛啊就有希望了。现在呀、啊、全国虚翼治眼奇方都是一药难求，但是啊我们也不能耽误，石斛粉效果体验赶紧报名得到用上。它不是市面上那些廉价的几块钱十几块钱的石斛粉，我给大家带来的石斛粉富含有大量的活性多糖，具有滋阴润燥、补脾益肝肾的作用，而且经过众多的医学大家总结得出，铁皮石斛对于半乳糖性白内障有延缓和治疗的作用，还可以使白内障晶状体中的全糖还原酶的活性明显提高，并使多种酶的活性恢复到正常水平，从而达到辅助治疗白内障的作用。所以说呀，铁皮石斛对防止各类眼病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啊，被称之为

0: 护眼仙草。
1: 那胡老师，那就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是不是现在可以提前报名啊？
0: 可以啊，现在报名啊，等到药了我们就可以早一点拿到，到时候呢强强联合，我们的眼病啊就能好得更快。但是啊、这个石斛粉体验名额呢有限，每天每个地区只有30个名额。我先让导播呢先给您报上名，随后呢转到你们当地，然后打你们当地的电话再核实一下、好吧？
1: 好，好，好，好，那先给我登记上啊！谢谢胡老师啊！
0: 我们也期待您眼睛康复的好消息啊！行，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感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参与和真诚回馈，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在节目最后啊，要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中福路铁皮石斛粉的效果体验正在火热报名中。那由于这批用于体验的铁皮石斛粉数量极其有限，每天每个地区仅限30个名额。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报名体验，或者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问诊交流，就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抢定名额吧。除障则还府方，为您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那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